其实，即将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重功能，一片枝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他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他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0: 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凭着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晋江的活力，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繁花三起喊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

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永远值得全力以赴。在于他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先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远远不止四度一生。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隐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让每一次出发都更

0: 会赢。
1: 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

弦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进

家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

0: 有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呀。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从中考失利到上央视，这个教师节他把感谢说给老师听。育英中学初中部教学综合楼主体封顶，预计明年一月投用。 G358 线晋江段白改黑一期工程项目主体，预计2026年年底完工。十电绿州路新增48个智慧车位，破解停车难，打通安全道。明天是第42个教师节，在我们身边总有一些老师用一句话、一次陪伴改变一个孩子的人生走向。晋江华侨职业中专学校毕业生王浩林就是这样一位被老师点醒的少年。
1: 今年8月1日，央视特别节目《我们的节日》播出了《我们的一天 Vlog》。你好，我们是海军场站油料兵，带观众走进海军场站油料兵的一天。视频的创作者之一正是晋江华侨职业中专学校影视专业毕业生王浩林。
2: 我是油料兵王浩林，今天伴随着火车的汽笛声，我们穿戴好装备，开启属于我们油料兵的一天。
1: 然而几年前经历过中考失利走进职校的王浩林也经历过短暂的迷茫。
3: 刚进学校那会儿，我和其他人一样有过短暂的迷茫，觉得自己中考失利，未来似乎一眼就望到了头。好在我遇上了我的老师们，我的班主任郑老师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困惑。他没有跟我讲什么大道理，而是跟我说，学历是我们的起点，技能才是你安身立命的底气。这句话让当时的我觉得学好一门技术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后来王浩林的专业老师叶老师则亲自带他备战技能大赛，从最基础的软件操作、文案策划到视频剪辑、新媒体运营，老师手把手的教，一遍遍的改。
3: 他教会我的不仅仅是技能，我觉得更是一种较真和坚持。在他们的教导和鼓励下，我不仅比赛拿了奖，还自己试着做自媒体。我自己账号的累计播放量已经破了5000万了，也算小有成就。
1: 凭着这份底子，王浩林在技能大赛中拿了奖。中专毕业后，他选择参军入伍，到了部队，曾经以为只是手艺的技能，让他在新的站位上发光发热。他把学校学到的专业知识和军营的热血生活融合在了一起。
3: 部队我才发现，我学会的这项技术在部队里也能发光发热。今年的8A建军节，我和战友们主导的军营 Vlog 登上了央视的特别节目，看着自己辛苦主导的视频终于登上了央视，心里也是一种说不出的自豪感。今天是教师节，我想郑重地感谢一下我的班主任郑老师，还有我的专业老师叶老师。你们教会我的不仅仅是技能，更是一辈子向上的力量。祝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
1: 从课堂到军营，从迷茫少年到央视镜头里的油料兵，技能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人的人生，更是一群老师日复一日的托举。教师节向每一位点亮学生的老师致敬。
0: 新学期伊始，侨生中学周边及校园内部道路白改黑改造项目全面完工，校门口侨生路及校内路面焕然一新，为全体师生和周边市民打造了更加安全、舒适、有序的通行环境。
1: 8日上午，记者在侨生中学校门口看到，改造后的侨生路焕然一新，平整的沥青路面取代了原本破损坑洼的水泥路，路面标线清晰醒目，车辆通行顺畅有序。位于东石镇区与教育片区交汇地带的侨生路全长917米，是师生上下学、市民日常通勤的关键路段。此次白改黑改造不仅提升了道路颜值，还进一步规范了停车秩序，缓解了上下学高峰期校门口交通压力。
4: 侨生路白改黑改造对侨生中学的发展好处多多，改造后的路面平整防滑，提升了上下学通行的安全，大幅消除了交通安全隐患，缓解了校门口高峰期交通压力，通行更加顺畅舒适，同时有效的抑尘降噪，改善空气质量，减少车辆噪音扬尘对校园教学的干扰，营造安静整洁的办学环境。
1: 借着70周年校庆的契机，侨生中学同步对校园内部道路进行白改黑改造， 平整的沥青路面不仅提升了校园颜值，也让师生的日常出行和户外活动更加舒适安全。
4: 这次整体改造彻底消除了校园内众多安全隐患，为全校师生打造了安全、规整、有序的校园通行环境。沥青路面平整顺滑，而且自带弹性，舒适度高，不管是学生日常通行还是跑操、户外体育活动，都更加平稳舒适，有效地提升活动的体验。
0: 记者从育英中学了解到，育英中学初中部教学综合楼经过近九个月的精心施工，主体结构于近日封顶，预计于2027年1月投入使用。
1: 育英中学初中部教学综合楼占地面积10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为7300多平方米，项目于2025年12月开工。
5: 这个项目呢，是一个省里面的一个惠民项目，也是我们育英中学呢一个匿名家族校友，他献出他的爱心，要来呢建这一栋教学楼。
1: 学校方面介绍，教学综合楼主体结构待检测验收合格后，将进入到内外装修阶段。
5: 砌砖，这些粉刷，这些砂浆，刷粒子粉，还有地板的打磨，还有水电、消防等等同步跟上。那预计呢，在今年的12月底能够呢，竣工，然后能够全部竣工。2027年1月，元月份，然后能够投入使用。
1: 育英中学初中部教学综合楼建成后，将新增标准化教室25间，可以优化老校区的教学布局与活动空间，为全校师生打造更加现代化、优质化的育人环境。
5: 这栋教学楼建好之后呢，可以说是很大的缓解的，育英实证，初中部教学教室呢，紧缺的一个问题。里面的设施设备到时候呢也会一并呢把它配齐，可以为师生的学习工作提供一个崭新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环境，也可以为我们的师生呢带来更多的幸福感。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G358线晋江段白改黑一期工程项目主体预计2026年年底完工。石甸绿洲路新增48个智慧车位，破解停车难，打通安全道。近日，记者从泉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晋江分中心了解到，国道358线晋江市金井镇围头村至磁灶新安村路面改造工程一期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目前正进行试验段沥青混凝土摊铺与旧路病害处置工作，项目主体将于2026年年底完工。
1: 7日，记者在国道358线晋江段桥辉路施工现场看到，机械轰鸣，热浪翻滚，两台大型沥青摊铺机缓缓前行，将滚烫的沥青复合料均匀铺洒在路基上，多台压路机紧随其后反复碾压，将沥青路面压实平整。一条崭新的黑色沥青大道正不断向前延伸。
6: 本次路面改造主要采用白改黑工艺，即在原有水泥混凝土路面上加盖沥青混凝土面层，整个项目主体预计在2026年底完工。
1: 与此同时，旧病路害处置工作也在同步进行，针对原有水泥路面因重载车辆碾压出现的裂缝、板脚断裂、板底脱空等病害，施工方通过精细显爆、轻灌缝、沥青抗裂贴、脱空注浆以及整

0: 板块更换等工序，彻底消除路基路面隐患，为即将大面积铺设的沥青面层打下坚实平整的地基。
1: 改造内容涵盖路面白改黑、交通工程、桥涵改造及排水工程等。改造完成后，该路段将全面升级为平整的沥青路面，不仅能有效降低车辆行驶噪音，减少粉尘，还能将大幅度提升道路的通行能力和行车安全性。
0: 工程完工后，这条连接晋江多个镇街的国道358线将以更加平整、安全、舒适的崭新面貌，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交通保障。
2: 位于池店的绿洲路长期存在违停乱象与僵尸车顽疾，为此池店镇创新推行国企运营加智慧停车管理模式，建成启用48个智慧停车位，打通了消防生命通道。
0: 8日上午，记者在池店镇绿洲路看到智慧停车位正式建成启用。据了解，该路段毗邻晋江一中池店学校，针对此前周边存在的车辆长期占用停放、僵尸车顽疾等问题，池店镇从道路交通安全与便民停车双向发力，通过镇属国企统一运营者管理停车泊位，进一步规范停车秩序。
3: 本次共增设了48个智慧停车位，我们结合村级道路实际设置了智慧停车位，目的就是规范停车、疏导车流，保证道路通行和应急通道的顺畅。
0: 此次改造结合村级道路实际，科学施化智慧车位，旨在规范停车秩序，有效疏导车流，切实保障道路通行顺畅及应急通道安全。
3: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为样板，对有条件的村级道路推进改造提升。到时候，交警、城管中队、村级义务消防队会联合整治违规停车、占道经营等现象，缓解村级交通压力。
2: 近期，陈代镇霞村村通过硬件升级、乱象严管、资源盘活、长效管护多措并举，让乡村道路焕然一新，切实畅通群众出行，平安路、舒心路。
4: 这段时间，在陈代镇霞村村七一中路、龙庄东路沿线，每天早晚高峰都能看到村两委、网格员和志愿者穿行在街面，规范电动车停放和摊位摆放。霞村村地处陈代镇中部，出租公寓、企业厂房与民房交错混居，人流车流高度密集。整治前，七一中路、龙庄东路等村内主干道长期被僵尸车、占道摊贩、出店经营三线夹击，消防通道被挤占，标线磨损模糊，警示标牌缺失，群众反映强烈。
5: 以前专踏车店啊，规些过规个较离，规个较规个都较离遥遥一样啊。这样从今整改了，大家满意了哦。
4: 变化背后是一场靶向攻坚的系统性整治。霞村村靶向破解道路硬件短板、交通乱象顽疾，组建专项整治专班，实行网格包干、清单管理、闭环整改，联动交警、行政执法等多部门协同发力。
6: 咱对这个非常重视，就赶紧协调相关部门来画这安全通道的标线。咱总共是画四条路，大体是5800米。阮村两位哦，甲志愿者都日常都有来咧巡查。
4: 下一步，霞村村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健全常态化巡查管护、长效化规范治理机制，不断提升村民出行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
2: 六号上午，由晋江市文学艺术系联合会主办、晋江市剪纸协会、七匹狼博物馆承办的“纸剪逢夏，万象新生”非遗剪纸主题活动在七匹狼博物馆举行。
0: 在亲子剪纸体验环节，晋江市剪纸协会的老师们结合服饰纹样和七匹狼品牌文化开展主题教学，现场示范剪纸技艺，指导孩子们运用剪、刻、折等方法进行创作。亲子家庭分工协作，将传统剪纸技艺与现代时尚创意相结合，创作出一幅幅独具特色的剪纸作品。现场还评选出16名巧手金剪手优秀学员。在非遗创意服饰走秀现场，小学生自信登台，将以七匹狼狼萌化为主题的剪纸作品装饰在服饰上，展示自己的创意成果。
7: 高兴参加这次七匹狼主办的活动，也很荣幸

0: 站在舞台上展示剪纸非遗传统，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传统剪纸的精巧雅致与现代服饰的时尚质感相互碰撞，孩子们用充满童真的表达生动演绎了非遗加时尚的跨界美学，也展现出传统文化年轻化表达的蓬勃活力。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

0: 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们那时候不害怕吗？

0: 值得吗？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1: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0: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啊、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落水雾紧张，报喜。

翻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好地无沙漠，四川无天价，求及时也包车，以下我。

孔国孔明先生这种命，还好在此报仇，这种天大救路，一本天塌，又被轰塌，又有他谋。我孔明先生金东要给，真是令人天灾啊！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帅苏文大好兵，一换卡罗罗基，好多将来不动心，今日比那将喜欢出，暗中竞技。

0: 此已是假鬼界，一定埋伏在此茅草之中。我立足是啊，看我眼色啊，行事，我叫你擒，你就擒；叫你放，你就放。我的兄他性命，听见无？
1: 听见无？
0: 听见无？
1: 听见无？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苍草，
1: 苍草，苍草可无家走，
0: 苍草，
1: 苍草，
0: 苍草可无家走啊！啊！苍草。

0: 窜，先去夺取荆州，秒杀孔明老兵。不料孔明识破无计，伏兵多杰，实在被帝王子牛杀得大败地倒。特制当火花兵，又无风中威严，石杰盘督所带精兵六将，被杀得丢盔弃甲，惨败不堪。我这一世家归在，我四周杂草丛生，正好掩护我军撤退。进，三军，
1: 好，也就路了。
0: 哎呀，且慢！为民杀下士气，你用是世俗兵。本都要陷入中位之中了，皇天啊！

0: 欠你本督被你所欠，无失便失，何必多言？
1: 我呀，欠你这个酒路姑，你还错梦一中掉，你不给欠，只用意。
0: 哈，你这凡夫俗子，难道不识本督吗？
1: 啊！我不，我不，我把你这个亚子之汉抽索自放，我把草晒鸡招都孤，
0: 真是你拥有千岁比黑气，何乐并用比黑气？

0: 兄弟为红与他少得兄弟
1: 俺叫我这命杀啊要你不敢啊刮刮宝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啊慢来慢慢来

0: 你妹妹何必报电？若要杀我大哥，以孔明先生刀剑有义，论你兵力险不忍心，千不杀。
1: 来杀
0: 啊！慢来，
1: 来杀！
0: 你这是嘞，慢慢来。好好好好好好好，也你要我杀啦，也我就来杀啦。

好好好，夜里要我杀，夜我就来杀，我来杀，我来杀，我来杀，我去，我去啊！你何用罗木对我老弟？想不知道你这个酒路姑只能把酒你也等着家己人合计也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慢慢来慢慢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呸呸呸！啊，我来呀！你要我呀？我来呀！我就来呀！我来呀！我来呀！

0: 嫌你有本事欠那不动，来来来来来来来生
1: 啊，一无我杀啦啊，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我就来

0: 好气，好气呀！勇敢女子体力运动，你当我周公瑾是好欺负的吗？为不敌本督官，敌我为恶金白剑，杀掉相库百万兵。
1: 言了纵使不敬谏，那个将兵不苦命，无苦小事快求点地还得，巧落地。

0: 点密点地还到江湖林，文都这边端兵兵。
1: 哇呀，你要回国孔兵先生就来当南皇，江湖林嘿没休息。
0: 孔明不够受一臂之力，非不敌文都了事今日。
1: 哇呀，既然你没有死尽的心，为何今日大败建州城？既然你没有死尽的心，为何背了虎力救家兵？
0: 刘辉呀，你这小子啊，真是欺人太甚，无本事为本督东方。你我告六一换，
1: 我呀，我本事怎么欠得你这个旧路姑？老弟，我今日是红国孔明先生之中命，我说是这个旧路姑，就是那十个旧路。
0: 十个旧路，你敢怎么样？
1: 老弟，我也背。
0: 你们怎么样？
1: 散散散！
0: 何混？何混呐！你这四小人，真是冤家对头
1: 啊！奇才，奇才呀！你主公与我大哥行下阵阵之好，孙老又整理人兵破阻，何为冤家对头？都是你这个旧路姑欺了咱爱心的等我，我到我孔兵先生又得是我贤的大哥，用我世俗之力的破阻，也未为国这世代有主丢行主，你对东国好丢，你对西小好计。老丢今日本该杀你，可是老丢这毛车啊，全杀有兵带将，我杀你这无名小将。
0: 我来无名小将，
2: 你来无名小将，
0: 我来无名小将，
1: 你来无名小将。文将军不杀你，我哄你回转东国。哎，红酒路姑回转东国。
3: 酒路姑啊，文将军不杀你，我哄你回东国。
0: 老毕这步有事用火，左错在北疆丢毕竟就如我本就真重不公，罪在本督大祭毕殿求落地奄奄一灭。天呀天啊，一生如何生定，一生如何

好好好好。

你唔通走，唔通去啊！老张今日不杀你，我要让你回转东吴去了。只有如果口吐鲜血，只会回去十四步一生了，见杀官。所以本将军回衙，向孔明先生交代。

0: 有一将死官龙，多少将功何将功？
1: 一将叫花公，此次献礼，死是红。老爷娘，陛下吊行宫女，为何变多挑选啊？
0: 假里三千，皇上那固定过来，只有比我挑选，选得了比表现，就能红够名人家意。选不着，就这鬼西人修炼。将注定的哦，
1: 那咱做皇冠的也是命中注定的吗？我听说宫女英勇浮沉，都目睭无会是迄支笔的，怪不得外头纷纷断说。
0: 断说什么？
1: 断说金宫女都要向无会是上礼。
0: 我算为刚是按我爷娘亲自挑选的，才经帝王司令严格审判。你
1: 我爷娘
0: 三不取了言，今天何在？
1: 哎呀，请你老人家唔通见怪呀！
0: 西风日下，人心不高，最大一行无休咧。可是不能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好哦。俺母爷你啊，不就是一点不亮的吗？
1: 一点不亮，一点不亮。
0: 行，搞一瓶，切莫为是作为。

0: 入宫画图叹一笑，仙女本你冠贵家。
1: 做话讲三钱要来，那不是我大力举荐你，哪有通直接叫我米解释啊？
0: 我自动修仙经女罗林家。
1: 唔免唔免咯，那无中师应叫大人点？
0: 我早就送了一份休礼了。

0: 爷你啊，哎，这话嘴哎断臂呀！哎，莫回事啊？哎，进来坐呀！
1: 好好，这位高领武排队报名来。
2: 老爷爷，叫此名车，好，像也招一位啊，
0: 招了一位，将南郡贾贵选来，王昭君。
1: 如此不懂行情，唔办也罢。
0: 哎，这个王昭君是我平生所见到最水的美

0: 为三万五千八两，我就因为压得滚风，登上贵妃。
1: 一来是山城金河，后来八两五金嘛。
0: 也不贵银币，我一百两啊！
1: 我看一两十两都脱不穿喽。
0: 哈！我只要手中那卡玉蛇。哦，好。
1: 教官姑娘，哎，莫为是没得求定哎？
2: 咦，水会定聘，可是我没钱等我呢，怎么转上给他呢？
1: 哎呦，我姑娘不懂事，竟然以为就是你的福分。只要你献寿玉手，我保你稳稳当当选为贵妃。
2: 天子英明有慧眼，何时我幸会自荐？这，
0: 嘿，在沙岗的云上，昆明南来无风。花白水母是流荡却能定你归营
1: 莫为是紧来投靠啊
0: 无我要选为王昭君昭君姑娘抬起头来让我画图

道理，哎，无道理。

嗯。

熊。

0: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 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
2: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1: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2: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油。
3: 我想买。
4: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5: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4: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不是一个人吧？哦，约了个朋友，谈点事儿。什么朋友？老朋友，谈了点工作上的事儿。
1: 爸，我有个朋友想去银行上班，你可不可以帮个忙？我们招人有严格的录用程序。 他要想去，让他去报名，参加考试。你就不能照顾一下？就算是你，也如此。儿子，我希望你能好好的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你每天和死尸打交道，我始终觉着，不是个很好的选择。如果
2: 金融是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那我觉得金融也没有什么前途。
1: 千儿和，哎呀，你和孩子谈什么工作嘛？千儿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看你，
2: 是他跟我谈，又不是我主动约他谈，我说他几句为他好，也错了吗？哎，你们父子俩。
3: 什么时候能和解？那我就真的省心了。黄素梅走了，你现在应该是安全的。
4: 是，调查起来方便多了。不过你太冒险了，那份录音根本说明不了什么。好在有那封举报信，才加重了砝码。人性使然。
5: 黄素梅不仅是我们的敌人，还是程挺的敌人。
4: 耽误调查处的敌人，他是不是共产党，其实没有人关心。大家只不过是缺少一个绊倒他的证据，这就够了。其实我们都知道，那封列举黄素梅诸多杀人证据的举报信是谁写的，但是没有人在乎。
3: 你的分析是对的。
5: 国民党利益权谋捆绑在一起，贪污成性。有别的什么发现吗？这是杨树权交给何兴的。老鬼说，杨树权帮过首长，而且首长对他的评价很高。程挺知道这个情报吗？我让谢安暂时不要汇报，我想先查清楚。
3: 我同意。 不过，我总觉得杨树权这个名字冒出来，有点突然。
5: 我想，先从杨树权入手去查，你去查薛欣留下来的证据。

0: 儿子，来，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喝碗银耳莲子汤吧，妈亲手熬的。谢谢妈。嗯，真好喝。
1: 要是好喝呀，你就天天回家，妈做给你喝。
0: 只要他在，我一天都不想回来。 你和你爸爸怄气，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毕竟是你的父亲呢。你要是这样，你父亲也挺为难的啊。
1: 妈，你对他的工作了解多少？
0: 妈妈从来不过问你爸爸的工作，也没有听什么人说过他什么。你爸爸一直就是严以修身。
1: 他对你是这样，对工作也是一样的。那他要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你会感到失望吗？你爸爸说你今天回来变了，我也觉得。
0: 这都不重要，妈。
1: 我想。 求你帮我一个忙，帮我的朋友在央行某一个职务，男的女的呀？女的，是你喜欢的姑娘呀？啊，那感情好，我听秘书说呀，你爸爸现在刚好要找个女助手，帮他处理日常公文。 要一个心思缜密、靠得住的人。妈，嗯，我是喜欢他，所以这个忙你一定要帮我。哦，看来这个姑娘对你很重要。好，这个忙妈妈帮定了。
2: 刚刚死里逃生，但罗兴明深知局势危机，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在组织的掩护下，他继续展开调查。
3: 老陈，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啊，
2: 老板，你这儿应该有住客的通话记录吧？
3: 这有倒是有，可我们一般不会透露对方的隐私，除非……嗯，老板，你随意。

0: 我这有一具尸体需要您复查，杨医生。好啊。
1: 你没和你爸发生冲突吧？还是老样子，不过你让我替你办的事儿有着落了。具体做什么？我爸的文字秘书，管理日常档案工作。
2: 你好，
3: 是杨树泉先生吗？
2: 是的，您是哪位？

0: 秘书，请查一下，刚才这个电话是从哪儿打进来的？嗯，好的。
1: 薛星回国这段时间，与杨树全通过电话，而且不止一次。这样会不会太巧了？
2: 杨树全和蜂巢有关，也和薛星有关，关系有点乱啊。
1: 最初怀疑杨树全是什么时候？
2: 通过万迪奎留下的线索找到了。蓝白色会馆的服务员说，他们经常在那儿见面。谢安琪以后去查，在青山的机钥室找到他当年举报穆有清的密函。谢安琪以后继续跟踪，直到发现他们交换情报，就是你看到那张地图。
1: 看起来证据确凿，而且青浦最近打掉了一个假钞窝点，老鬼去看，几乎可以以假乱真。没有银行内部的技术支持，是不可能完成的。
2: 大量假钞，如果流通到市面上，后果不堪设想。嗯，中美白银协定签订一段时间了，好不容易稳定的汇率，如果发生变化。 吃亏的还是老百姓，而且我们的货币在国际市场上会严重贬值。
0: 这计划倒像是蜂巢的手笔，从经济上瓦解。

0: 要尽快弄清楚杨树权的身份。杨行长。
1: 你就是那位托关系来的顾秘书吧？我让你几点到？
0: 我是准时到的。
1: 你应该比我早到才对。
0: 是，我以后会记住的。
1: 海外华侨捐助的抗日物资到了，你给我去一趟。
0: 好。

0: 这个医用棉的量和款，怎么比我上次看报表的时候少了15%？你们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1: 杨行长，可能是在运输过程中有损耗。
0: 那你跟我讲讲，纱布医用棉如何产生的损耗，掉进黄浦江？
2: 还是被你们某些人给私吞了，
1: 行长，这不可能吧？
0: 那我怎么听说在黑市上多了很多的医疗物资在交易？还有好多人趁机哄抬物价。你给我解释解释。你们是谁要拿了海外华侨捐赠的物资？ 请你按照数额加倍奉还，我杨某人可以暂不追究。国难当头，同仇敌忾，谁也别想在这里捞上一笔。只要是我杨某人在，就不允许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3: 顾秘书，怎么了？
4: 没什么，刚才那边好像有个人。我是来跟你告别的，明天我就得回青山复命了。
5: 我们还是一点进展都没有，金先生。
4: 杨树泉，蜂巢，还有我们墨家，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能像这样在一起生活？我现在。 没心情想这些，
3: 是不希望，还是不想？

0: 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
1: 我记得。
0: 那你知道我对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身手不错，做我老婆应该也不错。
1: 没想到你还对我一见钟情呢。那好啊，那以后你就到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向我表白求婚吧。

0: 你当真？俊超，我一直以来都特别感激你对我的照顾，但是我现在真的不能去想这些儿女情长的事儿。我现在只想重振末世，为父亲报仇。
1: 不管你的敌人是谁，我都会帮助你的。

0: 谢谢杨行长，您的茶。
1: 严谦眼光还是不错的。啊，不过，顾秘书，我只答应你一个月的见习时间，以后能否留下还要看你自己了。
2: 谢谢行长，能跟您学习我已经很荣幸了。
1: 我身边的秘书，没有一个能坚持到半年以上的。他们看到我这里头是个清水衙门，捞不到任何好处，全都想了办法调职走了。你还是第一个主动要求来的。我不介意这些，我觉得今天收获已经很多了。希望你踏实肯干。
3: 这是一份新币改革基本纲要，你好好看一看。这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明天我们讨论。嗯。
4: 哎，杨行长，您来了，你别紧。
3: 哎，行长，要不咱换个地方吧？
4: 这里实在是太寒碜了。<笑>
5: 秘书，你觉着呢？啊，
4: 听您的。
5: 坐坐坐，这个怀念寒碜，不等于味道不好。这儿的家常菜，物美价廉，还有那小笼包，也是一绝呀。
4: 不是，行长，我是怕其他同事知道您来这小馆子打牙祭，
5: 我损您形象。哼哼，我要是去你们所谓的能够登堂入室的酒楼消费，那是铺张浪费。
4: 恐怕损害的，那就不是我的形象，而是国家的形象。属下知错了，以后生活一切从简。回来了，
6: 嗯，
4: 来坐。
6: 给银行行长当秘书，有趣吗？哼，累死了，比在青山当特工还要累。不过很有收获。是吗？
4: 说来听听。
6: 通过这段时间，我跟杨树全的日常接触，我觉得他完全不像是一个卖国贼。不仅如此，他还对那些贪污国家抗日物资的资本家厌恶至极，生活起居。
4: 也是亲力亲为，一切从简。对我也完全没有架子，跟夏安从资料上查到的，完全是两个人。一个人装可以装一时，可如果连细节都保持得那么好，就不好说了。现在只有一种可能，那份资料有问题。可是资料是青山机要室查到的。 应该不会有错。你记不记得我们当时进攻青山，王志杰闯入青山机要室，带走潜伏特工的花名册？你的意思是，
6: 那是个障眼法？我们以为他带走了一份名单，也许。
4: 他是放入了一份资料，有这个可能。学行回国这段时间，跟杨树全有过多次联系。你说，他们都在交流些什么？
6: 但是今天，杨树全给我看了新币改革的草案纲要，大概的意思是说，围绕规定的新币，废除银本位置。
4: 白
6: 银收归国有这几条展开的，一旦实施，全国范围内将会收回白银，在华的日本银行会有很大损失。好啊，
4: 按照目前，日本在上海、南京和华南等地的投资估算，他们持有的白银大概价值有1000万元左右，
7: 把白银换成新币，
4: 他们当然不愿意。
6: 而且我还听杨树全提过几句。 这项改革不但日本银行强烈反对，
7: 军事委员会也认为
6: 改革毫无意义。
4: 他们认为我们发行的新币就是一张废纸。
0: 不，按照经济学的专业角度来看，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大好政策，旨在救济市场，挽救中国经济。如果这个政策能够顺利实施，那我们中国就有可能获得战争的主导权。
4: 如果这样看来，杨树权完全不是我们的敌人，他的改革主张很大程度地损害了日本人的利益。
1: 那个新币改革纲要你看过了吧？
2: 我看了，我觉得很好。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4: 新币改革
2: 是为稳定国内经济，为战时资金做储备。
1: 嗯，很好，你一个实习生难得有这么好的大局观。这个方案当时在起草的时候有很大的争论。
2: 争论，我想是因为影响到某些人的利益吧。
1: 对，正是这些所谓的某些人，
3: 他们把国家的利益弄垮了，不为民生着想，而是把手中的权力当成谋私利的工具。
4: 我想，如果中国多几个像您这样的行长，国家一定会强大。
1: 这个体制可不是多几个人的问题能解决的，而是靠你们，你和杨谦一样的年轻人。可惜这个臭小子他从来都不听我的话。
4: 我觉得您和杨谦可能有些误会。我知道杨谦，他的志向不在金融业。
1: 他在家里处处顶撞我，唯独和我谈起你就和颜悦色。
4: 我觉得杨谦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1: 我还是第一次听有人这么夸他。常言道，多年的父子成兄弟，现在呀，他想干什么，我就依着他。我只希望他能够幸福，希望你和我儿子能好好相处。啊，
4: 好。在忙啊？
5: 稍等我一下。你怎么来了？不用跟着我爸。
4: 我请假了，有点事情跟你说。
5: 好啊，那我先洗个手，咱们边吃边说。
2: 你每天都做这些事情，不无聊啊？
5: 我喜欢啊，做这些事情总比跟人打交道容易吧。哎，你知道吗？这个药进入胃溶解的时间只需要10个小时，你知道10个小时得有多快？10个小时是对于医学界来说是多么伟大！
2: 哎呀，行了行了，说正经事啊。嗯，
4: 我准备跟你父亲坦白我青山特工的身份。
6: 不查？
4: 不管查了，我觉得你父亲是一个很正直、很有理想的金融家。以前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让我们有了误会。
6: 其实我也不相信我的父亲会干出那样的事儿。谢谢你顾白。
4: 不用谢我，只要我们能找到背后陷害他的那个人，一切都可以真相大白。我认为我们的潜伏工作可以提前结束了。
7: 说说你的想法。
4: 我觉得我们之前。

0: 我们讨论的障眼法假说，应该是成立的。如果他们想陷害杨树权，暗杀是最好的办法。一会儿进攻青山，一会儿隐藏文件，过于故弄玄虚了吧？我之前的想法跟你一样，但是跟杨树权讨论完货币改革，我才明白了。 蜂巢曲线栽赃杨树权的真正用意。币制改革是杨树权主持和提议的，经过几轮跟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讨论，才基本确认了实施的方针。所以，蜂巢应该明白，就算暗杀了杨树权，也没有办法阻止这项计划的实施，除非证明杨树权的身份是间谍，他的计划别有用心。没错。
1: 引导我们接近杨树权，怀疑杨树权的人，极有可能就是我们寻找的蜂巢新的一任金先生。
2: 太惊险了，我们差一点就成了蜂巢的帮凶。
0: 还好，现在知道为时不晚。
3: 顾盼，你还记得？
0: 你在黄素梅的眼皮子底下交给我的那份情报吗？
3: 镜子计划，
0: 有眉目了。
3: 镜子，折射，成像，真假。
0: 你是说，镜子计划，跟最近市场上流通的假钞有关？
3: 我猜是这样。看来，镜子计划。 是蜂巢摧毁我们经济的重要一步，而另外一步，就是栽赃杨树权。好，
0: 我明天就跟杨树权摊牌。 杨行长。哎，谢谢。您的咖啡。好。
4: 你是什么人？
0: 青山特工，顾盼。
4: 特工，你来干什么？
0: 对不起，杨行长，一场误会。您听说过？

0: 你来了，你过来看看。杨树全怎么会和顾盼在一起？
1: 他们上钩了。还有一种可能，金先生暴露。
2: 请老师明示。
0: 你做好准备。 如果金先生失手了，我们不能让杨树全活得太久。
3: 是，老师。先生，您的咖啡。

0: 我喝咖啡，从来不加糖。对不起，先生。
1: 算了。新的地点找到了吗？虹口附近有一个废市场，那个地方非常的隐蔽。好，今晚货到，你带人去马祖接应。是，先生。
0: 加上这批到货的500万钞票，我们一共投了1700万，很快钱就不是钱了。<笑>

0: 顾秉昭，您请便。坦白了，
1: 这是薛星留下的。 当时我对这本书没太当回事儿，因为我不可能相信一个日本人提供的资料。但是薛星一直尝试着联系着我。
2: 神谷浩二是日本共产党，而且是我杀的。是你杀了他？当时我在执行任务，可是后来我们发现。
1: 此书给神谷和薛星带来杀身之祸，我们想，这其中一定有很重要的情报。薛星也死了，什么人干的？
2: 我们推测，是丰臣。有人在青山街要事发现，您当年提供莫有信串通共产党的证据，导致莫家灭门，还有莫氏和万迪奎交易的单据。
1: 我和孟永信是很多年的老友。
3: 他是我很佩服的民族资本家，我怎么能陷害他呢？还有，那个万迪奎，我找到他是为了梁森，梁森一直怀疑莫兄的死是有阴谋的，
1: 这个阴谋牵扯到我负责执行的一项重大改革，我自然要找他了解情况啊。
4: 爸，那你和何心见面是怎么回事？
1: 何心是谁？普通的心腹，而且有人看见您和何心在雪茄吧见面，还交接了情报。就是这个，这是央行最机密的金库地图，准备推动改革的白银全在这里储备着。这地图。
5: 他怎么会有呢？麻烦您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上周三中午，从您一进入雪茄吧开始。
6: 杨先生，还是老位置吗？
7: 是的。
5: 请坐。 今天喝点什么？
7: 啊，暂时不需要，用的时候再麻烦你，谢谢。

0: 先生，我能给您借个火吗？哦，好，好，好。备几根了，拿去吧。谢谢先生，
1: 给客气。
0: 再见。
2: 再见。
0: 他拿着火柴就走了。大概5分钟后，我等的人才到。
3: 杨行长。
4: 哦，孙行长，路上出了点意外，给耽误了。没关系，没关系，孙行长，请坐。好，所以蜂巢故意拖延孙行长的赴约时间，好制造何心和您攀谈的机会。外面的人听不到你们具体在说什么，只看见你给了他情报。这份地图是他们事先准备好的，而且他们用何心的死来让夏安深信不疑。您就是蜂巢的人。
0: 这蜂巢实在是太可怕了。你们既然已经拿到了证据，为什么不直接实行抓捕？这作风不太像青山呐。
4: 您还记得周先生吗？民国16年，蒋介石发动政变，您帮助过那位先生。
0: 哦，好像这么回事。
4: 这个人现在是我们的首长。您的情况汇报上去之后，他要求我们彻查。

0: 做判断。
1: 真是没想到，救了我自己的，竟然是九年前的一次帮助。
0: 杨行长，只要金先生不死，您就会一直不安全。所以，我们希望您能够配合。当然，这其中可能会受点罪。
1: 只要能抓住这些叛奸卖国贼，天大的罪，我也能受。

0: 那你知道我对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身手不错，做我老婆应该也不错。不管你的敌人是谁，我都会帮助你的。
1: 喂，
2: 山，是我。
1: 姐，怎么了这么晚？
2: 喝酒，老地方。
1: 现在？

0: 我觉得自己很残忍，夏恩早晚会知道真相的，到时候见机行事吧，不要着急。
1: 杨行长已经同意配合我们了，还有青山，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
0: 希望后天行动能够顺利。

0: 这是我们第一次训练的地方。你打败了王冕，赢了李川。我们都是胜利者。可我们会一直赢吗？会。
1: 以前这是我们的地盘，现在物是人非。
0: 不，你还是那个单纯、不服输的青山学院。我们一直都是搭档，还没有做过敌人。
1: 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你的敌人。
0: 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好。
1: 你今天是怎么了？心事重重的，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0: 顾盼总劝我再等等，说是没有找到真凭实据，可实际上他是不愿意伤害他和杨倩的关系，帮我对付杨淑君。俊超，我该怎么办？
1: 仇人就在面前，可我却什么都做不了。那我们就越过顾盼，直接把收集到的资料交给程婷。
0: 顾盼是程婷的心腹，他会说服程婷暂时不要动杨淑全。那你说怎么办呀？我想去南京申诉，现在就走。现在，不如明天吧。明天我陪你一起。明天就来不及了，我听到顾盼的电话。 说杨淑全今天下午就会去南京，送什么新版货币的样本？你真的愿意陪我去吗？
1: 我愿意，为你死我都愿意。
0: 如果有机会，我希望我们可以好好生活，没有秘密，简简单单的。做个普通人。

0: 我与你共进退。
1: 刘祥林，我不在的期间，麻烦你了。行长客气，这是我分内之事。
2: 行长您好。
3: 行长，您不用紧张。哦，司机是我们自己人。我相信你们。没想到刘湘里这个人也是蜂巢的，蜂巢的确无孔不入。

0: 刘经理，
1: 行长，你怎么进来的？我是找您签字的，门开着，我呢，想您肯定没走远，就进来等您了。您这个给签一下。
2: 消息散布后，只有他一个人进过我的办公室，别人不会对新病样板如此感兴趣。
3: 现在不能动他，我担心打草惊蛇。
2: 另外，他手上掌握着很多的重要信息和业务，我需要平稳地把它交接到可靠人的手上。您很细心。
3: 已经提前出发了，一定是得到了什么风声。

0: 梁树全，他们车抛锚了，看样子是油箱坏了。
1: 快，超过他们，到了南京就等着被抓吧。
0: 对，姐，这么重要的资料，怎么会只有他一个人？他应该在等人吧？这附近有一个小镇，司机应该是去镇上找车了。这是个绝佳的机会。你想，现在就杀掉他？他杀了你全家，就算你把证据交到南京。 凭借他在政府多年的关系，你也未必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0: 杨行长。
1: 你是？
0: 莫氏企业莫若兰。
1: 你是莫姓的女儿？啊，早有听闻，一直未得去见你。
0: 那您可得好好看看了，以后可就没有机会了。

你怎么来了？涂校长雅兴啊。何心爱喝酒，跟着我的时候，时时刻刻绷着，没有一刻。

0: 现在我才觉得你很称职啊。
1: 承蒙校长夸奖。
0: 准备什么时候行动啊？
1: 我想很快了。

0: 有时候眼见也不一定为实。是他？
1: 不可能，不可能，我不信。
0: 我也不希望这样，但事实如此。最近有没有人向你打听我的住址？
2: 桥下深汤圆，全上海只有一家店。
3: 那你就应该知道，我在那儿看到了什么。
4: 我不识字，但是我经常看见他跟这个人在会馆里面喝茶。
2: 这是一封举报信。
5: 这是当年杨淑全搜集你父亲和共产党有来往的证据。
0: 何心？杨淑全一定是疯长的人。

那你打算怎么做？这些天连续发现假钞窝点的新闻，你知道吗？知道，我还以为。梁淑全，这样推测应该也是蜂巢的手笔。杨行长打算开始印刷新版的货币，这样一来。 他们印刷的假钞就是一堆废纸。你把这个消息带给郭俊超，你告诉他，后天新版改革的货币样板将会送往南京，开始印刷。

0: 我叫冯朝，这不是我的本名，但我的真名叫什么，你是永远都不会有机会知道了。真的是你，冯朝潜伏在青山的卧底。
1: 不，是你。很快大家就会知道，你表面上跟仆从剑拔弩张，实则是受他的指示。 你回到青山是为了完成丰巢最后的任务。你杀死杨树权，意图破坏国家经济，而我，是将你绳之以法的功臣，是维护经济安全的英雄。栽赃。没错，栽赃。但活下去的人，才有话语权，不是吗？
0: 印刷模板，才是你的真正目的。放心。
1: 纸张模板，我会替杨行长安全的送到南京。当然了，我也会复制一份，送到蜂巢的纸币印刷基地。
0: 你以为你能改版了新币，改革新币，就能摆脱经济危机吗？哼，愚蠢。

0: 我们会投放三倍的假币进入市场，你们印刷的钱，到最后会贬值到不过1/4的价值而已。而这三倍的假币，则可以用来采购供应军部至少2年的军需品。
1: 你不会得逞的，蜂巢不会得逞的。
0: 拭目以待。

0: 就算抓到我，又能怎么样？你蜂巢的计划永远都不会停止，只有我们才能拯救你们中国。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做的，是不是？对，是我，都是我。血腥、万敌鬼给蜂巢通风报信。 都是我，差一点，就差那么一点，我就赢了。新币改革的样板还在绘制，这个不过是3年前的旧币样板。
1: 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对我有没有过一丝真心？

0: 这里是不是该结束了？
1: 我低估了顾盼，要保住计划的进行，只能依靠我们了。新的一批假币已经投放市场，现在唯一的障碍，杨树全，
0: 还有顾盼和夏恩吧？
1: 不要管他们，现在最要紧的是速战速决，干掉杨树全，这样才能破坏中国政府正在进行的改革。
0: 你是怕伤到夏恩吧？
2: 我政府任何人不能打他的主意，不是这样吗？
1: 暗杀杨树全不能失手，
3: 不能犯郭俊超的错误。
1: 我会协助你，
0: 我不会失手的。
4: 哼，罗兴明，功劳有你一半。
5: 我只是提出假说，是你和夏恩还有杨谦识破了蜂巢的诡计。
4: 真是没想到，卧底居然是他。
5: 是啊，这就是蜂巢可怕的地方。我相信他们马上会集结力量，开始新一轮的反扑。
4: 蜂巢的计划
6: 绝对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死
4: 而停止，
5: 而是会加速。既然他们针对的是新币改革，那他们的目标也很明确。
4: 杨树全。
5: 对，蜂巢绕了那么大一个圈子，最初是想借我们的手废除币制改革计划，害死杨树全。可现在计划失败了，他们唯一能够尝试的就是加害杨树全，从而阻止币制改革计划的推行。
4: 保护杨树全，我需要夏恩帮忙。
7: 夏恩，这就是战争。我还是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上天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吃的苦多了，慢慢的，你就能想开了。假如有一天你和罗兴明分开了，你会怎么办？
8: 如果只有我们两个分开，就能换来所有人的幸福，分开也算值得了。
7: 我没有你这样的境界，我只想好好生活。
8: 会有这么一天的，但是现在我们还不能松懈，敌人还在虎视眈眈。
7: 你说吧，需要我怎么做？
8: 明天杨树全会去南京提交改革方案，他需要我们的保护。
7: 你是说蜂巢会出动？
8: 是清朝出动，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杨树全，我们一定要有所准备。
7: 嗯，知道了。
8: 夏恩，如果有一天当你执行任务的时候，你的对面站着你的父亲，你会怎么办？
9: 妈，这上面的密码你都破译了。
10: 这本书的目录和章节是不对应的，
11: 而错码的页数正是神谷浩二想要告诉我们的真相。
10: 这里边记载了日军军资配备的详细情况， 更重要的是，透露了蜂巢帮助日军在中国走私白银的方案。通过这个方案，既充实了日军，又破坏了我们的新币改革。这就是神谷浩二想要告诉我们的。
9: 儿子以前一直都不理解你，没想到你为抗战做了这么多。
10: 你也一样，我们只不过是殊途同归而已。哎，我以前总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你，作为行长我是称职的，作为父亲
9: 以前都是我感情用事，做什么事情从来都没有考虑到您的感受，是儿子不孝。
10: 好了好了好了，一切都过去了。
9: 爸，我支持你，一定要推行新币改革，粉碎日本人的计划。
10: 我明天去南京，正为此事，还会把神谷浩二的情报传达出去。
9: 爸，你不能坐火车，你坐汽车，我伪装成你，你晚我一步走，你一定不能有任何闪失。

0: 你不能冒这个险。爸，我没有关系，你才是他们的心头肉，你很清楚，中国经济体制的崩溃，便是日军全面侵华的开始。
1: 你是我唯一的儿子，坚决不可以。
0: 跟中国千千万万士兵的性命相比，你儿子的性命算什么？你的不一样。 你可以救他们于水火，爸。我答应过顾盼，一定要保证你人身安全。所以，你刚喝的这杯水，会让你昏睡12小时。

0: 我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但你却把我当成敌人。我从一出生开始，就注定了要为帝国效力。你认识的田乔杰，早就已经死了。现在，我是田中幽姬。你的本名？
1: 是田中幽姬。当初你被青山遗弃的时候，我曾经计划将你引入蜂巢，不想造化弄人，成了今天的局面。
2: 那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田中幽姬。
0: 能死在你的手里，也算是一种荣幸。不过，我想告诉你，当时我杀死谭仲文，我一点也不后悔。

0: 我们又见面了。
1: 是啊，
0: 今天我们该有个了断了。
1: 我们是应该有个了断了，但是赢的一定是我。

我们要投降，不，那是懦夫的行为。这是强者为王的时代，来吧，开战吧，来吧！

此次提出的新币政策实施法，就是要从根本上废止银本位制，实行纸币制的一次币制改革，其核心要点如下：第一，放弃银本位，实现管理通货制；第二，白银收归国有，实现汇兑本位制。除了新币政策实施法，我这里还有一本特殊的书，它是日本文化司司长神武浩二生前整理的，这里面详细记载了日军军资的配备的详细情况。你们看，

0: 1937年11月12日，淞沪会战结束，日军占领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接受新的任务，他们将长期潜伏，迎接艰苦卓绝的抗日持久战。
1: 为牺牲的将士们，
2: 我以为风潮瓦解了，我们就可以过上太平的生活了。
1: 风潮事件终于可以算告一段落了，但真正的战斗才刚开始。
3: 直到真正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前，我们都不可能过上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
2: 上海沦陷了，你们打算怎么办？
3: 青山接到上峰指令，我们以后受复兴社领导，留在上海继续战斗。夏安，末世的厂房和设备已经向重庆转移了，你是不是也要离开了？
2: 我不走，厂房虽然走了，但末世企业还有很多业务在上海，我要留在这儿，以之为掩护，开展新的工作。那你呢？

0: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
1: 我想，应该很快。

0: 马上就好啊！马上就好！哎，快点，快点，快点！
1: 哎，紧握！
0: 哎，劲儿，放劲儿来，放劲儿来！

0: 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1: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2: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1: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2: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1: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What a wonderful phrase!
1: Hakuna Matata! 联合车辆，请避让！
0: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别叫我再卡死了！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2: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3: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跑出建设加速度，我市重点项目刷新进度条；
1: 晋江建市酒吧投洽会聚力优外资促开放；
0: 西滨镇服务队义务巡检护航企业用电安全；
1: 晋江市交通运输局加快构建内畅外联、五港联动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塔吊林立，机器轰鸣，我市一批省重点项目建设现场热潮涌动，各方抢抓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3: 这段时间，位于龙湖镇的易荣兴厂房建设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在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忙于项目的内外装修。
4: 我们易荣兴项目于2025年的8月份开始进场施工，到2026年的4月份，整个主体完成封顶。2026年4月份开始进行内外装修，然后预计2026年的12月底可以进行一个交付的使用。
3: 作为省重点项目，易荣兴厂房建设项目用地面积为15283平方米，项目主要建设厂房，建筑层数为地上7层、地下1层，厂房地上建筑面积为49446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为546.1平方米。
4: 该项目我们预计每日新增无纺布产量12吨左右，那年产值会超过4000余万。
3: 位于易荣兴厂房建设项目旁地块的群联厂房建设项目也在同步加快建设，项目用地面积为2184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80667.6平方米，项目内建有厂房、宿舍楼等主体建筑。
4: 2026年4月份，群联的宿舍楼封顶，正在进行内外装修，预计2026年的10月底，群联的宿舍楼可以交付使用。那目前群联1号厂房正在建设，来到第2层，该项目预计2027年的12月份可以交付使用。该项目建成之后，可以新增无纺布17吨，年产值来到5800余万。
1: 这段时间，海思制造城项目正在进行装机施工。项目1期将建设13栋4至5层标准厂房，1栋14层的宿舍楼和2栋生活配套设施用房。
5: 海思制造城总占地面积约200亩，规划分5期建设。目前1期装机施工完成90%，即将进入上部主体阶段，计划于今年年底封顶，27年12月完成1期项目的验收交付。
1: 据了解，海思制造城位于泉州晋江陈岱镇沿海大通道与南港路交口西南角，为泉州发展集团与万祥集团合作开发项目。作为福建省2026年重点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2亿元，用地面积200.62亩，总建筑面积约34.95万平方米，包含生产研发、宿舍、配套办公等产业用房。将建设38栋主体建筑，包含3至5层的标准厂房及工字形与一字形高层厂房，还有北侧及中部各1栋公寓宿舍楼，共计806套房间。
5: 项目以智能制造加楼宇总部为核心，构建及生产研发、总部办公、生活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滨海科创产业园区。建成后将实现总部聚集，提供更高规格的产业载体，对于片区内的工业企业进一步完善新区的综合配套功能，促进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1: 海思制造城项目将打造晋东新区产城融合标杆，建成后将增强区域经济的集聚效应和辐射能力，吸引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要素集聚，进而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
3: 7号上午，在磁灶镇凤山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现场，记者看到一台打桩机正在将一根根桩柱打入地基，另一头挖掘机挥舞着铁臂开展清表作业。按照进度，打桩工序将在国庆节前完成。据了解，凤山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位于磁灶镇大埔村姚琼村，总用地面积137亩，计划总投资10亿元，分3期开发， 拟建设标准厂房、研发楼、公寓楼及配套设施共17栋，新增产业空间约25万平方米。该项目建成后，将重点招引智能制造、新材料等晋江传统优势产业及上下游产业链配套相关业态，打造一批经济贡献大、产业集聚度高、创新能力强的特色产业，预计投用后年产值可达10亿元。
1: 眼下，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办。我市组建分团参会，借助投洽会国家级平台，抓项目签约、客商对接、展览展示，积极链接全球资源，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6: 八号下午，在本届投洽会举办期间，主题为“助开放载体，起新智未来”的2026年泉州市开发区集聚区专场招商对接会在厦门举行。现场举行主题推介活动，晋江经济开发区围绕园区加产业加基金模式做招商推介，展示晋江产业基础、园区载体、基金赋能等投资优势，向海内外客商发出投资晋江的邀约。在合作项目发布环节，我市泉州国际智创药股项目、共赢稳健环保科技母婴成人产业化基地项目两个合作项目在会上发布，两个项目总投资额25亿元，合同外资1.25亿美元。其中，泉州国际智创药股项目由香港厚林制药亚洲有限公司投资，选址晋江集成电路工业园，主要布局医药研发生产。
7: 我们这个项目现在大概我们会分为三期建设，一期会在那个我们林园药业的那个新建厂房里面做生产跟研发这个 CT 滤芯滴剂，然后引进两条先进的生产线。二期大概会建设一个固体制剂车间、复杂液体剂跟无菌车间，然后辅助配套等功能区，预计年产值大概8亿，纳税大概4000万，提供可就业岗位大概200个。三期的话，待前期投产达成后再进行推进。
6: 当天，我市企业恒安国际还受邀参加26届投洽会主宾国芬兰开馆仪式，并与芬兰芬宝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意向书，同时还邀请知名侨领陈祖昌等10名海内外客商参加泉州专场招商对接活动。
8: 本次98投洽会期间，我市促成渴望签约外资项目7个，总投资67亿元，合同外资7.4亿美元。那这批项目将进一步优化我市的外资结构，壮大实体经济能级，为全市产业升级、稳外资注入强劲动能，助力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泉州晋江市领导肖汉辉、丁宏宇参加活动。
2: 来看一组时政消息。
3: 9月8号上午，共青团晋江市安海镇第17次代表大会召开。据了解，过去5年，安海镇各级团组织主动服务发展大局，用心用情做好青年服务，推动全镇共青团事业迈上新台阶。5个团组织获评晋江级5次红旗团支部荣誉。今后5年，安海全镇各级团组织将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筑牢团的基层根基，持续深化青年思想引领，精准升级青年服务质效，通过文脉活化聚青春，实干破局起新城，为全面开创安平古镇海思名城建设新局面贡献青春力量。
6: 9月8号上午，共青团内坑镇第20次代表大会召开。据了解，过去5年，内坑镇各级团组织主动融入发展大局，用心用情做好青年服务，在青少年权益保护、人才服务、基层治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作为晋江门户新城、中国脱鞋名镇、红色革命老区，内坑广大青年在红色基因传承、产业转型、乡村振兴一线担当作为，为老区振兴注入了青春动能。今后5年，内坑镇团委将抓实基层团组织建设，深化思想引领，提升服务青年的能力和水平，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在产业升级、城乡提质、基层治理一线担当作为，为内坑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区工贸企业开展义务巡检，护航企业安全生产。
1: 该服务队由西滨镇牵头组建，整合辖区持证电工、供电所技术人员及安全骨干力量，以义务巡检服务企业为宗旨，常态化深入工贸企业，开展用电安全专项检查。
2: 主要就是这几个厂的电工嘛，联合起来的，比较专业一点。这个我们一眼看过来，我们就知道哪里有什么问题，就会要求他们来整改。
1: 检查中，服务队深入企业车间、配电房、仓库等重点区域，聚焦线路撕拉乱接、配电箱防护缺失、接地保护不可靠等深层次隐患，凭借专业能力精准定位问题点位，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拍照留档、登记造册，向企业负责人面对面反馈，手把手指导整改。
2: 不懂的人他根本就，你像是撕拉乱接的，他都不知道那个利害关系。像我们检查出来的有些像线路乱拉的，固定不牢靠的，这个都会引起短路，产生这个火花，引起火灾，这是最大的安全隐患。
1: 西滨镇用电安全检查服务队创新采取企业电工交叉互检模式，组织各企业持证电工互换检查对象，以生面孔查老问题，规避人情干扰和惯性盲区。互查中，电工既查找他厂隐患，也学习其他企业在配电房管理、线路规范铺设等方面的先进做法，实现查别人、醒自己、学先进、补短板的多重效果。
2: 我们先就是检查出问题，然后拍照留存，然后后续他整改以后，我们再去二次复查，这样会更牢靠一点。
1: 下一步，西滨镇将持续深化用电安全检查服务机制，提升全镇工贸企业用电安全治理水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0: 连日来，青阳街道多家企业主动配合消防安全排查整治，对照标准完成安全隐患整改，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陆续解封恢复生产。
3: 位于青阳街道高峡社区的晋江丰财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全部安装了喷淋系统，并按规定配齐消防设备设施等。
4: 整改前的话是没有安装那个防火门，整改后防火门已经安装上。之前的话楼顶的话是没有喷那个装那个喷淋，现在整改完喷淋已经装好。楼顶的话前面是有铁皮房，现在拆卸完了，就是拆除那个安全隐患。
3: 据介绍，晋江丰财源科技有限公司对照隐患清单逐项落实整改，同步开展安全宣教培训，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经现场复查验收，全部隐患整改消耗，以解封恢复生产。
4: 今后的话，我们要保持前面整改后的，然后就是加强员工的安全意识，要加强那个消防演练。
3: 在青阳街道高峡社区，晋江先锋官科技有限公司对照隐患清单落实整改，重点整治消防、仓储堆放、用电等问题，健全安全管理。
5: 我们做了一些整改不到位的，就比如这个喷淋，还有一些缓降器，还有一些就消防器材不够了，我们都补齐，通道啊什么都整理了整整齐齐，各方面消防通道都打得很开。
3: 詹海洋表示，今后将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隐患自查自纠，把安全管控贯穿生产全过程。
5: 以后就是会比现在做得更好，各方面的防火我们做得会更到位，我们企业财产安全得到有一定的保证，人身安全也得到一定的保证。
1: 近期，西园街道霞梧社区一企业主动配合排查整治，对照规范完成安全隐患整改，经相关部门复核验收合格后，解封恢复生产。
3: 在西园街道德生鞋业有限公司，目前生产车间已完成全面整改，顺利恢复生产。
6: 整改就是第一个改了个油磨房，跟一个车间的一个仓库跟生产车间的一个隔离嘛，办公室跟生产车间有独立分开嘛，消防设备也有装齐嘛。
3: 整治期间，企业积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照隐患清单逐项推进整改，重新科学划分厂区功能区域，对生产车间与仓库实施物理隔断，规范设置油墨专用房间， 严格落实危化品储存管理规定，并配齐配全灭火器等各类消防器材。经核查，企业各项隐患全部整改到位，消防安全条件符合复工标准，依规予以解封，企业正式恢复生产。
6: 那肯定是好事情啊，对我们可能第一个安全嘛，安全着想嘛，对不对？这肯定是好事嘛。政府叫我们这样改善，我们也积极配合嘛，积极配合，积极改善嘛，改善到位嘛。
3: 下一步，西园街道将持续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与房东安全管理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安全教育培训，督促企业把安全生产融入日常生产管理，严防隐患反弹回潮，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1: 倾听民生，服务民众，晋江市长专线85612345。
0: 近日，晋江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黄贤达轮值接听市长专线。黄贤达介绍，近年来市交通运输局通过规划引领、路网攻坚、管养并举、服务赋能等举措，加快构建内畅外联、五岗联动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全力服务晋江高质量发展。
3: 黄贤达介绍，晋江市交通运输局全年策划生成重点项目25个，总投资约281.05亿元，年度计划投资21.25亿元，配合推进下漳泉城际铁路R1线实施及晋江隧道、东升通道等前期研究，晋光路快捷化改造、双龙路、桥辉路至环湖路提升改造等项目前期有序推进，统筹推进聚城畅通、抓城建提品质等年度专项行动。抓城建提品质年度计划投资6.99亿元，今年1至8月完成投资4.85亿元。中心城区交通综合治理三年行动中，梅岭中片区配套道路、莲华大道北延伸、六元北路等项目均按计划推进。港口航线稳步拓展，加强与厦门港、宁波港等沿海港口合作，引进中远海运、宁波远洋等航企航线挂靠围头港，加密内外贸海运航线，开通加密航空全货运包机，积极对接研究设立铁路无轨货站，巩固提升内外贸物件集装箱运输能力，补齐铁路货运短板。2026年新开通围头至金门、围头至马祖对台跨境电商快线、围头港至厦门港外贸内支线、围头至厦门天天班航线、唐山至围头至南沙集装箱直航航线等。安全监管落实落细，今年1至8月累计检查企业497家次，督导整改隐患1077条，联合公安交警查处违法超限超载货车1424辆，监督卸载47925.5吨，立案查处218起，包括违法企业21家。黄贤达表示，接下来市交通运输局将聚力项目攻坚、聚力品质提升、聚力服务增效、聚力安全管控，全力推动路网建设取得新进展，管养能力迈上新台阶，运输结构得到新优化，行业治理得到新加强。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阿成，阿成，不是说今年的新茶到了吗？这不会是今年的新茶吧？真香，就尝着家乡的一口新茶。掌柜的。

0: 请。山猛阁下，黄梦龙在南阳桥商里是出了名的小心谨慎，他的死影响很大。
1: 穆先生说的不错，我们要的就是杀一儆百，让华人不敢与帝国作对。
0: 利用黄梦龙经常前往凉茶铺喝凉茶的习惯，让秦入峰提前埋伏，一击得手。邱如林的计划果然万无一失，老夫佩服。
1: 这也得益于您的细心调教啊。记得刚开始的时候他还神色得很。
0: 后生可畏，我终于可以隐退了。
1: 穆先生说笑了，风林火山各司其职，但论定海神针来说，还得是您穆如山先生。
0: 见笑。山猛阁下，我有一个请求，在我正式隐退之后，我要见一见真正的邱如林。
1: 嗯，看来先生是起了爱才之心啊。啊，我相信银佐将军必定乐见其成。
0: 多谢阁下此番前来，应该带着任务吧。
1: 银佐将军发布了最新任务，这是行动计划书。老规矩，月后即焚，

0: 宝藏一事进展如何？
1: 根据您上回建议，银左将军已同意派人前往晋江，拉拢保安团长高虎，这个人就是唐汉。
0: 他公然回去，会不会太冒险了？
1: 可他熟悉晋江啊，只有他最合适了。
0: 善，嗯，
1: 好了，穆先生，我先告辞了。啊，对了，银左将军还让我给您带来一句话。
0: 什么话？
1: 将昆仑揪出来。
0: 中共派来的卧底昆仑。
1: 嗯，告辞。

甚容易，主心难呐。这回老夫就要在晋江杀人。

0: 你输了。
1: 恭喜你。
0: 真到了兵戎相见，我绝不会手下留情。
1: 杀手本该如此。
0: 我有预感，这一幕迟早有一天会出现。
1: 我等着你。

0: 真想和我作对呀！
1: 因为山本大佐一直在追求您曾经的未婚妻，虽然尚未得手，但迟早。
2: 追求，我拭目以待。

0: 高探长，冒昧到访，您不会见怪吧？
1: 唐先生，我不是已经派人陪着您游山玩水了吗？你这样公然走进保安团，让我很为难啊。
0: 把我抓起来如何？明天一早再拖出去游街，活捉一名本地人最痛恨的汉奸走狗，对提升高团长的声望很有帮助啊。
1: 那我很快就会面临日本人的报复，你说我图什么呢？倒是您甘冒奇想回到老家，想必不是心血来潮吧？

0: 黄金的，
1: 上好的成色。您名字当中也有一个虎字，送给您，作为见面礼。
0: 黄金虽好，可是高某人无功不受禄啊。
1: 可如果是上千上万的黄金呢？高团长在闽南多年，应该听说过凤池里舞的金水牛和金田螺吧？
2: 只是个传说而已嘛，啊！就算确有其事，早就被那个里舞给用光了。
0: 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去把那凤池水抽干，再找出那些黄金吧？
1: 是找黄金，不过不是在凤池，是在安海。
0: 安海。
1: 据日本特高科的可靠消息，清末首富吴秉鉴在老家晋江用类似的手法藏了很多的财宝，这藏宝图我们已经拿到手了，我是想将这泼天的富贵送给高团长。
2: 我看是要借助我的力量去挖掘那些宝藏吧，毕竟现在日本人还进不来这里。
1: 那又如何呢？若真能找到宝藏，高长官只要拿到其中的一部分，大可去世界各地逍遥快活，还窝在这小县城里做。
2: 让我再考虑考虑啊。
1: 高团长，您看看这封信。
2: 汪长官，
1: 有了这封汪长官亲写的推荐信，您还犹豫什么？
2: 那就干了啊！
1: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3: 你跟他说，你爷爷病的事，他会尽快的想办法，尽快的前进，好吧？
4: 好的，谢谢毛子。哎，
3: 没事。好，
5: 阿庚，
3: 毛毛来了。毛毛，你在旁边玩一会儿啊。阿庚忙完了呢，带你去吃土笋冻啊。
5: 好，阿庚，你看，这是我新认识的阿妹甜甜。哦，
3: 毛毛都有妹妹了，甜甜好啊。
5: 您就是毛毛姐的阿公呀。嗯，您不仅会帮人看病，

0: 还会写这么多好看的字呢。
1: 是是是，哎，那你怎么知道阿公还会帮别人看病啊？
0: 阿妈和我说的。
1: 你阿妈是谁呀？
2: 是我，毛叔。
1: 啊，新丫头啊。
2: 那天我回来，您采药去了，所以没见着面。
1: 好啊，回来就好啊。想当年，啊，你看现在女儿都这么大了啊。哎呀，真不巧，阿四啊，他到南阳技工培训去了。哎，你们姐弟俩应该约好时间呐。
2: 阿四老不给我回信。
0: 阿妈，您说的是阿舅吗？
2: 是的，甜甜，阿妈说的是阿舅。
0: 阿舅是坏蛋，不写信给阿妈，害阿妈掉眼泪，甜甜不好他好了。
3: 阿妹，你看大家都在玩游戏呢，我们也去吧。
0: 阿妈，
2: 去吧，甜甜，跟毛毛阿姐一起玩。
1: 嗯，基本写好了
4: 啊，辛苦辛苦，谢谢谢谢，
1: 慢慢点啊，好好好，
4: 回头
1: 好。
2: 毛叔，其实我是有件事想请教您。
1: 什么事儿？你说呀。
2: 嗯，民间流传的滴血验亲之法是真的吗？
1: 滴血验亲。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0: 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董必显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爱检测，听说艾滋可自我检测了。
2: 对，这个国家批了。
1: 哇，太好了，这可帮了很多人。
2: 是啊，足不出户，不用采血，只要三滴尿，15分钟就搞定了。一条线阴性，两条线阳性。
1: 哇，自己就可以诊断了？
2: 别，这只是初筛，结果还需确证来判断。
1: 我怎么忘了，初筛阳性一定要去疾控或医院做确证。
2: 对，早确诊早治疗，这才是王道，救命啊。
1: 这个太重要了，哪里可以买到呢？
2: 上网就可以搞定了，另外有些药店也都可以买得到。
1: 记住了，是爱不是爱，检了才知晓，自检来帮忙，安心又解忧。
2: 自检虽好，减少风险更好，还是要记住戴套哦。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从中考失利到上央视，这个教师节他把感谢说给老师听。育英中学初中部教学综合楼主体封顶，预计明年一月投用。 G358 线晋江段白改黑一期工程项目主体，预计2026年年底完工。池电绿洲路新增48个智慧车位，破解停车难，打通安全道。明天是第42个教师节，在我们身边总有一些老师用一句话、一次陪伴改变一个孩子的人生走向。晋江华侨职业中专学校毕业生王浩林就是这样一位被老师点醒的少年。
1: 今年8月1日，央视特别节目《我们的节日》播出了《我们的一天 Vlog》。你好，我们是海军场站油料兵，带观众走进海军场站油料兵的一天。视频的创作者之一正是晋江华侨职业中专学校影视专业毕业生王浩林。
2: 我是油料兵王浩林。今天伴随着火车的汽笛声，我们穿戴好装备，开启属于我们油料兵的一天。
1: 然而几年前经历过中考失利走进职校的王浩林也经历过短暂的迷茫。
3: 刚进学校那会儿，我和其他人一样有过短暂的迷茫，觉得自己中考失利，未来似乎一眼就望到了头。好在我遇上了我的老师们，我的班主任郑老师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困惑。他没有跟我讲什么大道理，而是跟我说，学历是我们的起点，技能才是你安身立命的底气。这句话让当时的我觉得学好一门技术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后来王浩林的专业老师叶老师则亲自带他备战技能大赛，从最基础的软件

0: 演操作、文案策划，到视频剪辑、新媒体运营，老师手把手的教，一遍遍的改。
1: 他教会我的不仅仅是技能，我觉得更是一种较真和坚持。在他们的教导和鼓励下，我不仅比赛拿了奖，还自己试着做自媒体。我自己账号的累计播放量已经破了5000万了，也算小有成就。
0: 凭着这份底子，王浩林在技能大赛中拿了奖。中专毕业后，他选择参军入伍。到了部队，曾经以为只是手艺的技能，让他在新的战位上发光发热。他把学校学到的专业知识和军营的热血生活融合在了一起。
1: 部队我才发现，我学会的这项技术在部队里也能发光发热。今年的8月建军节，我和战友们主导的军营 Vlog 登上了央视的特别节目。看着自己辛苦主导的视频终于登上了央视，心里也是一种说不出的自豪感。今天是教师节，我想郑重地感谢一下我的班主任郑老师，还有我的专业老师叶老师。你们教会我的不仅仅是技能，更是一辈子向上的力量。祝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
0: 从课堂到军营，从迷茫少年到央视镜头里的有料兵，技能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人的人生，更是一群老师日复一日的托举。教师节向每一位点亮学生的老师致敬。
2: 新学期伊始，侨生中学周边及校园内部道路白改黑改造项目全面完工，校门口侨生路及校内路面焕然一新，为全体师生和周边市民打造了更加安全、舒适、有序的通行环境。
0: 8日上午，记者在侨生中学校门口看到，改造后的侨生路焕然一新，平整的沥青路面取代了原本破损坑洼的水泥路，路面标线清晰醒目，车辆通行顺畅有序。位于东石镇区与教育片区交汇地带的侨生路全长917米，是师生上下学、市民日常通勤的关键路段。此次白改黑改造不仅提升了道路颜值，还进一步规范了停车秩序，缓解了上下学高峰期校门口交通压力。
3: 侨生路白改黑改造对侨生中学的发展好处多多，改造后的路面平整防滑，提升了上下学通行的安全，大幅消除了交通安全隐患，缓解了校门口高峰期交通压力，通行更加顺畅舒适，同时有效的抑尘降噪，改善空气质量，减少车辆噪音扬尘对校园教学的干扰，营造安静整洁的办学环境。
0: 借着70周年校庆的契机，侨生中学同步对校园内部道路进行白改黑改造。平整的沥青路面不仅提升了校园颜值，也让师生的日常出行和户外活动更加舒适安全。
3: 这次整体改造彻底消除了校园内众多安全隐患，为全校师生打造了安全、规整、有序的校园通行环境。沥青路面平整顺滑，而且自带弹性，舒适度高，不管是学生日常通行还是跑操、户外体育活动，都更加平稳舒适，有效地提升活动的体验。
2: 记者从育英中学了解到，育英中学初中部教学综合楼经过近9个月的精心施工，主体结构于近日封顶，预计于2027年1月投入使用。
0: 育英中学初中部教学综合楼占地面积10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为7300多平方米，项目于2025年12月开工。
4: 这个项目呢，是一个省里面的一个惠民项目，也是我们育英中学呢一个匿名家族校友，他献出他的爱心，要来呢建这一栋教学楼。
0: 学校方面介绍，教学综合楼主体结构待检测验收合格后，将进入到内外装修阶段。
4: 砌砖，这些粉刷，这些砂浆，刷腻子粉，还有地板的打磨，还有水电消防等等同步跟上。那预计呢，在今年的12月底能够呢，竣工，能够全部竣工。2027年1月，元月份，能够投入使用。
0: 育英中学初中部教学综合楼建成后，将新增标准化教室25间，可以优化老校区的教学布局与活动空间，为全校师生打造更加现代化、优质化的育人环境。
4: 这栋教学楼建好之后呢，可以说是很大的缓解了，育英实证， 初中部教学教室呢，紧缺的一个问题，里面的设施设备到时候呢也会一并呢把它配齐，可以为师生的学习工作提供一个崭新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环境啊，也可以为我们的师生呢带来更多的幸福感。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G358线晋江段白改黑一期工程项目主体预计2026年年底完工。十电绿中路新增48个智慧车位，破解停车难，打通安全道。近日，记者从泉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晋江分中心了解到，国道358线晋江市金井镇围头村至磁灶新安村路面改造工程一期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目前正进行试验段沥青混凝土摊铺与旧路病害处置工作，项目主体将于2026年年底完工。
0: 7日，记者在国道358线晋江段桥辉路施工现场看到，机械轰鸣，热浪翻滚，两台大型沥青摊铺机缓缓前行，将滚烫的沥青复合料均匀铺洒在路基上，多台压路机紧随其后反复碾压，将沥青路面压实平整，一条崭新的黑色沥青大道正不断向前延伸。
5: 本次路面改造主要采用白改黑工艺，即在原有水泥混凝土路面上加盖沥青混凝土面层，整个项目主体预计在2026年底完工。
0: 与此同时，旧病路害处置工作也在同步进行，针对原有水泥路面因重载车辆碾压出现的裂缝、板脚断裂、板底脱空等病害，施工方通过精细显爆、轻灌缝、沥青抗裂贴、脱空注浆以及整板块更换等工序，彻底消除路基路面隐患，为即将大面积铺设的沥青面层打下坚实平整的地基。
5: 改造内容涵盖路面白改黑、交通工程、桥涵改造及排水工程等。改造完成后，该路段将全面升级为平整的沥青路面，不仅能有效降低车辆行驶噪音，减少粉尘，还能将大幅度提升道路的通行能力和行车安全性。
0: 工程完工后，这条连接晋江多个镇街的国道358线将以更加平整、安全、舒适的崭新面貌，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交通保障。
2: 位于池店的绿洲路长期存在违停乱象与僵尸车顽疾，为此，池店镇创新推行国企运营加智慧停车管理模式，建成启用48个智慧停车位，打通了消防生命通道。
0: 8日上午，记者在池店镇绿洲路看到智慧停车位正式建成启用。据了解，该路段毗邻晋江一中池店学校，针对此前周边存在的车辆长期占用停放、僵尸车顽疾等问题，池店镇从道路交通安全与便民停车双向发力，通过镇属国企统一运营者管理停车泊位，进一步规范停车秩序。
6: 本次共增设了48个智慧停车位，我们结合村级道路实际设置了智慧停车位，目的就是规范停车、疏导车流、保证道路通行和应急通道的顺畅。
0: 此次改造结合村级道路实际，科学施化智慧车位，旨在规范停车秩序，有效疏导车流，切实保障道路通行顺畅及应急通道安全。
6: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为样板，对有条件的村级道路推进改造提升，到时候交警、城管中队、村级义务消防队会联合整治违规停车、占道经营等现象，缓解村级交通压力。
2: 近期，陈代镇霞村村通过硬件升级、乱象严管、资源盘活、长效管护多措并举，让乡村道路焕然一新，切实畅通，群众出行平安路、舒心路。
7: 这段时间，在陈代镇霞村村七一中路、龙庄东路沿线，每天早晚高峰都能看到村两委、网格员和志愿者穿行在街面，规范电动车停放和摊位摆放。霞村村地处陈代镇中部，出租公寓、企业厂房与民房交错混居，人流车流高度密集。整治前，七一中路、龙庄东路等村内主干道长期被僵尸车、占道摊贩、出店经营三线夹击，消防通道被挤占，标线磨损模糊，警示标牌缺失，群众反应强烈。
8: 以前全塞车，顶啊规塞过，规个较离，规个较规个都较离焦焦，你知道吗？这样通过安尼整改了，啊，怎样大家？

0: 蚂蚁了。
1: 变化背后是一场靶向攻坚的系统性整治，峡村村靶向破解道路硬件短板，交通乱象顽疾，组建专项整治专班，实行网格包干、清单管理、闭环整改，联动交警、行政执法等多部门协同发力。
2: 咱对这个非常重视，就赶紧协调相关部门来画一个安全通道的标线。咱总共是画四条路，大体是5×800米。阮村两位甲志愿者都。
1: 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健全常态化巡查管护，长效化规范治理机制。不断
3: 是文学艺术系联合会主办、晋江市剪纸协会七匹狼博物馆承办的“纸剪逢夏，万象新生”非遗剪纸主题活动，
4: 现场示范剪纸技艺，指导孩子们运用剪、刻、折等方法进行创作。亲子家庭分工协作，将传统剪纸技艺与现代时尚创意相结合，创作出一幅幅独手优秀学员。在非遗创意服饰走秀现场，小学生自信登台，将以七匹狼狼萌
5: 荣幸在站在舞台上展示剪纸非遗传统，
4: 上质感相互碰撞，孩子们用充满童真的表达生动演绎了非遗加时尚的跨界美学，也展现出传统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哼，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

0: 完整，成为福林村独特的人文底色。
1: 装的这么多的华侨建筑，这个存量呢，我们也考虑了怎样来做好一些保护。
2: 但是一开始提出要打造这个国际艺术，
1: 还没有把它作为这个国际艺术社区的这个定位。这个是后来，因为我们龙湖镇政府跟我们项目就是要做一个国际艺术社区的这个项目呢，来考察了我们村庄这些房子。那最后那通过我们跟厦门大学的林老师我们有沟通之后，就确定下来敲定在这边。
0: 2023年，
3: 从2023年开始我们进驻，那开始做准备嘛。2024年9月份的时候，大概算下来应该有10几场展览了。其实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是闽南人，我是泉州人，首先一点是非常熟悉，就像我以前小时候，那二楼呢是艺术家的驻地，就我们其实是邀请全球，包括我们国内，就国内外的这些艺术家能够来这里驻地，从一个月到，然后再把这些东西可以放到他们的创作当中，对他们的创作有些激发。
2: 所以你看，现在艺术家从这个驻
3: 气息，然后叠加了什么呢？叠加了这种当代的文化的语言进去之后呢，产生新的内容。其实它不再是一个展览。两位德国的艺术家，像大格玛，他就非常震惊，觉得说这里为什么建筑有这么多西方的元素？我们华侨他到国外带有很多西方的元素，他们又会发现，在这个房梁上面呢，是我们中国的这种飞檐，还有呢，比如说有很漂亮的剪石搭建的这样。
2: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有新的很多媒介，比如说新媒体的手段哈，它可以让更多的人，然后通过这个平台去了解到我们的艺术创作。
3: 比如说像这次。是我们两位荷兰的艺术家过来，我们发布展览信息的时候呢，荷兰大使馆的那个参赞还开心，因为这个发布的话呢，不仅是说在这里我们中国人看到，那有很多荷兰的艺术家会看到，
2: 有个潜移默化，
3: 有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所以我更多的会认为说，这个振兴不仅仅是在说我带来人流，带来更多的人来观看，见闽南晋江有个这么小的一个村庄，但是呢，它有非常深厚的一个积淀的一个文化和历史在这里，
1: 比较活跃了，因为有外来的客人愿意来村庄驻扎下来，在村庄里去福林有一个谭林古街嘛。他当时也是作为一个集市的存在，他也是以包括生意的都在这边驻扎下来，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村庄一个包容性的问题。
2: 哦，所以早期就有这样的氛围。
1: 对对对，接纳一些外来的事物。
2: 早期咱们这福林村是华侨走出去，那到当下是国外的一些艺术家走进来，所以从
1: 的艺术家进来的时候呢，他主要也是看中我们福林的这个文化底蕴，还有这样这么包括我们这个侨厝的一些代表人物回来参与了这项艺术活动，以这种侨厝的这些资源修缮保护的同时，我们也同时打造我们的这些空间环境，村庄的这些配套设施，
2: 多新的蜕变了。
3: Village。After this exhibition, do you want to come back again to here?
4: Yes, we really make a walk. So we have been in every small village around this village. And here it's...
0: 在荷兰艺术家的手中，他们变成了彩色的、轻盈的，

0: 可以被穿戴的石头。但福林村的故事远比一场场艺术展览更长久，古村与艺术的碰撞。
1: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是文明世遗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聆听世遗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2: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像更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枝面在层层复合中，先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和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远远不止四度本身。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3: 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4: 这水的声音。

0: 曾经我父亲在您这购买了一批军火，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
0: 那您还记得他购买了多少吗？
1: 你是他儿子，应该比我清楚吧。
0: 哎呀，公务上的事情我父亲向来不让我过问。
1: 这可就难为我了，滨州人都知道我做生意的规矩就是钱货两清，概不退换，交易信息更是守口如瓶，绝不泄露。
0: 谭爷，规矩是人定的，自己儿子打听自己老子的事情，就不能破个例吗？
1: 我如果给你破了这个例，以后就很难服众，你让我在滨州还怎么混下去呢？
0: 您看看还有没有通融的余地。
2: 余地当然有，但你得要过了谭爷的三道关。
0: 哟，哪三关啊？
2: 滚车轮、汤刀阵、点天灯，一不留神非死即伤。
1: 考虑清楚了。
3: 这帮欺软怕硬的东西就知道欺负中国人。
4: 你是哪个学校的？
5: 我是滨州一中的老师，你呢？
4: 这么巧，我也是滨州一中毕业的。
5: 真的？
4: 真的。
5: 那我要是早几年去学校任教的话，你是不是还得叫我一声老师啊？
4: 老师好。
5: 你好，我叫潘桃。
4: 曹莫非，真没想到在这儿竟然碰见校友了。
5: 是啊。
6: 桃子，
7: 带钱吧。
6: 给。你别怕啊，我跟看守都打好招呼了。你需要什么就让他们找我。嗯，
7: 哎，对了，那些女学生呢？
6: 他们都关在女监，那人太多了。我一开始就跟看守打好招呼了，就把你塞在这边的单间里。
7: 谢谢你啊，大结巴。
6: 客气啥呀？我得走了啊。
4: 你吃吧。那个人谁啊？
5: 他啊，他叫孙新德，是我小学同学，现在在警察局当差呢。

0: 曹总支长，不是我不给你面子。据说这次抗日游行是由共产党鼓动的，上峰有令。
1: 严查此案，
2: 许局长，就算是共产党鼓动的，你抓的这些人里面，也不一定有共产党吧？
1: 所以呢，我们才要一个一个的审查。如果查到最后，

0: 这样吧，那我就拜托你一件事啊，说，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只要我徐某人能办到的。
1: 但有一点，绝不能动刑。<笑>
0: 这你放心好了，不管怎么说，打狗还要看主人呢，更何况曹墨菲是曹家的二少爷，是吧？
1: 一点小意思，给弟兄们买包烟抽。
2: 您这就见外了。
1: 告辞了，
0: 不送，不送。

0: 您的险景收好，哎，好了，好，好，请慢走，慢走啊。
1: 兴国，不是我不帮你，这是大帅的地盘。现在大帅跟国民党正打仗，两边都打了红了眼了，国民党的事儿谁敢管呐？
0: 我们家桃子不是国民党，他也不是共产党。可他爹是啊，这事儿就说不清楚了。那俗话说得好，那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他现在不是，将来有可能就是。你别说那些没用的了，你提条件吧，要怎么样，你才能帮这个忙？你看啊，我们家兴德啊。
1: 就喜欢你们家桃子。上次我去提亲的时候，让你们娘俩用脚把我给推出来。实话说吧，要不是自家人，谁愿意趟这浑水啊？你们家兴德，除了说话结巴，人挺帅的，也没别的毛病。我倒是不反对这门亲事，关键是。
0: 桃子不同意啊！哎呀，孩子的事情不将来都得咱们做主吗？难道你管不了你们家桃子？
1: 不是我管不了他，婚姻大事我能逼他吗？
0: 秀姑，我可跟你说啊，这事儿说大就大，说小就小，我不是吓唬你。许坤那为人，我可知道啊，他要逮着人，不分男女啊，那往死里揍啊！
1: 反正这事儿他要抓不着共产党，就拿你们家桃子交差。只要你能救出桃子，我就让他嫁给你儿子。
0: 那口疏无凭啊！这样吧，你写个婚书，我给你1000块钱啊，免得你不认账啊。
1: 没问题。
2: 彩礼钱你就直接给许坤吧。这盏无心之灯，如果你能点亮，就算你过关。

0: 怎么样？伤得很重。
1: 这都已经第几次了？再这样打下去的话，会出人命的。还有没有王法呀？
2: 在这里啊，他们就是法，你跟谁讲去？没事。
1: 哎，奇怪了啊！许局长把我们挨个审了一遍，他怎么一点事儿没有？
3: 是啊，这大家都受了刑，只有你毫发无损。
1: 要我说呀，他一定是许局长安插进来的奸细。
3: 我看就是。
1: 不是的，哎，你们不要听他胡说八道，他是和我一起被抓进来的，不是什么奸细。
3: 我看，你是贼喊捉贼吧？
1: 你说谁是贼？我看你不想活了。

0: 谭爷，你真的把事儿就告诉这小子了？本以为这小子是个纨绔，看来是我看走眼了。他不愧是江贵学的儿子，在我谭英杰心里，真正佩服的人没几个。他爹倒算是一个，告诉他又何妨？
1: 那个小胡子，
2: 哎，上来，
1: 问你点正事儿。
2: 我让你查那两个杀手有消息了吗？查了，但是没有任何消息。那个人呢？啊，那个人查到了，他是滨州铁路公司曹定邦的儿子，叫曹墨菲。你说谁？曹墨菲啊，就为这个事儿，我花了10个大洋才打听到的。他就在滨州铁路公司上班，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3: 哦，对了，前两天他因为上街游行还被警察抓起来了，估计在里面受了不少苦。
4: 哎，少爷！
3: 少爷！
4: 少爷！
3: 也不知道局长怎么想的，就这样的人也受医务室。我看他呀是贝州的亲。
5: 哎，是啊，哎，总会。

0: 局长，你看我这事办的咋样？
1: 我让你查郝岩的证据，谁让你动曹墨菲了？
0: 局长，我这就是给郝岩看的，我是为了让他相信我呀。
2: 曹墨菲是曹定邦的儿子，曹定邦是谁，你不是不知道。要是出了事儿，警察局从上到下都吃不了兜着走。
0: 局长，你放心，我有分寸呢。
2: 分寸，这就是你的分寸。
3: 快点走！
2: 我还敢回头啊！我打死你！
3: 哎，你就是曹墨菲？
4: 外面打起来了，说是非要见您。
5: 什么人？这么嚣张，找死！

0: 你是你？怎么了？这么多年不见，不认识我了？
1: 大胆，快起来！把话都随便说，为人能随便做吗？
0: 局长，你看他这脚，闭嘴！局长啊，这个位置吧，坐的人都坐不了太久。我坐一会儿，你不介意吗？
2: 啊，
0: 不介意，不介意。江少爷，我公务繁忙，有什么事儿您就赶紧说。
2: 我这刚来，您这是要撵我走啊？
0: 啊不不不，
2: 行了，那我就开门见山，有话直说。
0: 在你这关着的人有一个叫曹墨菲的，我希望你不要动他任何一根手指头。曹墨菲是您的朋友？
2: 有句话呢，叫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问，你只需要按我说的去做就可以了。
0: 江少爷，这警察局也有警察局的规定，曹墨菲他不听话，就得开打。
2: 我这站有人要杀我，你们警察局的人跟我说，3日内给我答复。哎，你们按规定。啊，哎，
0: 江少爷，你这一进门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了我几个警察，这现在给我提出来这种非分的要求，实在是强人所难了。
3: 那行，不说了。
0: 让金大人找你说好，
3: 别，江少爷，江少爷啊，息怒息怒，有什么话好说好说吧。
0: 徐局长，识时务者为俊杰啊，我希望呢，你能做一个聪明人。啊，
2: 你放心，我肯定让弟兄们手下留情。
3: 徐局长，真把曹墨菲打出事儿了啊，我无所谓。
0: 自然而然有别人找你麻烦啊！是是是，啊，对了，曹墨菲一身的伤是谁打的呀？
3: 哎，你过来，这儿，局长，曹墨菲一身伤谁打的？
0: 我。
3: 行了，没事。

0: 你敢打我，我爹是曹立邦，我叫你揍死你！欺负小孩算什么？有本事跟我打！
1: 我告诉我爹去！
0: 谢谢你帮了我。那个胆小鬼是你哥哥，
1: 嗯，真没出息，你比他有种多了。这个口琴送给你。
2: 那我替你保管吧，你想吹的时候你就来找我。我和他十几年没见面，要不是小胡子说他叫曹墨菲，我根本认不出他，估计他也不可能记得我了。
3: 我记得呀，这好像是你小学的哪个什么同学送你的，这东西也不值钱啊，拿它跟宝贝似的。哼。
2: 先说，你在滨州待的时间这么久，曹定邦家肯定比我了解，你得我说说。这曹家我还多少知道一点。曹定邦有俩儿子，同父不同母。这大儿子叫曹墨清，是孔氏所生；这二儿子叫曹墨菲，是二太太吴文兰所生。曹定邦对二儿子寄予厚望，应该是滨州铁路公司。
4: 曹墨菲要继承滨州铁路公司，应该是。得，看来啊，咱们要对付的不仅仅是曹定邦这一个人了。
2: 只是没想到这谭爷也只知道这执行人是叶警卫。你说这折腾了半天，线索又断了。
0: 这杀手到底是谁呢？
5: 许坤和金大发都断了线索，
0: 谁呢？
2: 就算他们知道凶手的来历，也未必肯告诉咱们。

0: 也对，求人不如求己呗。董事长，这位江先生找您。哦，江先生，请。不知江先生突然造访，有何贵干呢？看
1: 您也是个简单直接的人。
0: 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我想入股滨州铁路公司。入股？啊，江先生不是在开玩笑吧？我这么正式的来拜访您，这像开玩笑吗？我们公司在成立之初，所有的股东股份都已经确定了。如果没有股东退出，我们不会吸收新人的。
1: 哎，问您一个问题，您手里占多少股份？本来这是商业秘密，不过告诉您也没关系，30%。那您匀给我一部分不就可以了吗？<笑>
0: 可是我现在还没有打算出让股权的意思。<笑>
1: 我出双倍的价钱。
0: 这不是钱的问题。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看江先生可能不是修铁路这个行当的，我就不知道您为什么对铁路公司这么感兴趣啊？
1: 我是个生意人啊，什么赚钱我就投什么呀。
0: 可是您对修铁路不懂吗？
1: 不懂我可以了解，可以学习吗？
0: 好，那这样，等您学成之后再来找我。

0: 哦，是你啊，要认出我来了。火车站，你的箱子不是被抢了吗？
1: 是啊，所以我专程跑到这儿来谢谢你啊。
0: 说，办了什么事儿？跟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没必要说这么多。而且我不相信，你是大老远跑过来特地跟我说谢谢的。
1: 我发现你这个人很耿直吗？啊，曹墨菲。
0: 你知道我叫什么？我们认识吗？这不已经认识了吗？而且我们是朋友，我认为朋友就应该互相帮忙。如果说见过两面就可以当做朋友，那我跟这些狱警岂不是生死之交了？哎，我发现啊，你这个人还很幽默。我实在是意想不到啊。
1: 一个被关在这里的人，能帮上您什么忙？是这样，我呢，希望你能够求你的父亲，匀出一部分股份给我，我想入股滨州铁路公司，就帮我这个忙。那真对不起，你这个忙我帮不上，我只是公司的普通员工，没有这么大的能耐。你看看你。
0: 不要着急的拒绝我啊！你帮我，我才能帮你啊！我能帮你从这儿出去。公司啊，有公司的章程和制度，不懂铁路技术的人没有资格接手公司，所以我劝你啊，别浪费时间和精力了。我发现啊，你这个人不但耿直幽默，而且啊。 还很倔强，
1: 我发现你这个人更倔强，
0: 是吗？那咱们俩比一比，看看谁更倔强。

0: 杨少爷，怎么，事情办得不太顺利呀？我问你啊，曹墨菲打伤的这些警察，谁伤的最重？
1: 赵明安。
0: 行，就这小子吧，让那小子消失，然后对外宣称曹墨菲犯了杀人罪。
2: 江少爷的意思是，要把赵明安给杀了，是要让曹墨菲判这个杀人罪，然后利用这个事情逼迫曹定邦把股份卖给我，等事成了之后呢，再把曹墨菲放出来。你现在需要做的，是把赵明安给我安全的藏起来，是让他消失一段时间，懂了吗？
3: 没事，不打。他们又打你了？他们怎么总打人？这是想屈打成招吗？兰娜，
4: 啊，
3: 我估计我一时半会也出不去了，能不能找你那个同学帮我借个火？
4: 你要火干嘛呀？
3: 我这有一份滨州市共产党员的名单，我想赶紧把它销毁了。
4: 你是？我去要火啊！
5: 喂，我有，兄弟，这个东西得赶紧把它销毁，千万不能落在徐坤的手里。
4: 放心。
6: 他是共产党，快把他抓起来！快，来人呐！
7: 梁广志啊，梁广志，你好好看一看，
6: 这是共产党的名单吗？他当然是共产党的名单，局长，我给你念。滨州铁路公司技术部，技术部。
8: 局长，他明明就是共产党啊，千真万确呀！你还在这嚷嚷？你有点脑子行不行啊？你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打自招！滚，别让我看见你！
9: 你还没看明白呀？他压根儿就不是共产党。那张纸里面什么内容都没有。
10: 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让梁广志现出原形。梁广志才是许坤安插进来的奸细。哦，
11: 没想到你这么聪明。
10: 没有，你从什么时候知道梁广志是奸细的？
11: 我看别人叫许坤，都是直呼其名，只有他梁广志。
12: 许局长把我们挨个审了一遍。
10: 他怎么一点事儿没有？他一定是许局长安插进来的奸细，
13: 一口一个许局长，我一猜他肯定是平时叫习惯了。
14: 真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贼喊捉贼。啊，对不起，是我们错怪你了。
1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0: 兄弟们，我不怪你们，你们也是被梁广志所利用。
14: 曹墨菲，我们刚刚得到消息。
15: 被你打伤的警察赵明安不治身亡。赵明安，哎，
16: 我是。
15: 江少爷，要不这人就放在镇守使公署，你看怎么样？我看不怎么样啊，这事儿不能牵扯金大人，他的地方在想吧。
16: 奸细是抓到了，你打死警察的事儿怎么解决？是啊，这回你又找出了许坤安插的奸细。
15: 他更加不会放过你了。我没有打死警察，我自己下手有分寸。那几个受伤的警察都不会有生命危险，这一点我可以肯定。
17: 我也觉得奇怪，那几个警察虽然说受了伤，但是不至于会死的。
15: 难道是许坤想陷害你？许坤，我跟他无冤无仇的，平时也没有打过交道，他为什么要陷害我？
17: 那个警察叫赵明安，你还记着他的样子吗？
0: 我记得。
1: 潘唐，你有一个同学也是在警察局吧？
2: 啊，是啊。
1: 你让他帮忙找到一张赵明安的照片。

0: 我明白了，只要我们知道赵明安的样子，就能找出他，还曹王妃一个清白。好，没问题。这个呢，就是赵明安了，在曹定邦没把股份卖给我之前呢，我只能把代县放在你这里了。江先生，你可是丢了一个烫手的山药给我了。
1: 嗨，知子小姐，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呀。曹家呢，在滨州经营多年。
0: 人脉广啊，扎根深，只有你们日本人这里面，他渗入不进去，所以呢，我勉为其难啊，不得不把赵明安放在你这高田洋行，我认为这是最安全的地儿。
2: 您办吧，江先生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安排的。
1: 那我先谢谢知子小姐了。
0: 江先生，听说曹定邦是个很固执的人，你这么做。
3: 他会就范吗？
0: 虎毒，这还不失子呢，自己的亲生儿子，他还怎么的，一点都不顾及了。放心吧，啊，赵明安啊，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待好。啊，行了，那我就拜托了。啊，我走了。
3: 慢走。
0: 赵先生，您就安心住下吧。 我会让您感觉到宾至如归的。
3: 哎，好，谢谢，赵先生，请跟我来，
0: 请。

0: 这是小姐，您这是假死变真死，坐实了曹墨非是真凶，江玉辰是幕后黑手，岂不是一箭双雕？
1: 还是找找姚会长吧，他的侄子不是少帅的副官吗？
2: 无论如何，我都不相信莫非会杀人。可是刚刚那个人的尸体，您不是也看见了吗？你说做别的事情，他有可能不知轻重，但杀人这件事是绝对不可能的。难道是警察局的人弄错了？
1: 肯定是搞错了，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
3: 我了解莫非，他一定是为了保护那些学生才跟警察动的手。可是，即便是失手杀了人，也不是故意杀人吧？怎么能枪毙呢？就算不枪毙，
0: 要是在监狱里坐10年20年的牢，莫非的人生就毁了呀。
4: 现在很忙，关于入股公司的事情，就不要再打主意了。我们是绝对不会同意的。要是我说我能保令公子平安呢？
1: 你说什么？
3: 哎呀，曹墨非杀了一个警察，少说也要判个10年到20年，大好的人生就这么毁了，
1: 可惜呀！你什么意思啊？
4: 你能让墨非不坐牢吗？哎呀，忘了做一个自我介绍了。鄙人江玉辰，绥满镇守使，金大发掌上明珠的未婚夫。哟，我应该邀请各位来喝一杯我的喜酒，虽然可能还要过一段时间，但是应该比令公子放出来的时间要早一些。
2: 曹定，曹董事长，现在呢，条件可能要变一变了。我不但要入股滨州铁路公司，还要成为最大的股东。在做梦吧！<笑>不想让儿子放出来了。我当然想，但我们自己会救，用不着您操心。
4: 好，那我告辞。

0: 我在方圆住，等你们。他想要铁路公司，简直是莫名其妙。这些有钱人，以为有钱就可以修铁路。
1: 董事长，您不觉得奇怪吗？江玉成口口声声说要我们用铁路股权换墨菲无罪，会不会？哼，
2: 他就是想。
1: 利用金大发的权势，把莫尔寇在警察局拿这件事来要挟我交出股权。
2: 那也就是说，从头到尾都是这个江玉晨在搞鬼。他究竟是什么人啊？
0: 前任东北督军江贵学的儿子，这次突然返回滨州，必定是有所图谋。
1: 他回来的目的只有一个：替父报仇。
0: 董事长，修兵西铁路是大帅的意思，他一定会视曹家伟眼中钉。莫非正好出事了，他就借机勒索股权？
1: 这只是我们的推测，还没有证据，等调查清楚了以后再说吧。

0: 曹莫非，你在想什么呢？
1: 也没什么。去医务室的路上，迷迷糊糊的，好像有一个熟悉的人在跟我说话。
0: 那是谁？
1: 没看清，我也不知道。
0: 我还以为你在想打死警察的事呢。
1: 嗨，警察又不是我打死的，我有什么可害怕的？真相自然会水落石出。倒是你，一个女孩家，关进来好几天了，你爸妈一定很担心你。
0: 我爸在我6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至今没有音信，估计啊，早就忘掉还有我这么一个女儿呢。
1: 那你妈呢？
0: 我妈八面玲珑的，估计这会儿早就帮我打通好关系，等着我回家呢。
1: 哎，没事就行，那我就放心了。
0: 哎，曹莫非，要是我们能一起出去的话，我们去放风筝吧。

0: 老话说，断药放灾。
1: 没想到你还这么迷信。
0: 我妈说的。
1: 行，那到时候我们一块儿去。
2: 这是潘安桃托我带出来的，是赵明安的照片。
0: 谢谢你啊。
3: 客气。
4: 这么说，赵明安没死？
0: 对，你们在停尸房里见到的尸体不是赵明安，这张照片是潘桃突然从监狱里给我送出来的。
4: 这么说，莫非是被陷害的？
3: 果然是这个江逸晨捣的鬼。
4: 未必。既然如此，那我就奉陪到底。

0: 别让我，我也是替别人办事的。
1: 说，谁派你来的？不知道呀，别人给了我一笔钱，又给了我个照片，然后就被安排进了杀你来了。王妃，没事吧？没事，没事就好。这人一进来，我就发现不对劲儿，我一看他就不像是参与游行的人，果不其然，有鬼。
0: 能被安排进监狱，许坤肯定知情。那个许坤之前一直不肯放我，其实啊，肯定是有人背后指使。
1: 这是有人想要你的命啊！
0: 会是谁呢？难道是那个江雨辰？
1: 他曾经跟我爹说过，只要我爹把滨州铁路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他，他就让许坤放了我。
2: 如果是江雨辰，只是为了股权。
3: 他不可能杀你，你死了，你爹不可能和他交易。那还能有谁？谁会要曹鹏飞的命啊？
4: 老板，老规矩，把吃的送进去啊。
3: 哎，好嘞。
4: 老板，
3: 哎，
4: 钱给你放这儿了啊。
3: 哎，好嘞，自来吧。哎，老板，这一块大鸭太多了，跟您打听个人儿。你说他呀，他外号叫大彪，从小啊学过功夫，听说啊在老家犯了事儿，跑到滨州来混饭吃。 他这人呐，值人钱不认人，没人肯收他，最后没办法投靠白哥老毛子，给人家看赌场。他这人呐，心狠手辣，在外边啊收黑钱，替人干了不少坏事，也得罪不少人呐。
1: 老板，好了，大彪失踪了。什么？
5: 一定是江雨辰干的，大彪为了活命，肯定会把我们供出去的。
1: 这样，你亲自去摆平这件事情，要做得干净利索，不能留下任何线索，明白？

0: 别挣扎了啊，膀子死着呢。大彪，
1: 哎呀，在如此简陋的地方与你相会啊，实在是我之所不愿啊。
0: 可是没办法呀，在火车站的时候咱们俩见面的太仓促了，都没来得及跟你做一下自我介绍。
1: 鄙人江雨辰，
2: 前东北督军江贵学之子，
0: 承蒙你在火车站对我的特殊照顾，给我留下了今生难以忘怀的印象啊。
3: 盛江哥，你想怎么样？
0: 不想怎么样，我呢就想让你供出你背后的雇主。
3: 说也是死，不说也是死。
0: 不用我动手杀你，
4: 要不了多久呢，你的雇主就知道你被我抓到这儿来，
0: 很快就会杀你灭口。
3: 你竟然主动放消息！
0: 我肯定要把你的消息故意放出去，你的死活我根本就不在乎，在我眼里你就是一个诱饵啊！你不说，你的雇主肯定会杀了你；你说了，哈哈，也许我心情好，就把你给放了。
3: 好，我说，你一定要救我。
5: 雇主是

0: 老爷，就是那庞孩儿。对，就是他。哎呀，周少轩啊，周少轩，心怎么会这么黑呢？
1: 行了，少爷，别管黑不黑的，咱好好想想怎么面对他呀。
0: 怎么面对的？我现在对付他，面对的能做的就是忍忍。 咱们呢，刚到滨州，初来乍到根基不稳，而祝少轩呢，光经营华新商会就已经数十年了。假如这个时候跟他翻脸了，他很容易把华新商会所有的资金都抽走，留给一个空壳给我。
2: 少爷，那要不要找金大人商量商量啊？
3: 哼，我那个岳父大人啊，最擅长的就是明哲保身。
2: 否则，啊，凭他在滨州的关系网，这件事情到现在还能查不出来吗？可是就这事儿，啊，到现在他都只字未提。
0: 那金大人这是在想什么呢？他不会是在试探你吧？
2: 想什么呢？想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呢。等到时候我跟祝少轩斗得两败俱伤的时候，他再一出面。不过我估计他一出面的时候。
4: 华新商会一大部分都要在他手上了，这金大发也眼红华新商会呀。当年督军在东北的时候，这祝少轩和金大发号称是一文一武，督军的左膀右臂呀。可结果呢，他俩倒率先给你使绊子。哎呀，这是什么人呢？这都是
2: 什么人？不是人呗，虎落平原。

0: 杨被犬欺吗？我现在手上就剩下这个华鑫商会，谁能不惦记？这可真是人走茶凉，这不让人寒心吗？这不，有句话叫怎么讲呢？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1: 等我将玉晨有了自己地盘了，这些账我都找他们一一算过来。哦，对了，那个大彪的尸体怎么处理呀？
2: 我让小福子把尸体扔回白鹅这个赌场了。
1: 玉晨啊，我是这么想的，往后啊，咱们也留一留意，发现合适的人才，咱就留下；唯我所用，等咱们势力壮大了。 我还不信对付不了那两个老家伙。
0: 喂。

0: 死因是什么呀？
1: 瞬间扭断颈椎而死，手法极其专业，应该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做的这件事情。
0: 尸体是在哪发现的？
1: 半夜被人丢在了街上，被跟夫发现的。江少爷，你只是告诉我把赵明安带走，暂时让他消失一段时间，并没有说要把人给杀了。你这样不吭不哈的就把人给我杀了，你是在打我的脸啊？
0: 我是想把他带走，给他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他藏起来。我没有想到现在啊，假杀变成真杀。
1: 看来江少爷的话也不是那么管用嘛。人既然已经死了，曹莫非杀人的罪名就跑不了了。
0: 我告诉你啊，曹莫非不能死，否则会打乱我整盘的计划。
1: 警察的一条命必须要用另外一条命来换取，否则我谁的面子也不会给。

0: 我让你看着赵明的，不上杀他！
1: 宇辰君，冷静。这件事情是你和芝子小姐直接商议的，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2: 芝子是你的下属啊，你跟我说这事情，你日后知道的。
0: 宇辰君呐，你有所不知，芝子小姐是日本本土的特派人员，隶属田中内阁呀。我只是满铁株式会社下属的一个洋行经理，哼，我哪管束得了芝子小姐呀？高田先生。
1: 可我怎么知道你另外的一个身份呢？你另外的身份，好像跟日本关东军的参谋部有关吧？哈哈哈，玉成军的消息也很灵通嘛，那是我退役前的职务，现在就是一个良民，一个地地道道的商人。
2: 行了，我不跟你在这掰扯没有用的。
1: 我告诉你，我现在啊，十分的被动，很容易，也很可能无法入主滨州铁路公司。假如你真的想跟我合作的话啊，我请求你能不能以后类似于这种事情提前告诉我，通个气儿，给我个消息，不会让我这么被动。玉真君呐，这件事情也影响到了我高田洋行的计划。这样吧，以后有什么事情。
2: 你可以直接来找我，我们俩联手，必定在滨州无敌。现在啊，曹墨菲杀人的罪名已经落实了，可是不能让曹墨菲被判死刑，不能让他死了，否则的话，曹定邦铁定了不会跟我合作。你说这事怎么办？
1: 中国有句老话。 叫顺水推舟，现在威胁曹定邦，那请。

0: 是不是更加有效啊？哼，认了吧，认了还能少受点苦。你们真是丧心病狂，为了害我，可以杀死自己的同僚。
1: 住口！ 我再问你一句话，认还是不认？嘴硬是吧？看来我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是不知道过马王爷有三只眼。等一下，好言认罪了。
0: 你要放了曹墨菲，
2: 江少爷，你是不知道，少帅的副官都已经来电话了，不让无辜扣留游行的学生。不只是曹墨菲，除了郝言认罪以外，其他的人都得放。
0: 郝言认罪了，曹墨菲不代表着没罪。
2: 郝言不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他连杀死赵明安的罪名都揽在自己身上了。
0: 明明人就不是他杀的，他揽在自己身上有用吗？
2: 那可是明明人也不是曹墨菲杀的呀！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啊？
3: 那就开棺验尸，把尸体打开，咱们一看啊，那是专业的手法，拧断颈椎把人给弄死的，
0: 那也不是曹墨菲杀的，也不是什么这个郝言杀的，那你这不抬杠吗？
3: 江少爷，息怒，息怒！
0: 哎，不管怎么说，这次总算是抓住一个共产党，
3: 没白忙活，不是吗？啊！<笑>
4: 突然发现天好蓝啊，自由的感觉真好。不过，这一片蓝天都是郝掌柜给我们换来的。是啊，听说大帅刚刚枪毙了一个知识分子，说是共产党，怕郝掌柜会有危险了。郝掌柜不惜性命救了我们，无论如何。
5: 我都要救他，你走。哎呀，我身上没钱呀，你有吗？在警察局的时候都给扣下了。我有一块表，不行我把表抵给他吧。
4: 两碗水饺值不了那么多钱，这样用我的耳环。老板，哎，我们忘带钱了，你看这副耳环，抵水饺的钱够吗？两份
5: 水饺啊，就三十个铜板，这耳环呢就够了。<笑>
4: 谢谢。
5: <笑>好，
4: 吃饭
5: 让你结账了，谢谢。
4: 客气。老爷。
6: 莫非，莫非，妈，
4: 你都瘦了。对了，伤哪儿了？让妈看看。
6: 妈，没受伤，你放心吧。回来了就好啊。回来就好了。
5: 爹，
4: 妈，回来了。
7: 回来了。
4: 哎，孙心德，你怎么来了？
7: 桃子，
4: 坐。
7: 喜帖啊，谁的？
8: 孙先生刚送来的。
4: 娶我？那还能娶我呀？我没意见。你个臭丫头！<笑>
7: 孙心德，你给我说清楚，怎么回事？桃子，是你妈和我爹定的。 跟我没关系，
4: 你逃不了。桃子，把手放下。
7: 哎，
4: 妈，你也不问问我
0: 嫁出去了。

0: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问你干什么？那你也给我找个像样点的吧。孙先生不是挺好的吗？好什么呀？一脑袋浆糊，书不好好念，警察局的差事都是买的，说话还不利索。我看挺好的。
1: 民国了，婚姻自主，我妈跟你爹说的不算，听见没？想都别想。
2: 桃子，我是真喜欢你。
0: 你还敢喜欢？让你喜欢，你还敢喜欢？桃子，哎呀，哎呀，妈，没事吧？哎呀，我不是故意想气你的吗？
3: 好了，桃子，妈也是没办法，老孙家的彩礼都收了，1000块大洋啊，还给他不就得了吗？都给许坤了，啊，要不然你能头发都不少的就回来？
4: 他们为了救墨菲，不惜牺牲自己。如果共产党里全是这样的人，将来必成大事了。
5: 只不过，大帅正在剿共，想要营救，难上加难呐。可郝掌柜是为了救墨菲暴露了自己，我曹定邦不能见死不救吧？这件事，您还是不宜亲自出面，不然就是公开跟大帅对着干，别说修不了冰溪铁路，恐怕还得搭上您的身家性命。这样吧。
3: 还是交给我吧。你有什么好办法吗？咱们仓库里不是还有一批开山用的炸药吗？怎么？你要接人？事到如今，只能如此。好吧，要人要钱要东西，都随你，但有一点。
0: 一定要保证郝燕的安全。我知道。还有，这件事不能让墨菲知道。这小子做事太冲动。
3: 退，退婚。
0: 叔，你也结巴呀？
4: 对，
0: 我让你给气的。真的很对不起，我跟孙兴德，我们是朋友。
4: 真的不能跟他结婚。我知道你看不上我们家兴德啊，但是这门婚事是你妈上门求我的，那彩礼我都给了。
0: 所以说，对不起吧。
4: 对不起有什么用啊？闺女，我们家兴德呀，他就迷上你了。你呀，回家等着吧。
0: 我等什么呀？我都不爱他。
4: 一个丫头片子知道什么叫爱啊？时间长了就爱了。
0: 我们家兴德其实挺好的，我不是说他不好，哎呀，我跟你说不明白，反正我不能跟他结婚。你
4: 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这要退婚啊？把彩礼还了。
0: 我现在没钱，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4: 都让你给我气乐了。
6: 我告诉你啊，要不然就结婚，要不然就还钱，没得商量。
0: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别怪我不认账。嗯，钱你给我了吗？给我妈了吗？给谁了？你跟谁要去啊？嘿，
6: 说说，耍赖哈。行，看咱俩谁耍的过，谁来，哥，不，把他给我绑了，绑了，啊绑。
7: 掌柜的，你别绑，这人都跑了。追呀！别跑了！站住！哎！哇！哎！

0: 你这车挺贵的吧？两万，两万，现大洋。行了，不用那个表情啊，
1: 我也不用让你赔整个车，你就把车玻璃给我赔了就行了。
0: 那得多少钱呢？
1: 你有多少钱啊？
0: 开玩笑呢？啊！你再拿一个，他也不够啊！
2: 没了，我就是一美术老师，没钱。
1: 没钱了？
2: 真没了。
1: 行，没钱了你就跟我走一趟吧。
2: 去哪儿呀？
1: 你不没钱了吗？你害怕去哪儿啊？啊，上车。怎么不敢啊？

0: 小姐，你又闯什么祸了？误砸了他的车。你没事砸人家车干嘛呀？
1: 都说是误砸了，不是故意的。好，好，好，
0: 那你说，你想怎么办？现在不是我想怎么办，是他想怎么办。江少爷。
2: 您说，这事儿怎么办？我说呢，怎么着也值个2万大洋，玻璃打碎了赔个1000大洋吧。那我给您
3: 打个欠条吧。
2: 行啊，打欠条吧。那人先关着，什么时候把钱还上了？
4: 什么时候放啊？
3: 关就关，又不是没关过。
2: 哼，马上关起来。哎，好，好，嗯，对了，水果太难吃了，下回换点桃。
3: 哎哎哎，好，慢走，慢走啊！我说你没事惹那祖宗干嘛？切，
2: 快进去！
3: 拍什么呀？快走！
5: 郝掌柜，难道你怎么也被抓进来了？郝掌柜，他们怎么把你折磨成这样啊？一副皮囊而已，不会在意。
3: 高田君，您对江玉晨争夺股权失败一事怎么看？
6: 瑕不掩瑜啊，鉴于江玉晨的这种特殊关系，目前还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选。
3: 我明白，扬长避短嘛。我认为这次失败跟滨州抗日分子沿街游行无关。

0: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事情啊。那个叫郝岩的共产党主动替曹墨菲顶罪，才使江玉臣功败垂成。郝岩虽然被严刑拷打，但拒不交代同伙，这条线索断了。
1: 未必，我派人调查了这次游行被抓的人，其中有一个人。 很值得挖掘。这个女人是？她叫潘桃，是滨州一中的美术老师。她曾多次上街演讲，发表反日言论，又组织滨州一中的学生上街游行，现在已被校方开除了。
0: 这就是所谓的进步青年吧？旁边一定有共产党人传递消息。
2: 栀子小姐说的没错，这两天潘桃又被关进了警察局，这是一个好机会啊！明白了，麻烦您打电话给徐坤，告诉他放人，我会把他弄到手。侯爷。
3: 江先生，您和高田君还有事情聊，我先告退了。别呀，别！啊，正是因为上次你不在啊，沟通上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这样咱们今天一起聊啊。高田先生。
2: 今天找你来呢，就是想聊聊滨州铁路公司股权的问题。哎呀，这次绝佳的机会被共产党给破坏了，我们只有另外找机会了。
3: 另想办法吧，就要考虑买股权了。这买股权前前后后大概需要一百多万，这个资金量，
2: 我们高田洋行可以无偿无息的贷款给你啊。不过这么一来。
3: 你可就不能购买股权了？嗨，万一不得入股，更何况万一的资本呢？高田先生，这不行。我听说华新商会是滨州的第一大商行，资本雄厚，日进流水就有近百万，入股滨州铁路公司应该够实力啊。你看，我就说要见面聊吧。栀子小姐还这么认为呢？不是的呀。 栀子小姐，在中国有一句谚语啊，叫一生不带乌纱帽，半路长逢白眼狼。白眼狼您懂吗？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江家不在滨州经营这么多年，有些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控制不了了。啊，
0: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们日本也有这样的俗语。
4: 意思是，部下的能力很大，无法控制，是吗？懂我。
5: 行了，此事不着急，我们再另想办法吧。哎呀，听说这次江玉臣夺取滨州铁路公司失败了，估计他会消停一阵子了。不！江玉臣睿智精明，个性强悍。 不会轻易罢手的，他只会越战越勇。反正牵扯不到我们，他是华新商会真正的主人，我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他倒霉了，我们也没有好日子过。喂。
6: 明月呢？小姐去警察局了，她去那儿干什么？
7: 您忘了，许局长想做一批新式的警服，请小姐过去设计了。
6: 哦，是有这么回事儿。哎，放心吧，爷，肯定给你拉到啊。

0: 看一下发票，谢谢。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
3: 这个你也喜欢？
4: 都不如你。
5: 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6: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到底有什么？四川有真假？求集四爷包车，以下我。

请洪国洪明先生记住命，乃好在此报仇，这张天大就如一本天塔，又被护塔，又有塔蒙。我孔明先生金东要给，真是令人天灾呀！啊！九路啊！嘿！不见土花断损老兵，一换卡龙再见，好多将来不动心，见你的家将喜欢出暗中经济。

0: 此已是假鬼界，一定埋伏在此茅草之中。我立足声啊，看我眼色啊，行事，我叫你擒，恁就擒；叫恁放，恁就放。我的兄他性命，听见无？
1: 听见无？
0: 听见无？
1: 听见无？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苍草，
1: 苍草，苍草可无家走，
0: 苍草，
1: 苍草，
0: 苍草可无家走啊！啊！苍草。

川，先去夺取荆州，秒杀孔明老兵。不料孔明识破计，伏兵捉捷，实在被弟兄子良杀得大败而逃。特制丹火花鞭，犹如风中飞燕，石阶魂毒所断，精兵六将被杀得丢盔弃甲，惨败不堪。我这已是假鬼盖，我四周杂草丛生，正好掩护我军的特进三军。下士气，你用起四十兵，就本都要陷入重围之中了。皇天啊！

0: 妖灰啊，妖灰啊！今日本督被你所擒，无杀便杀，何必多言？
1: 我呀，
2: 欠你这个酒路姑，你还错梦一中掉，你白家去啊，只有你。
0: 哈，你这凡夫俗子，难道不识本督吗？
1: 啊！我把，我把，我把你这个亚子之汉抽索自放，我把草晒鸡酒都沽，哈哈哈哈哈
0: 哈！真是你拥有千岁碧血气，何乐兵勇碧天气，
1: 酒路沽啊！
2: 江为红，雨也扫地。兄弟，
0: 俺将我这命杀啊，要你不干
1: 啊，我抱歉。
0: 来生
1: 啊，慢来，慢慢来。
0: 你好生不利，
1: 九路姑啊，九路姑，
2: 你妹妹何必报定？若要杀我大哥，以孔明先生刀下有你。论你兵力险不忍心，千不杀！
0: 来生
1: 啊！慢来，
0: 来生，
1: 哪家是嘞？慢慢来！吼吼吼吼吼吼吼！也你要我杀啦，也我就来杀啦！

0: 啊，好好好，要你要我杀，也我就来杀，我来杀，我来杀，我来杀，
1: 好气，好气呀！
0: 你何用罗木对我老弟？想知影你这个酒路姑，只能把白酒，你要等着家己人合街也杀。
1: 来来来来来来来呀！
0: 无正事嘞，慢慢来，慢慢来。啊好，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你要我压，压我就来压。呸呸呸！啊，我来压，你要我压，我来压，我就来压，我来压，我来压。

0: 欠你有本事欠那不动，来来来来来来来生
1: 啊，一无我杀啦啊，吼吼吼吼吼吼吼吼，我就来。

0: 好气，好气呀！勇敢女子体力运动，你当我周公瑾是好欺负的吗？为不敌本督运，第五为恶经别见，打掉胸口百万兵，
1: 然后纵使不经战，那个将领不苦命，无苦小事快求点地还得巧落地。
0: 咪点地还到江湖林，文督这边端英兵。
1: 哇呀！你要回国孔兵先生就来当南方，江湖林嘿，没休息。
0: 孔明不过做一臂之力，对不敌文督了事，今日
1: 哇呀！既然你没有事，今日行。为何今日大败荆州城？既然你没有弑君的心，为何背了父呢？又何必？
0: 又何必啊？
2: 你这小子
0: 啊，真是欺人太甚！有本事为本督松绑，你我交量。
1: 我呀，我本事怎么欠得你这个旧路姑？老弟，我今日是洪国孔明先生之中命，我说是这个旧路姑，就是那十个旧路。
0: 十个旧路你敢怎么样？
1: 老弟，我也背。
0: 你不怎么样？
1: 大哥，今下真战之后，孙老要整啲人兵破阻，我为冤家对头。多是你这个旧路姑欺了咱爱心的等我，我到我孔兵先生要得死我现的大哥，用我世俗之力的破阻，也为为国之世代。有主刀行左，你对东国好忠，你对西蜀好计。老丈今日本该杀你，可是老丈这毛车啊，全杀有兵大将，我杀你这无名。

0: 小将，
1: 我来无名小将，
0: 你来无名小将，
1: 我来无名小将，
0: 你来无名小将，文将军不杀你，我哄你回转中国。哎，红酒如故回转中国。
2: 酒如故啊，文将军不杀你，我哄你回中国。
1: 老毕这步有事用火，左错在北疆丢毕将，就如我本就真重不公，罪在本督大计密电，求落地奄奄一面。听呀，一生如何生定？

好好好好好。

吉武路给我放血天，我为高高。

舅老姑啊，你唔通走，唔通记啊！老张今日不杀你，要好你回转东吴去了。舅老姑口吐鲜血，就已回去十四步一生了，正三半。随本将军回衙，向孔明先生交代。

0: 入江四冠王，多少将功何将功？
1: 入江叫官公，此次献礼，此次红。老爷娘，陛下召见将军，为何贬多挑选啊？
0: 假里三千，皇上那固定过来，只有比我挑选，选得了比挑选，就能红够名人家意。选不着，就得鬼西人修炼。将副调，
1: 那咱做红军的也是命中注定的吗？我听说将你英勇负定，都白得莫会是那支笔的，怪不得外头纷纷断说。
0: 断说什么？
1: 断说将军你都要向莫会是上礼。
0: 我说为刚是按我言呀，亲自挑选呢，再经帝王司令严格审判呢。
1: 老爷娘，
0: 三不取了言，居心何在？
1: 哎呀，请你老人家唔通见怪呀！
0: 西风日下，人心不高，最大一行无休咧。可是不能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好哦。阿母爷你啊，不就是一点不亮的吗？
1: 一点不亮，一点不亮。
0: 行，告一。

0: 入宫画图叹一笑，仙女本女冠贵家。
1: 做话讲三钱要来，那不是我大力举荐你，哪有通直接叫我米解释啊？
0: 我自动修仙经女罗林家。
1: 唔免唔免咯，那么重视应叫大人点？
0: 我早就生了一份孝礼咯。
2: 金强，你

0: 啊，一只瓦水会断臂呀！哎，没事啊，一进来做呀。
1: 好好，这位姑娘排队报名来。老爷呀，叫此名车，好，像也招一位啊，
0: 招了一位，将蓝棍假鬼选来，王教官。
1: 如此不懂行情，唔办也罢。
0: 哎，这个王教官是我平生所见到最帅的面。

0: 老爷爷，老魂呢？
1: 只为赏我五金一百两，我就让你压倒群雄，登上鬼会。
2: 一来是山清景河，何来百两五金嘛？
1: 也不鬼用白银一百两啊！
2: 我看一两十两都脱不穿喽。
1: 我只要手中那卡玉蛇，
2: 教官姑娘，哎，莫为是没得手顶哎。就是你的福分，只要你献上玉手，我保你稳稳当当算来归回。
3: 天子英明有惠安，何时我幸会自见？这，
1: 嘿，在沙岗的云上。昆明南来无花红，花白水母是流荡，却能定你归营。
2: 莫为是紧来投靠啊？
1: 无，我要随为王教官。教官姑娘。抬起头来，让我画图。

懂的。

0: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就让我来拎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
2: 哦，好好好，好好好。

0: 你怎么回来的？开车。哎呦，太辛苦了，这一路，赶紧先回家，回家报个平安。别怕，到医院里来吃豆花啊！别生病了，先不做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太好了！
1: 我回来呀！哎呀呀！啊，你看，真吃，哦，这，你说你这大老远的非得回来呀？这真行。
2: 节嘛，想回来吃个团圆饭。
3: 你忙，现在能视频，在哪儿不是一样过？
1: 就是，那我现在回北京。哎呀，
4: 你赶。嗯，快快吃包子，来，好好好，
1: 烫烫烫啊！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回回来待几天啊？
3: 明天就得走。
1: 明天就走？那你们这折腾回来干什么呀？
3: 公司事儿多，这次也是忘了和帮着请了假，要不根本出不来。
1: 忙点好。
3: 忙呢，人家公司更器重你，愿意给你加担子。
2: 爷爷，现在旺和是我领导，我和星驰跟他干。嗯嗯。哎，
3: 对了，你们这领导怎么样啊？对你们啊？
2: 挺好。工作上他帮助我俩很多，跟着他也能学东西。
1: 那生活上呢？
2: 生活上他俩可不如我，他们俩光棍儿，这方面他俩得学我。
3: 现在你孙子也是下了班，有人能等着回家的人了。哎呀，
1: 爸，听见没有啊？您这孙子，这叫赤裸裸的炫耀跟嘚瑟啊！
2: 还是您这样好啊，一个人自由。
3: 少来这套，行了，不跟你说了，给你们弄菜啊，
2: 等着吃吧。
3: 哎，
2: 好嘞，谢谢爸。
3: 别学你爸，啊？
5: 啊，对爷，我女朋友啊，给您带了月饼，
1: 是吧？稻香村的。好啊，好。
5: 我上班去了啊。
6: 哎，儿子刚回来，你晚点去聊聊天啊。
5: 他又不是没有手机，电话里不能说呀。
7: 您忙您的，
5: 走了。
7: 您下班早点回来啊。
5: 我不回来，我去哪儿？
7: 你们现在还吵架吗？
8: 吵什么架呀？都这么大岁数了，想想都心累。你别多想啊，好着呢。你别老是报喜不报忧的。
7: 你才报喜不报忧呢！就你那阵子在北京出那些事儿，我都快被你吓出心脏病了，你知道吗？
8: 妈，你儿子现在走正道了。我跟你说，不过两年，我之前吹过的所有牛都会实现。
7: 钱是赚不够的。 你只要不走歪路，你妈就万事大吉啊！嗯，
8: 知道了。
9: 车姐，马奶奶，华子从北京回来了，来看你了。

0: 辈子长不长。
1: 时间过得多快呀、一眨眼妈奶奶走了都已经有七年了。
2: 四爷是
1: 他还是跟你们没有联系啊？
2: 是
1: 他没良心的，也不知道他一个人在外面过得好不好。你说好歹过年过节的也打个招呼呀。

0: 真是蛮心疼他。
1: 他也有苦衷，
0: 有苦衷他说呀。你们那么好的姐妹，走的时候连句话都没有。再深的感情，也架不住这么错磨。
1: 我觉得，总有一天，他在外面飘累了，会回来的。
0: 还不知道我们都在不在。也许等他回来，这个小院儿都空了。

0: 好消息，咱们花街的全面升级改造已经开始进行了。
1: 升级？升哪儿去？啊，
0: 就是咱们大家现在住的这个小院，年久失修的房子，原则上全部原地改造。哟，原地改造？
1: 那人要搬出去吗？
2: 现在规划呢，已经上报过来了。
3: 我们做好统筹，尽量不影响大家正常生活。
4: 那什么时候开始啊？不出意外的话，下个月。哎呦，这么快！你跟见影去，这是好事，应该尽快一下。
5: 改建改成什么样啊？不知道，还在做计划。不过应该会尽可能保留古建筑的原貌。
6: 那咱们院算是古建筑吗？
7: 应该算吧。我爷说，堂屋都有200多年的历史。
8: 就马奶奶那屋，限制上说那屋曾经出过举人。那我家呢？
3: 出过仆人。<笑>陈奶奶，马奶奶住的是堂屋，那是主人房。你家跟我家是偏房，住的是丫鬟跟仆人。
8: 难怪我小时候成绩不好呢，合着是风水问题啊。
3: 我要是当年跟四姨住一屋，没准能考上985。
9: 我觉得四姨考上了也未必会去。啊？
3: 我记得他高考前跟我说，他觉得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而他这些年一直在用实际行动去验证这句话。你知道四姨会离开，才到有这个可能吧？
9: 那你当年怎么不跟我们说啊？哎呦，四姨那个性子，说留啥用？咱能留住他呀？
3: 我之前也一直特别担心四姨，我担心他一个人在外面吃苦受委屈，但是我最近不这么想了。 就前阵子，我跟周爷爷、少叔还有我爸、我们一起出了趟差，就是去探寻邵家祖上的踪迹。其实也没多远，但是一路上我就觉得我怎么那么开心、那么兴奋？我觉得我第一次真正的体会到了旅行的乐趣。我相信思义也是一样的，只要你有一个希望、有一个目标，只要在路上，你不管有多累、有多辛苦，你都觉得心在跳，人生是有奔头的。啊。
8: 别看了，陪妈说说话，平时打电话每次都急急忙忙，没说完就挂了。你说，跟我交个底，是不是交男朋友？啊啊什么啊？我是你妈，你的眼神可骗不了我。我眼神怎么了？挺正常的呀。
9: 快说。
8: 真没有，我平时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哪有功夫找男朋友？
9: 那你就打算这么一直单下去啊？
8: 那没有，我也不能硬找啊，我也不是凑合的人。
9: 我跟你爸就是凑合的，现在不好好的嘛。
8: 行了，那我就随便找一个，到时候你别挑三拣四，闲这闲那的啊。
9: 那可不行啊，人品是第一位的，别的我都无所谓。
8: 那我放心，那人品挺好。
9: 嘿，暴露了吧？是不是有男朋友了？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8: 你炸我啊！
9: 快老实交代。
8: 做什么工作呢？都大年纪了，有没有照片？快，有没有照片给我看一下？哎，哎，
9: 妈，妈，妈，妈，妈！哎，我还没想好要不要跟他在一起呢，你别逼我。
8: 为什么没想好呀？
9: 很复杂，我心里很期待，但也很害怕。
8: 你给我点时间。 等我想清楚了，我第一时间跟你说。我这，哎呀，等什么等啊？想东想西的，等你想明白了，黄花菜都凉了。
9: 不会，
8: 怎么不会啊？现在什么年头啊？谁还等你啊？有感觉你就上啊，你得接住啊！你不接人家牛头就换人了。
9: 哎，有一句歌词怎么讲？等你等到我心痛。
0: 等你等的我没有，他走了。
1: 傻孩子，
2: 儿子吃这个黄多的，
3: 不是，对啊，想吃了就回来。
1: 不吃呢。
4: 你说说，你现在存了多少本钱？
5: 您说存款啊？
4: 哪种都行，我们好知道你手里有多少钱，到时候你结婚的时候，我们往里添多少，是吧？
5: 啊，添什么呀？啊，结婚哪能向爸妈要钱？
6: 别说那没用的，你就跟你爸你妈说实话，你现在兜里到底有多少钱？
5: 现金没多少，七八万，其他都买股票了。
4: 买哪个？
5: 茅台。啊，还有辆车，老板送的。
6: 这也没多少钱啊。不是，哎，那你这些年在外面瞎折腾什么呢？这一天天的，你看你这跟我们装成功人士呢。
5: 我在蜜蜂有期权，还不少呢。只要公司一上市，我就财富自由了。
4: 上不了呢？
5: 可以并购啊。只要这家公司倒不了，我就穷不了。
6: 哼，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是真成功人士？
5: 你怎么还有假的吗？妈，
6: 咱儿子，哎呀，
4: 他贼着呢，吃点亏。哎，那个儿子，你想没想过回来发生啥事？
5: 回来？嗯。回来干嘛呀？
4: 你看啊，这个故事上说了是吧？咱们这个运河申遗一成功，这花街的发展空间是很大的。你现在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成功人士，你这光自己好，我觉得不算本事。哎，你要有本事，回来带领大家一起发展去。这广告上都说嘛，这大家好才叫真的好，啊？你想想，想想，
5: 你们俩是想我了吧？你们可以去北京啊！
6: 去北京干嘛？
5: 跟我生活呗。
6: 生活？哎，北京我不习惯。
4: 我习惯。来
5: 妈，
4: 来，哎，这没了，
6: 你
4: 再给我买一壶去，就这个八年陈的，好不好？那行，你去，
5: 我去，
4: 啊，
5: 我去，
4: 啊。
6: 你知道哪家吗？
5: 知道，这怎么能忘呢？
4: 哎，跟他说啊，谢老大买的酒可以挂账。哎，怎么样？北京我是不会去的。
1: 知道你离不开水。
6: 发现他这次回来有什么不一样？
4: 啥不一样？

0: 不怕摔下去啊？没事，我会游泳。没回家吃饭？
1: 我吃了。你呢？嗯。
0: 给我爸买酒呢吗？
1: 啊。
0: 心情不好？没有。那你坐在这儿，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就想不开要跳河呢。
1: 在北京，老觉得自己是过客，做什么都束手束脚。一回了家，瞬间抖起来，感觉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敢说，也什么都敢做。
0: 哦，那你说说，我听听。
1: 江王河，
0: 嗯，
1: 你是不是暗恋我？

0: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重要吗？非常重要。我想想，昨天，你具体哪天想不起来了？
1: 哪一年？去北京前，去北京后。
0: 大三那年，跟别人合作了业务营销，客人全跑了，我们赔了个精光。别喝了，回家。哎，
2: 黄子，
0: 给我，
2: 陪我喝点。
0: 别喝了，陪我喝点嘛。
2: 你喝什么？赶紧回家，别急拿上。别喝了，回家。
0: 哎，要你管啊！
2: 创业没有一帆风顺的。
0: 你失败一次，你记住教训就好。那为什么每次失败的都是我啊？为什么？一次是我倒霉运气不好，两次、三次，每次我都失败，我就是个大笑话。小时候
2: 是谁跟我说的？从哪儿跌倒？ 就从哪儿爬起来，你自己爬不起来，你还有我呢。只要你心里还想着赢，还有口气在，未来你就不可能失败。

0: 在这点事。
1: 鸡汤对我来说没什么用，主要是那两个耳光把我给打醒了。
0: 你怯懦吧？
1: 你才知道啊？
0: 那我以后应该对你更狠一点。对呀、啊，你就更喜欢我。
1: 那你喜欢我吗？

0: 你没有躲开。
1: 我在桥上，我往哪儿躲？跳下去。不行，我感觉我亏了。
0: 那你想怎么样？

0: 咱俩现在就是男女朋友了，
1: 亲都亲了，怎么不算啊？先别告诉别人吧，先保密。
0: 为什么？
1: 太突然了，我脑子有点乱。
0: 行，那你回去好好琢磨琢磨啊，别明天睡醒了后悔了。
1: 真有可能。
0: 哎。

0: 怎么还不睡啊？
1: 妈，爸以前喜欢过别人吗？
0: 他敢？
1: 我说以前，你俩认识之前。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只要他保证以后只爱我一个人就行。
1: 那心里偷偷藏着别人也没事吗？
0: 我管他心里藏着谁呢？只要他人在我身边，钱在我口袋里，其他的爱谁谁，我就当他是追星了。
1: 心这么大呀？
0: 其实吧，有句老话说得好，事缓则圆。人这辈子总会遇到有些事情想不明白，犹豫，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选择，那就索性就什么都不想，也不做。
1: 就这么干耗着。
0: 不做就不会错呀。放心吧，时间会帮你处理好一切的。嗯，快睡吧啊，明天一早还要赶路呢。
2: 大不高，你记得要吃。
3: 哎呦妈，别拿了，放不下。
2: 拿着，
3: 哪里坐两个人呢？
2: 我人都到这儿了啊，还有
3: 这不要了，月饼没人吃。
2: 这饼拿着，
3: 北京什么都能买得到。
2: 知道什么都有。

0: 什么猫也不家里的，你知道吗？小心小心！哎，
1: 我都放在这儿了啊！哎呀，
2: 旺和，
1: 看着他点啊！
2: 好嘞，
1: 那暗示什么标记？
0: 我每天都督促他，
1: 每天啊，每天呢，你这
0: 那最好下次回来能给妈带个人回来。
3: 哥，哎，
4: 金主任，
3: 快点，
4: 快点，
1: 来了，
0: 金亮，
1: 走了，哎，把那包给妈妈。

0: 干嘛呢？嗯，你怎么过来了？给谁要药呢？谁病了？啊，你明天什么时候走啊？我明天早上就走。啊，不是问你们谁病了？爷，
1: 我爷。
0: 对，
1: 他怎么了？
0: 得了阿兹海默症了。啊？你看，我不跟你说，就是怕你瞎紧张。没你想的那么严重。 人都上岁数了，很正常。嗯，
1: 那我爷知道吗？
0: 你爷爷当然不能知道。
1: 那我明天不走了。
0: 你，明天该走走你的，该忙忙你的，这里有我呢。哦，对了，不能让别人知道。

0: 怎么回事？昨晚喝了多少啊？一路没化。
1: 没。放点音乐吧。
2: 行，那接下来就由你们的花街小甜甜为你们带来一首《和你一样》，预备起。

0: 8000多，今年6000多，我上个月7000多，这个月才3000块。
1: 来，大家好，来咱们开个会啊！
2: 少哥这是干嘛呀？最多只让咱接30的，
1: 这是为咱保的。

0: 谁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带着我肩膀，谁在最快乐的时候一刻我分享，日子那么长，我在你的身旁真正的成长，因为你无常。
1: 是充满挑战的一年，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集团快递业务规模再创新高，全年完成业务量30亿。
2: 啊，不能高毕，不得对上
3: 今天老师也好，今天老师
1: 分拣效率提速17%，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行业领先地位更加稳固。
2: 哎，你等不提速吗？把大伙都累成啥样了？要我说哈，这次庆功晚会最不应该请的是那些明星，应该是这些快递员们。哎呀，华子啥啥的，我觉得你应该上，你多好看呀！
4: 我去干嘛呀？
5: 华姐，华姐，你应该跟我们快递员上去。
6: 开玩笑了，
7: 继续努力，会有那一天的。今年咱们打了个漂亮仗，明年我们要让全海淀都知道。哪一个站点才是最靠谱的？大家有没有信心？
8: 没有，
6: 没有。
5: 好，华姐，华姐。
6: 行，来，来，吃饱饭，继续干。
5: 好，
2: 快出来，出来。好的，我给你弄点汤去啊。
6: 哎，谢谢。
9: 你在干嘛？
10: 夜宵不？

0: 准了，退下吧。狗东西，真当自己是华妃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工资卡都在他那儿，想怎么花怎么花。哥们儿就是态度好，哎，
1: 你那点工资够买什么的呀？关键是态度，单身狗你懂个毛啊！
2: 没错，态度是关键。
3: 我们女生看的就是专一，哪怕全世界我最普通，但是你也只能喜欢我一个人。
0: 对，
4: 韩剧就这路子。啊？还有时间看韩剧呢？ 我们这每天忙的饭都吃不上，
0: 不是，我就不能有点业余时间啊？哎，
1: 你们203的那个业绩
0: 是差了点儿。

0: 放心吧，想得了，过完年质变，我就担心你质变之前，你就被淘汰了。
1: 不是你今天是过来找茬的呀？哎，大哥，你业绩干得不好，我说两句还不行啊？你要是争气点，我吃饱了撑了说你啊！
2: 不是你非得今天
1: 行了，不给我闭嘴啊！马上跨年了，来，举杯。
3: 来来，
1: 2014年我们身上都发生了很多事，不好的都忘掉。 好的，都继续保持，这样我们几个离梦想都更进一步。
4: 来，干杯！
5: 干杯！

0: 真不错，怎么了？刚喝了一口就喝大了，喝快了，
1: 来之前喝了。

0: 203的骑手们都很信服少站长，对他的评价也很高。但这几个月的提升绩效到手之后，大家对现行的一些方案还是有些想法。
1: 觉得钱少了吧？
0: 确实，少站长坚持让203的每一个骑手一天的接单量不能超过30单，但其他片区最起码都40单往上。那上个月的冠军片区201，那有48单。
2: 那骑手之间也会互相比较嘛，久而久之，心里难免会平衡。
3: 知道了，工作上的安排，暂时还是听星驰的，去吧。
0: 谢总，说，华姐。 最近身体好像出了些状况，她怎么了？她最近脸色特别差，我妈和我媳妇儿都看见她背着人吐，起初还以为她是不是怀孕了。
3: 别胡说八道。
0: 给她换枕套的时候，发现她大把的掉头发，而且牙刷上还有血，这些都是免疫力低下的表现。
3: 症状了，为什么你过了大半年才来啊？我除了头晕，顶多也就有点头痛，也没什么别的症状。你吐过吗？
4: 有，偶尔。
3: 那你是不是觉得视力有点下降？
4: 好像有点。但现在都玩手机，看东西有点模糊，也挺正常的吧？
3: 我建议你，还是再做一个更全面的脑部检查吧。
4: 不是吧，有这么严重吗？
3: 我现在还不能给你确诊的判断，你还年轻，还是先检查，等结果出来再说，好吧？

陈小月，三号人士。

0: 行，妈妈在外面等你啊。
1: 夏凤华，二号就是。

0: 穿越时空，探索宇宙的奥秘，感受星空的浩瀚与美。星空战区是我们天文馆的核心战区，这里采用了最新的天文投影技术和虚拟现实设备，让
1: 你在哪儿呢？
0: 你的宇宙之中。
1: 别逼我报警啊！
0: 这里展示了我们。
1: 你到底在哪儿呢？
0: 系的壮丽景象，您可以看到数以亿计的恒星和星云，感受银河的宏伟与神秘。另外，您还可以切身实际地感受到宇宙中的各种奇妙现象，如超新星爆发、黑洞、脉冲星等。
2: 这儿，
3: 怎么跑这儿来了？
2: 累了，出来透透风，换换脑子。
3: 你是不是生病了？
2: 谁跟你说的？
3: 你去医院检查了吗？
2: 查了，就是贫血，没什么大事。
3: 你确定？
2: 确定，我要不给你看体检报告。
3: 吓死我了！
2: 你看，盾牌座 UY， 目前已知的最大恒星。太阳在它面前，都只是一粒微尘。跟他比起来，我们都太渺小了。

0: 你请个长假吧，回家歇歇。
1: 请不出来，那就别干了。不干了，你养我，我养你。
0: 为什么？我这么能干，不用你，我养你还差不多。你就请个假，歇一段时间把身体调理好。我身体没问题。这脸色那么差，还叫没问题啊？你的工作没那么重要，他们离了你，饿不死。我先扛一阵，扛不住了，我再跟你说。
1: 扛不住就晚了，
0: 被你好，你怎么不听劝呢？
1: 哎，我好累啊，我不想吵架，你好好开车吧。

把他欠揍！哇！

等会儿，什么？这是周爷爷给的方子，睡前泡脚补气血。哦，别光熬，回去得泡40度水，拍照片给我。你想看我脚丫子？你是变态吗？ 够了，注意安全。

0: 你从不用想让我靠近的肩膀，飞跃着在这故事之上多少一想，可是我好想握紧你
1: 握着
0: 的手，紧紧
1: 握在我的

嗯

0: Hello，
1: 在干什么呀？
0: 好巧，你感冒啦？
2: 没有啊。

0: 怎么鼻音那么重呢？
1: 有吗？现在呢？
0: 你哭啦？
1: 没有。哎呀，你别一天到晚疑神疑鬼的，我都多大了？
0: 你上回回来就不对，脸色不好。
1: 一点精气神都没有。
2: 我那是累的，你放心吧，我以后不熬夜了。
0: 你下回你得按时吃饭啊，吃点好的，工作别那么拼命。
2: 你要实在放心不下，我就回来。
1: 哎呀，别来回折腾了，来回的路上也挺累的。
0: 有这点时间，还不如好好休息。
1: 我说真的，快递在哪儿不能干啊？
2: 我回花街，我重新开个站，咱俩一起干，绝对赚钱。
0: 真的假的呀？
2: 真的，妈，我想家了。
0: 啊，
1: 没事儿，这事儿不着急，我先把北京。
2: 这所有事儿料理完，我就回家。
0: 华子，这可是大事，不好开玩笑的，要想清楚啊。
2: 放心吧，没多少事儿。过不了多久，我就把自己托运回你身边，急件。我先挂了啊。
0: 那个华子刚才说，他不想在北京干了，他要回来。
3: 是不是他单位出什么事儿了？
0: 没说呀，他就说想家了。
4: 薛总好。
5: 薛总，你那个兄弟太过分了吧？
6: 哪个兄弟啊？
5: 邵星驰，身为203的站长，竟然允许他手底下的骑手每天只接30单，其他的都甩给202和204，怎么着？
7: 就203的骑手是对吗？其他片区的骑手连死活都不管了呗？
6: 邱总，你是负责售后服务这块的，203工作有失职的地方，你可以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办事啊。
5: 好，我一定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办事。但是邵站长，可是你谢总最好的兄弟，我处理他，我得先给你知会一声。
6: 那我还是那句话，凡涉及公司业务，必须照章办事。
5: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知道怎么办了。到时候，我处理的狠了，回头你别怪我不懂事儿，
6: 啊！哎，下回进我办公室，记得敲门。
5: 看什么看？
8: 给大家买了点吃的，来来来，
9: 来，好，谢谢领导，
8: 来来，来，拿，随便，
9: 谢谢领导，
8: 好，
9: 没事没事，分一下，分一下，
10: 谢总，
9: 把这个都分一下，哎，别掉地上了。
6: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
9: 咱不是之前就说好了吗？203我做主，凡事按我的规矩来。
6: 你规矩错了也不能改。
9: 绩效现在不理想，我知道，我有我的计划。
6: 我相信你有后手。
11: 那骑手还信吗？
6: 等大家都走了，你留个后手有什么用啊？
9: 要是按照公司那种办法来，大家都乱套。
11: 那是因为你把他们都给养懒了。
6: 你知道之前我们费了多大的功夫，才让骑手适应现在的配送节奏吗？可你呢？大家来工作是为了赚钱，不是度假。
9: 你要是觉得我干的不好，
12: 你就换个人当站长。别说别的。
13: 203骑手收入比其他站点低多少？你知道啊。大家出来工作，出来打工，是为了赚钱。你不能跟大事拧着来啊。
9: 那你知道一个骑手一天要经受多大压力吗？一个人没日没夜的在街上跑，顾客骂，商家骂，路上行人骂，但凡有一个退单、差评、投诉的，公司就得罚。你让骑手怎么办？他们活该不当人呐。
13: 那你让公司怎么办？如果我们跑得比别人慢，如果商家跟顾客对我们不满意，我们还怎么跟别人竞争啊？
9: 竞争，竞争！我现在听到这两个字我就头大。市场这么大，必须得争第一吗？必须得赚个头破血流吗？咱们从小在运河边长大，运河里那么多船，有的船开得快，有的船开得慢，我没见到开得慢的船就被淘汰了。
13: 那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航道。现在我们是在同一个航道。这两年的百团大战你没有亲身经历过，我经历了。你知道有多少公司在百团大战中破产了吗？蜜蜂之所以能够存活下来，是几十万员工跟骑手的共同努力。一旦我们在竞争中失败了，几十万人瞬间失业。我相信到那个时候，没有人会在意你对他们的关心和同情，他们只会抱怨管理层的无能。203现在的情况，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我今天来，不为别的，就是要改规矩。从这个月开始，203必须要做到跟其他片区同频同步，要做到超时率控制在5%以内，无差评，无投诉，只要做到了，绩效翻倍。要是做不到，203站点就地解散，跟202、204合并。还有，订单量最低的外卖员直接开除。
14: 老板，我要面，打包。
15: 好，
9: 不错。
14: 哥，
9: 第三位？
14: 没，收工了。我是寻思买碗面对付一下。
9: 过来喝一杯啊？
14: 不，
16: 一会儿还要给上面总结汇报呢。
17: 来来来，啊，
9: 哥，喝一杯，一杯没事儿啊。
16: 其实也不用太难受，你的好意我们私底下都知道，大家都夸你是个好人，谁要说你不是个好人，我跟谁急。当年在练歌房，我让那一屋子客人欺负你，看不下去了，冲出来帮我挡酒，还让人家揍了一顿。
9: 废话，我是老板，你是员工，你受欺负了，我眼看着呀。
16: 哥，你的好我们其实都知道，但你这个人就是太好了，你什么事儿都替我们着想，但你想的太有点虚，不接地气儿。
9: 你也觉得我错了？
16: 你没错，谢总错了。
9: 那你们为什么不支持我呀？
16: 穷呗，穷怕了。哥，干我们这行的，起早贪黑忙活一天，回家的时候要是能发现账上多几百块钱，那就是高兴。工作再辛苦再累，那看着钱包里的钱变多了，心里头也踏实。哥，我说句不好听的，就拿我举个例子，谁要是拦着不让我挣钱，我就跟谁急，哪怕他是真心为我好。

0: 你不怕累死啊？真要是扛不住了，就躺下呗，总比穷死强。
1: 前些年，我来这里之前，雄心万丈，觉得自己有手有脚，也聪明能干，用不了几年我就能混出个样来。可是混到现在，还是啥都没有，每天还得挤公交车、地铁，睡地下室。我每次看到那些灯火，无数个小区，无数盏灯，竟然没有一盏是属于我的。我们这种人，在这里，注定就是个过客。

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去，我希望。

0: 哎，喝点啥？哎呀，啊，
1: 说，您甭客气，我跟海阔都是同学，论辈分，我矮着您整整一辈呢。海阔在北京挺好的，
0: 挺好的，做程序员，跟网和一个公司。
1: 哪个公司？啊，
0: 叫蜜蜂，送外卖的。
1: 哟，那是大公司，啊，市值上百亿啊，还是海阔混得好。
0: 再多钱跟他们也没关系，也不是他们的呀，跟你不能比啊。
1: 对不对？我就是个小老板，没见过啥世面，也就做做咱们当地的小生意。但是啊，今天我来是跟叔商量一个大好事儿。您看啊，咱们这个大运河现在步入了适宜时代，淮扬菜大受追捧。前几天市领导给我提了个想法，他们想在市里办一个淮扬菜传承基地。哦。
2: 哎，这个想法好啊！可我说，只有地儿没有人不行啊。咱们得请一个淮扬菜的大师。可是咱们淮扬菜的大师也就属您了。我们是想请您出山去我们那儿讲学，只有您来了，这个传承基地才有价值。我们就是想把这个百年的运河人家给搬到市里面，把淮扬菜给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
3: 尝到您的手艺，周主管。哎，哟，
4: 阿姨，好久不见啊！
3: 我呀，
4: 星驰同学，
3: 三娘子。
4: 哦，三娘子呀。
5: 周总想跟花姐来了，哎，没有没有，今儿你们想跟花姐来了？
6: 我来呀，是想请周叔叔、花伯，周大师出山，一起在市里合作一个淮扬菜传承基地。
5: 行，周叔，那我先走了，您合计合计，我等您消息。
6: 好，好，好，好，
7: 阿姨，咱回去啊。
5: 别走了，走，走，走，
6: 走，
5: 阿姨。
6: 你基地了。
8: 周师傅，好事儿啊，慢慢越做越大了啊！
9: 小兰，
8: 哦，来来来来，我来，
9: 睡着了。

0: 啊，爸，我跟你说呀，以后不能在这儿睡，啊，这外面还下着雨，这万一着凉了怎么办？
1: 你今天怎么没上学呀？
0: 今天学校临时放假呀。
1: 啊，行，吃饭了吗？
0: 吃了。
1: 有点乏，我也补个觉去。 你要是饿了吧，就去马姨那儿吃。顺便呢，杀条熏鱼过去。
0: 好。
1: 你要是不愿意念书，就去学厨吧。既然你高兴，妈支持。
0: 嗯。
1: 改革开放前。
0: 厨子会被人瞧不起，现在不会了。嗯，厨艺也是艺，
1: 对，
0: 一个好厨师就是个艺术家，嗯，一折现，是遍天。您想眯一觉？
1: 嗯，
0: 忘了。

0: 马奶奶。马奶奶。马奶奶。我老公啊。马奶奶。
1: 老爷子，老爷子。
2: 这
1: 是
2: 干嘛呢？这是。
3: 这一整天了，
4: 没见马奶奶，我怕会又出什么事儿啊。
3: 啊。
5: 老爷子，那马奶奶她回家探亲去了，
3: 啊，
6: 对，她儿媳妇又给她生了一胎，她回去伺候月子去了，
1: 对，伺候月子，
6: 对，
3: 儿子不死了吗？媳妇怎么生的呀？
7: 儿媳妇又改嫁了，跟别人生了个儿子。
3: 啊，马奶奶就是心善的，不是自个儿的亲孙子还去照顾。
6: 是。
3: 马奶奶走了，那四姨以后怎么办呢？
1: 四姨有我们照看呢，您放心，饿不着她。
7: 对，有我们。
3: 那就好。啊，天成啊，
5: 嗯，
3: 再出船带条鲫鱼给马奶奶送去。
5: 啊
3: 啊，那玩意儿啊，催奶。
5: 哦，我这事儿我明天就办。
3: 行。
5: 啊，
3: 没说一声。
5: 嗯。

0: 来吧，先喝着吧。啊，老赵，哎，你们家这饭店多少年历史了？100多年。从开业那天起就是名店了。那个时候，扬州的、苏杭的盐商专程坐船过来吃饭，那个小码头根本就挤不下。 人挨人呀，站都站不住。这放到现在，最起码是米其林2星啊！哎，米其林可不懂中餐，搁我师傅那主意，给8星都不够。哦，对对对对，还有一次，
1: 前一阵儿从台湾来一个老爷子，过来吃饭啊，专门给我看了一张老照片。

0: 说他爸爸解放前就在这儿吃过饭，后来去了台湾，在台湾心心念念了一辈子呀。哦，结果这个老爷子一听说这个饭店还开着，专程从台湾过来吃我的古法菜。
1: 我跟你说啊，你这就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你呢有责任也有义务让更多的人吃上咱们这个运河人家的菜，对吧？
2: 对对对对。
0: 听他们家玉玲说还要在市里开个店，这是好事儿。
2: 不不不，
0: 就两个啊，那个店我得盯着呀，我脱不开身。
3: 是因为盯着那个店吗？
0: 啊，哎呀，老周啊，你呢就放心去啊，老爷子有我们呢，是吧？
4: 是。
0: 来
4: 来，
0: 我有什么说什么了啊？咱们在一起多少年了啊，还不把我们当自家人啊？没有啊。
2: 没有什么呀，燕子都跟我们说过了。我就这么说吧，之前燕子和海红还有玉玲去医院看别人怎么照顾病人，发现这个护理专业不是那么简单的，都是需要很多专业的知识。他们就拿回来一本小册子，天天学习，你看这密密麻麻还记了很多笔记呢。你就放心吧，啊，老爷子交给我们，不会让他受一丁点委屈，啊，不会让你操一丁点心。
1: 哎，都是一个院儿，你就说，跟一家人有什么区别？自己家老人生病了，你说我们能不上心吗？啊，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
0: 哎，你看啊，他们呀，把这值班表都列好了。咱们这个院子呢，就四户人家，七个大人，陈瑞加上他爸，就是我们还是有时间轮班的去照顾他的。这样呢，一不累，细水长流；二呢，也显得自然，
1: 是吧？不会让老爷子起疑心。还有呢，我们呢，建了一个微信群，你一会儿也加进来。以后只要是老爷子的事儿，咱们就在群里头沟通。
2: 是啊，现在多方便，有什么情况群里发个消息，我们大伙儿一起上。
1: 对呀，
0: 我告诉你，这个是他们的科研成果啊。
5: 这是我知道，
6: 人家研究了好长时间了，就按这个就按这办，你放心吧，不会出事儿的。
0: 我呢，这不是故意瞒着你们，我是真的觉得怕麻烦。哎，话说回来了，你媳妇这嘴也够快的。
2: 那要不是我媳妇呢？
0: 那个，行了，不说了。啊，感谢哥姐，来，
2: 谢谢。
7: 见过客气了哈。
2: 二尺狗菜。
8: 叔叔，哎，叔叔，你看迎出来了。
9: 来了。啊，
8: 考虑好了。
0: 啊，大梁子，本来我想给你打电话，但是我觉得还是当面跟你说的好。
8: 你说，我让法务把合同已经准备好了，这个股份的分成比例您放。
0: 你先别着急呀，你得先听我说完呀，啊，你的这个事儿呢，我想了想，我觉得还是算了吧。
8: 为什么？
0: 你看这个店啊，100多年，啊，这么跟你说吧，从清朝的时候就有很多客人坐几天几夜的船，专门过来吃饭。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8: 你说。
0: 你看这棵树，包括这运河啊，还有这牌子，来这儿的客人啊，吹着运河的风，听着花街的叫卖声，他们吃的是菜，可品的是花街的味道。
3: 所以说呀，一方水土成就一方菜，如果真的离开了运河，我觉得运河的菜就没有味道。
8: 那您的意思是我？
3: 我的意思是说呀，你们基地的创意非常好。那如果把基地拿到花街来办，我肯定来，义不容辞。
8: 可是这个花街的客流量和市里比，还是差点意思啊。
3: 对呀，我知道啊。所以呢，你们就好好弄你们的，啊，叔叔就谢绝你的好意了。
8: 您这么好的手艺，这非要留在花街吗？
3: 留在花街吧，啊，就不耽误你的功夫了，你去忙吧。
8: 打扰了，叔。
3: 不好意思啊。
9: 孙总来啦。哟，
10: 阿姨。啊。
8: 那我先走了，叔。
10: 好。
9: 啊，星辰回来到家玩啊。哎，
3: 不好意思了啊。
9: 这怎么了？买卖没谈成呀？啊，
3: 我把他给拒了。
9: 拒了？
11: 1947年11月，解放军途经水浦镇，幸有当地男童姓周名一浦。对了吧？啊，熟悉地形，帮忙传递消息，顺利获取盐城情报。
12: 你看，在这儿呢吗？哎，
13: 这就是我，这是我，这是我啊！我那时候我就记得呀，那时候一个哥们儿老战士就问着我：“你叫什么名字啊？啊，你熟不熟这小路啊？”我那会儿那就是个野孩子，天天往山里跑，那家伙，去跑到山上哪个小路，地区就是说麻烦呀，哎。

0: 哎，怎么还不钱了？怎么走了？那个，晚安。多少钱？3万。啊，黄花礼定。这样，咱找老爷子要回来。
1: 好，谢谢。
2: 哎，爷爷，嗯，同事们加班呢。
3: 啊。
4: 没人呢，你看，这是我们公司。没人，怎么样？没人。对，下班了。看看，他俩，爷爷，爷爷，好久不见，爷爷。嗯，怎么样啊，最近？
3: 好。
4: 最近吃的怎么样啊？
5: 爷爷注意身体。
4: 爷爷想你啊，等我回去看您去。
6: 您到谁家了？
7: 你睡倒了。
6: 大黄子、旺和，少吃零食，吃晚饭啊！爷爷给你们讲故事。
7: 老爷子，先给我讲会儿故事，走，歇会儿去。
4: 赶紧走吧。哎，老爷子，我邻居呢？我刚走了，赶紧走了。<笑>好，没关系。
6: 跳，
4: 呀，您这是跳棋呀，马总。好。
8: 你做的真地道啊！哎，你看，这是我父亲呢，1929年就在这儿吃过。你看这匾，哦，就在这儿吃的呀。

0: 这段时间，你考虑好了。我只有这两种选择吗？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如果你选择手术治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它不断长大的问题。但是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的，尤其是开颅。手术过程中不可控的因素很多，而且术后也有复发的可能。那保守治疗呢？
1: 这东西长大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它会继续压迫你的神经。我想好了，就继续保守治疗吧。
0: 你确定？你还很年轻啊，可以试一试的。
1: 不了，比起冒这个险，我更想抓住一些能抓住的东西。
0: 那行吧，你再想想。如果你改主意了，可以随时来找我。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银河武器一号唤醒了托宝们，他们是利刃尊敬的地球守护者，但是邪恶的坏坏军团偷走了银河武器，打算利用他们搞破坏、制造混乱。双方都全副武装，一场关系到南城命运的大战即将开始。
1: 呀，圣婷，
2: 呀，
3: 你上当了！
4: 小心背后！反应好快，
5: 好吧，我们应该攻击青蛙王。如果是他在控制，这样才能让两个陀螺停下来。
2: 好，那应该试一试抓稳了。哦不，
4: 在这儿呢。
5: 他们以前跑不了这么快。
4: 是啊，邪恶力量能让我们瞬间移动，所以。<笑><笑>
6: 他乐，他们能从武器中吸取能量。好吧，那就把他们两个都拿下，但要小心点，我们不知道他们还有什么阴谋诡计。我应该早就识破这是史达林的陷阱。他在那儿，他已经把入口激活了。陛下。
7: 入口差不多已经从吸些核心吸取了足够的能量，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把它关闭，不管用什么方法。这个屏障是纯粹的能量场，我们没法突破。
4: 维京九号，
7: 幻术枪。
4: 加油！如果不能把它关闭，又会有一个行星毁灭。哇！我的肚子！哦，我的鱼竿已经……
8: 我觉得卫生间在那边。
4: 好吧，帮我看着望远镜。没问题，放心走吧。别碰它呀！只要你乱动，我肯定能发现。哦不！
8: 闻起来好像是鸡蛋。哇，用这个什么都能看清。喂，等等。
4: 哼，你可以跑，但这里可没地方藏。
8: 有没有搞错？托宝在上面跟人打架。
4: 跟谁打？
9: 另一个 UFO 吧。
8: 我觉得不是，肯定是坏坏军团的机器人。他们怎么总是不肯放过我们？
4: 他们都是大坏蛋，哪神赢了？王文夫，托宝们输了。但好人不能输呀！托宝，托宝，托宝，托宝！
8: 这些东西肯定有弱点，我们只要找出他们的弱点就行了。
7: 对了，陀螺的重心比较低，所以我们只要让它失去平衡就行。好主意，我知道要攻击哪里了。不可能！
4: 量子螺旋拳！
7: 太酷了！
8: 你知道要怎么做？
4: 银河超能冲击！
8: 攻击！别让他们把陀螺当排球打，干掉他们！
4: 迅猛刺击！哇！坏人被打倒了！
5: 托宝！托宝！托宝！托宝！
4: 对不起，陛下，恐怕我们来得太迟了。我们不能让入口打开，我不能再输给普尔萨。我向父亲承诺过，以后会做得更好。
5: 你向他承诺的事，你会打败黑暗之王，不是保护地球上的生命。
4: 你说到了重点，但他肯定也希望我们阻止史达林攻击无辜的行星。
7: 我觉得你很关心他们。
5: 是的，我要怎么说呢？
0: 我关心他们，当然关心。我来到地球后，每个人都对我很友好，我只是想让他们平平安安。
1: 我们还有一个办法关闭入口。
0: 真的吗？是什么？
2: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
3: 说真的，我觉得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我们投降吧。
4: 哦不，那是什么？
1: 入口被激活了。
3: 是小行星带吗？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5: 这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1: 地球又要麻烦了，我们必须要尽力挡住这些东西，能帮忙就帮忙吧。太多了，如果他们砸到地球表面，就是地球的灭顶之灾。
3: 什么？这不是我们的错。
4: 你们可能不喜欢人类，但想想那些会被伤害的小动物。
6: 他说的对，天国再也没法回家了。
2: 如果城市都被毁了，那我们还怎么占领城市？
3: 好吧，但我不知道怎么阻止这一大片太空陨石。
4: 哼，别担心，我们已经召唤了一个朋友。
7: 来到这儿很高兴，现在我们来拯救世界吧。
3: 我们有段时间没看到你露面了。
7: 你为什么不叫我谭乐主人？
4: 大家都到位了，我们不能让一块岩石撞到地球。
7: 收到。
3: 伙伴们，让他们看看我们的厉害。
8: 怎么回事？我看不懂，这三个家伙怎么敢背叛我？
3: 那儿有一个，还有那儿，那儿，那儿。
2: 好，我们知道了。
4: 你们靠得太近了。
6: 我们断线了。
2: 伙伴们，我们现在在这儿根本动不了。
3: 驼宝们，我们要走了，回到地球再见。别搞砸了。
4: 伙伴们，我不会的，我保证。
7: 还有好多。
4: 好，那我们把这些太空陨石打成粉末。
8: 终于驼宝们的死期到了。
3: 回京九号，这次风暴会把你摧毁。
1: 我知道，但没有其他办法关闭入口。我不想丢下你一个人，但你在这儿已经有朋友了，你要经常跟他们一起玩，相信我，这是我的选择。找到所有银河武器，然后让普尔萨付出代价。
3: 听我说，你是我的朋友，
1: 永远都是，但现在我要做一次英雄。对不起，公主。
3: 卡皮，回去，我们不能让他这么做。
9: 太迟了，如果你靠近，你也会被入口的腐蚀伤害，我没办法。对不起。
3: 拜托，求求你，不要。
1: 再见，我的朋友，要开开心心的，我会一直在你身边，永远。
9: 维京九号激活立场。
7: 这那是什么？
1: 我们现在要团队合作。
4: 喂，他们把入口关闭了，无论是什么方法他们做到了。哈哈，
8: 你们这些傻瓜，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10: 佐兰，听到我说话了吗？我们做到了，你们也成功了。总之地球安全了， 多亏了你，你是怎么关闭入口的？那个是真的入口吧？喂，你在吗？
9: 你说的没错，入口真的被关闭了。
10: 卡皮，听到你的声音真高兴。左蓝在吗？他还好吗？
9: 他没事，但是恐怕现在他还不能说话。
10: 所以是有什么事吗？怎么回事？
0: 魏静就好。
11: 不，我接受不了。左蓝，你别太伤心，他是个真正的英雄。
7: 没错，多亏了他的牺牲，地球现在才能安全。
1: 我们会永远记得你，善良勇敢的战士维京九号。

0: 去战斗。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是喜羊羊的大特比袋，
1: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2: 我也要。
3: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2: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3: 羊狼魔方。村长，您找到可以对付这些污染的办法了吗？
4: 找到了。大家看，卷轴上说，当海洋之星受到外力破坏时，原本坚固的外壁就会破碎成无数的碎片，散落在海洋的各个地方。只要找回所有的海洋之星碎片，就可以把海洋之星复原，重新吸收这些污染。
3: 那我们马上分头找回海洋之心的碎片吧。嗯。啊，不好了，能量罩快要破了。难道没有其他办法了吗？这。
5: 小羊们，
6: 终于找到你们了。
4: 等一下，灰太狼，我们现在要赶紧找回所有碎片，重新合成海洋之星，解决这次危机。
6: 好啊，让我用无敌霸王枪来帮助你们吧。
4: 啊，灰太狼你。
1: 这只无敌霸王枪只有名字厉害。
3: 怎么了？
7: 不好，我们要被吸进大炮里了。赶紧往相反方向开！
1: 不行啦，我们的力量不够啊！
6: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啊！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6: 哎呀，这下糟了！
0: 原来他真的是来帮忙的。
1: 怎么那么吵啊？还让不让人睡午觉了？灰太狼，你到底干了什么？
6: 没有啊，红红。先别说那么多了，这里不安全，你们快去安全的地方。天狼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8: 请问是灰太狼先生吗？这是您的快递，再见。
6: 奇怪，怎么会有快递收呢？什么是电脑？
4: 灰太狼。
6: 慢羊羊，你送这个东西来干什么啊？
4: 现在事态严重，我是来帮你的。
6: 帮我？那你知道天狼号哪里出了问题了吗？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在炮膛室这里。
6: 哎呀，怎么变得这么红？
4: 果然不出我所料。
6: 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你之前把所有的污染物都吸进天狼号，然后又集聚在这个炮膛里，导致整个天狼号成为一个充满污染的炸弹。你在干什么？
6: 既然是个炸弹，当然要把它清理出天狼号啊！
4: 快停手！它的威力相当恐怖，万一弄坏了，不仅毁了天狼号，还会波及整个海洋。
6: 怎么想起来了？
4: 它在倒数
6: 啊！倒数那怎么办？
4: 放心，我发明的金刚保护罩也一起寄过来了。
6: 你说的金刚保护罩不会是这个快递箱吧？
4: 不愧是灰太狼，这样都被你看出来了。
6: 就信你一次吧。
9: 成功了。
10: 吃饭了，哈哈，

0: 我们来庆祝这次胜利吧。
1: 好，没想到灰太狼会来救我们，
0: 这次要感谢灰太狼。
2: 村长呢？
3: 刚才好像看见破晓号朝着天狼号坠落的方向驶去了。
4: 啊！
2: 村长，

0: 马羊羊，你怎么了，马羊羊？
1: 灰太狼，我在这里。
0: 这里？这里是哪里啊？快说。
1: 在后面。
0: 后面？
1: 在你身后面。
0: 慢羊羊，
1: 你快过来帮忙啊。
0: 慢羊羊，那是什么呀？
1: 这是我最近新研发的魔方保护罩，快，我们一起把它罩在污染源上面。现在应该没问题了。
0: 哎呀，这种东西你早该拿出来嘛。你的发明不行啊，满羊羊。
1: 灰太狼，我们合作吧。
0: 合作？
1: 对，以我的智慧再加上你的发明能力，我们一定可以改造魔方，控制住污染源的。
0: 知道我的重要性了吧？那还说什么呀？快开始呀！慢羊羊，你那边怎么样了？
1: 只要装上这个零件就可以了。糟了，天狼号开始失控了，得马上安装好零件。哎，零件！
0: 刚才好危险呀！
1: 不好了，污染源快要爆炸了。
0: 可我们现在站都站不住，怎么靠近污染源呢？
2: 村长，
3: 天狼号怎么了？
1: 喜羊羊，情况危急，帮我稳住天狼号。
3: 好的，
4: 道教，我们去稳住天狼号。

0: 喜羊羊，你没事吧？
1: 没事，可是我们的潜艇马力不够啊。
0: 孩子们，嘻哈合体吧。

0: 我们胜。
1: 法师座
0: 动力全开，
2: 孩子们把天然号压制住啊。
3: 慢羊羊，零件在这儿。

0: 麦羊羊，我们没事了。太好了，我们终于成功了。哎，麦羊羊，
1: 怎么了，灰太狼？啊，嘿嘿嘿嘿，
0: 你知道我现在心里在想什么吗？嗯，
1: 灰太狼，你别想着吃我。 这个羊狼魔方是我们共同合作制造的，需要我们同时按下手印。好，
0: 等我把炸弹拆掉了再来吃你。想都别想，现在炸弹和羊狼魔方连成一体，拆除任何一个部分都会引发爆炸。什么？那我们家永远放着一颗定时炸弹？
2: 所以我们只有一起携手找回海洋之星碎片，才能彻底解除危机。好吧，
0: 找齐碎片还原海洋之星，嘿嘿，再配合我的无敌霸王枪，到时候。大家别担心。
3: 村长，你怎么可以留在点燃号呢？
1: 没事的，灰太狼答应了不会吃我的。
0: 但他的话怎么可以相信呢？啊，你们放心吧，我对他还有用，他暂时不会吃我的。都怪你，闯了这么大的祸，还让麦羊羊住在了天狼号里。这个是碎片容器和侦测碎片位置的雷达，记住，收集碎片越多，对海洋之星的控制权就越大。海洋之星的控制权，怎么可以落在小羊的手上？哼！
2: 我们快点回天狼号，现在出发！哎呀，忘了麦羊羊了！村长，
1: 孩子们，我没事的，快去找碎片吧！我们要相信村长。嘻哈潜艇，出发！
4: 喜羊羊的大特彼得，还有我的化妆盲盒。我也要。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有买有卖，好热闹啊！
5: 这里好多好玩的。
6: 给，我们是来找碎片的。本店新开张，大家快来看看呐！
7: 点就在里面呢。哦，看看这块布有多漂亮啊，也是产自陆地上的。
6: 这些不都是我们陆地上用完的？怎么会是不要的东西呢？但真的是我们不要的东西啊！哎呀，不要打扰我做生意。啊？那不是碎片吗？你上次欠我的钱还没还我呢！他的记性那么好，
7: 那我们怎么得到碎片呢？
8: 我有办法，就穿帮了，能走好点嘛？
6: 你是要这个？嗯，饭碗。

0: 都不对嘛，我来拿。好，我们想要碎片，能给我们吗？可以呀，10000个贝壳。你换吧。那要看你们拿什么东西来换喽。
1: 谢大叔，这个跟你交换。
2: 这些呢？
3: 谢谢。
1: 懒羊羊，你把碎片放好了吗？
3: 难道刚才在路上掉了？
0: 4点放学，要是我错过了开店，就亏大了。
1: 那个门能拿回去吗？
0: 这是我捡的，但是你们想要的话可以跟我换。
1: 换过去吧，碎片就作为我们的酬劳，可以吗？
0: 成全你们。
4: 没问题。
5: 原来这些货可以换走碎片。
1: 爷爷，您没事吧？
6: 孩子们，能帮我一下忙吗？
1: 爷爷，那些是别人的东西，我们不能给你啊。
6: 不求你们了，可怜可怜我吧。
3: 我们帮你，生日怎么可以没有礼物呢？
1: 恩泽喜欢。
2: 老爷爷，我们先走了。
5: 白流了这么多的眼泪，看来我要去。
0: 他们到哪儿去了？
2: 来了来了。你的货在这儿呢。
7: 懒羊羊，你们那边怎么样？找到碎片了吗？
1: 发生什么事了？
0: 我的店铺被抢走了。
1: 是谁抢走的？
0: 就是他。怎么样，画得很清楚吧？
1: 是灰太狼。我们去找他。
0: 就是他，快追上他。
1: 我们偷偷靠近天狼号。那我们一起上吧。
0: 追呀。
8: 没事吧？
1: 好的。
3: 这边跟我来。
5: 怎么这么快就追上来了呢？看我的！
1: 我们来掩护。
5: 喜羊羊居然敢挡住我的！
7: 我知道了。

0: 我的羊羊啊，这是你们要的碎片。啊，
1: 可是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跟你。
2: 太好啦！
0: 我还要开店。

0: 切我只是要
1: 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呼吁意外物下水。
2: 阿姆

我们付出了一切的时间和精力，细心和耐心，坚持传统工，每一次用心制作完成的茶叶，也就是自己人生的一部分。我是武夷茶人。偏更小一点，小叶一点。水仙一般的话，跟别的品种去分开的话，跟肉桂的话，水仙一眼很能冲，第一冲。这是我们第一泡的色泽，它肉桂的味是更烈的，用我们制茶人的话表达的话就是更凶悍，水更凶更直观，有的人会就很难解黄，它的产地原产地还有采摘的时间，还有包括它的制作工艺，都是要最它会才能体现的这种让人感觉到醇厚香的味道。茶叶采摘的时候它一定有一个标，这样走走水它是从这里走出来，从梗这里走，等到回水要回回去，它的叶脉不完全了，都会出现这种问题。等到我们做的死去回来的时候，活的时候就要从这里的水混又从这梗这里抽到叶子，然后把它做到死去活来。这种掌握的度就是完全就是凭一个经验，一个直观的去看，我们就要去看茶做茶或者怎么样，催婚啊都有，每个环节都是不一样的。

一般它的茶叶就是有让人感觉很，喝起来它就是从上到都是一样，它有一个让人的层次感，很微妙的一种变化，它不是说很直观或者落差感很大的那个茶是属于就是慢的那种感觉。有时候会也会产生花香的肉桂都有可能，这一个是采摘的时间还没到，那叫花果香，那个也算非常好的一种肉桂了。它一个商场采摘是很容易出桂皮香。多个两三秒，喜欢淡口，就快个两三秒。人家讲做12分，我们做这款茶的是拿到15分的甜韵味，都是非常的醇厚的那种。

0: 可能就让你所有的心血就付之东流了。这就跟人生是一样一样的，你这样就感觉担子是很重，但是一定要撑住。这一路上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每一年一个是一号会做的保持原味，还有所有的茶叶越做越好。
1: 榜样如灯，照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
2: 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
3: 创新开拓茶饮新市场，才能铸就一个茶品牌。一生做一世，研制创新工艺的一款红茶。

原来我们这个传统的红茶它是偏橙红，这个后面的这个变化会有一些这个成熟的蜜桃的这个果香，果香比较。因为茶叶的这个品质在于品种，再加上周边的这个环境，是改良过的这个金牡丹的品种。那这个品种在不同的地域，它做出来的茶叶的口感跟香气是不同的，它茶叶的所含的水分跟阳光的这个照射度，它是有它的地理小气候，就是决定上我们也会有。

区别于他们这个传统的功夫红茶和这个的差别，还有摇青的次数跟深度的差别，都会影响到这个茶叶的品质。第二个要联系天气，在这个采摘之前要联系晴朗1到2天，让它这个水分还是这个摇青的环节还是发酵的环节，我们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这个就有区别于其他地域的。我父母就在我们北山村茶厂里面做技术工人，那么从小我就耳濡目染的这些茶厂里面跟农民收青啊，然后跟技术员进行交流制茶呀，还有这个买卖干茶呀。那么我们从小的这个生长环境包括我们的在家庭氛围里面全就是基本上都是茶。后面呢，我读了大学后又进入了这个茶企去上班，去从事茶叶的这个品牌策划。所以这个一路走来，我们这个都是跟茶相伴相关，所以就对茶有更多的这种亲切感跟这个熟悉度，自己也比较喜欢这个东西，所以就更多的把时间跟精力就去学茶玩茶制茶。那么为什么要这个去做这个北山坛呢？因为我们这个北山村的这个独特的小气候是比较有特点的，这个春天啊，基本上天气一变它都是云雾缭绕的，当地的这个小气候滋养的那个环境的茶树品种在那里种植完以后，它的这个品质相对会比较好。然后我们的海拔基本是在800到1000，适合茶树的这个种植环境。所以就是原来传统的这个茶厂呢都是卖干茶卖散茶，基本上我父母那一代就是卖这种农户产品为主的。那么就是我是特别有一个心愿，就是我们能够卖出去，有自己的烙印，有自己的这个品牌符号，有自己的这个文化标签，所以就想做一个品牌跟自己家乡相关，所以我就想以我们自己的家乡命名来做一个茶叶品牌，来带动一方的这个茶农的收入。

为每个人他都是非常独特的，每一个茶人也是独特的，因为他的这个生长环境、他的教育背景、他的工作经验跟知识结构的不同，就代表了这个人的这个制茶、做茶、卖茶的这个气质跟理念的不同。对于我来讲呢，因为我这个是从小生长在这个茶乡，父母又从事茶叶经营，那么后面呢我又学了这个关于茶叶的这个品牌构建的知识，又在茶叶的企业里面做过相关的这个工作，所以我回来做茶的一些想法理念肯定跟传统的这个制茶师傅是不一样的。我们会更多的去考虑整个产业的环境啊，对这个未来市场的这个判断，最重要的是这个品牌和文化的这个传播。因为现在这个寿宁金牡丹在这个电商乐购里面它已经能够排到前几名了，就是在我们同行对寿宁金牡丹的认可度也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只要专注专业的去研究这个品种的工艺特征和它的这个口感的提升，做生做庄这个它的金牡丹的这个特色的蜜桃香的这个品种滋味的话，再加上这个大的这个品类红茶还是非常大的一个需求的，它又是一个比较亲民的一个价格让消费者能够接受，所以这个品类

这个品种这个地域的特征，我们宋林的这几年对红茶的制作技艺的这个探索啊，造就了一套很好的这个蜜桃香的这个宋林红茶。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并且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到生命绳上，不要系到其他地方。
11: 嗯，好的，好的。
12: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2: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1: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2: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1: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0: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3: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4: 什么回事？
5: 不会有影响的，
6: 不会有
5: 少纳一点税，
6: 不
5: 会
6: 有
5: 影响的，
7: 不会有影响的。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8: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9: 最近工厂都减少了，全民
8: 我们不是了，医院好贵。
10: 今天公司专门来问一下，
11: 这里没有学校，
12: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3: 停下，停下，我错了。
8: 医院好贵。
13: 这是账本。
14: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在闽南，石头是最寻常不过的东西，但在晋江福林村，散落在巷弄间的石块最近有了一些不寻常的故事。福林村是一座拥有700多年历史的古村，也是中国传统村落和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双国字号村落。今天我们将从这里的一块石头出发，看看艺术与乡村正在发生怎样的碰撞。
1: 你好，请上。
0: 红砖和石头沉重而坚固，在闽南可谓是随处可见。来自荷兰的艺术家古达与弗兰斯在福林村驻留2个多月，他们用村庄里最常见的废旧报纸空

0: important material of this village. So that's how we started.
1: We come from a country with no mountains and no rocks. So that is really special.
0: So we ordered at the Taobao site a lot of new, old newspapers and glue and paint and started to make rocks.
2: 你们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当下的感觉什么呀？
1: It's quite different from cities. If you're Quanzhou, so it is really nice because there's these beautiful old houses and there are small temples everywhere. That's really special to us. So it's more like the past is still a bit alive here.That's really special.
3: During your stay here for the artist residency, do you have anything interesting happen?
0: Yeah, and it was really funny because when they saw Franz dressed up as the man with the clocks or with the yellow sword, they started to laugh and they recognized us and they started to wave and doing like that. So it was really a part of the living, the community.
4: 不仅仅是室内静态展览，两位荷兰艺术家的作品还融入了动态的演出，他们身着这些手作的装置，行走在福林村的古庙、古街、古厝。
5: 之前的话，我是在村子的祠堂那边遇到的他们，表达的应该是那种来自其他空间的生命来到这里的那种感觉。感觉它就是这一种抽象美学，有那种抽象的美。
2: 会不会担心说村民会不理解，无法读懂所要的表达创作
1: ？I think the element of surprise is very important. So what am I looking at? In Europe, in general, if we do something like this, the amount of surprise is just as big. It's really big. So what's this? If people think this is an artwork.You will stop looking. You think, oh, this is an artwork. I'll move on. But they don't know exactly what you're looking at, so maybe they will be more interested.
0: And talk to each other. So what's this? Why? And then you have a conversation.
4: 这场展览的作品几乎都诞生在这座老房子里，福林村西区97号。这座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闽南华侨建筑，曾一度荒废，无人问津。而如今已被打造为国际艺术社区。
6: 这栋房子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华侨，包括他们的后代，都去到了海外。基本上他是托管给他们的这个堂亲来看护。那后来他们的堂亲都陆续有建造自己的房子出去，所以说。形成了这栋房子变成了空置，后来我们跟他们沟通之后，他们也很乐意托管给村庄来进行运营嘛。那我们也跟他们履行了一个签约，就是一个托管协议。那我们现在村委会的身份就是一个侨厝管家的这个身份。
4: 福林村下辖潭林村、年厝铺两个自然村，户籍人口2500余人。而居住在海外的侨胞和港澳台同胞超万人，被誉为侨乡中的侨乡。村中现存华侨建造的大量红砖古厝与翻仔楼，侨厝资源丰富，保存完整，成为福林村独特的人文底色。
6: 我们在12年的时候呢，村里又成立了一个保护这个传统建筑的领导小组。那针对村庄的这么多的华侨建筑这个存量呢，我们也考虑了怎样来做好一些保护。
2: 但是一开始提出要打造这个国际艺术社区这样的概念，对当地村民来讲会不会很抽象？他们能接受能理解吗？
6: 一开始我们在探讨这个老房子的修缮保护的时候，还没有把它作为这个国际艺术社区的这个定位。这个是后来因为我们龙湖镇政府跟我们厦门大学双创学院有一个落地一个项目，就是要做一个国际艺术社区的这个项目呢，来考察了我们村庄这些房子。那最后就是看中了这个西区97号这一栋房子，那通过我们跟厦门大学的林林老师，我们有沟通之后就确定下来，敲定在这边。
4: 2023年，来自厦门大学创业与创新学院的师生团队来到了福林村，也是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艺术展落地福林村。
3: 从2023年开始，我们进驻。那开始做准备嘛，2024年9月份的首展，基本上每年有大概4到5个展览， 平均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每年会举办一个艺术季，大概算下来应该有十几场展览。

0: 其实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我因为我自己是闽南人，我是泉州人，首先一点是非常熟悉，就像我以前小时候住的家一样。这样的老房子，它承载了很多记忆，文化的记忆也好，还有自己儿时的记忆也好，它叠加了很多时间的厚度在里面。一楼是我们的展厅，然后呢，二楼呢是艺术家的驻地。就我们其实是邀请全球，包括我们国内，就国内外的这些艺术家能够来这里驻地，从一个月到三个月不等的一个时间，他们可以呢对整个村庄，还有包括我们闽南文化等等，可以有更深入的一些了解，然后再把这些东西可以放到他们的创作当中，对他们的创作有些激发。
1: 所以你看，现在艺术家从这个驻地创作到展出这三步，你觉得对当下的这个空间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
0: 这个空间会慢慢的从原来的那种，就是我们说到传统的更加古老的古朴的这样的一种气息，然后叠加了什么呢？叠加了这种当代的文化的语言进去之后呢，产生新的内容。其实它不再是一个旧的，它变成了一个就是有生命力的，还依然在不断的在产生内容的一个新的东西，
1: 还是一个活态的过程。
0: 活态的过程，对的。比如说像我们刚刚结束的前一个展览，两位德国的艺术家，像大格玛，他就非常震惊，觉得说这里为什么建筑有这么多西方的元素。我们华侨他到国外去之后，然后再把国外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因素融合到这里，本身带有很多西方的元素，他们又会发现在这个房梁上面呢，是我们中国的这种飞檐，还有呢比如说有很漂亮的简池搭建的这样的一些雕塑，所以对他们来讲觉得非常有意思。在我看来呢，这就是和这种古老的东西会有碰撞的一些因素，它从自然里面产生，也可以从跟文化里面产生，它就会从时间的这个积淀里面去走出来。
1: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有新的很多媒介，比如说新媒体的手段，它可以让更多的人然后通过这个平台去了解到我们的艺术创作如何跟古村落去结合，然后让更多人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了解这个地方。
0: 团队进驻到这里之后呢，我们其实就非常注意我们怎么样去利用新媒体的一些平台，比如说像这次我们两位荷兰的艺术家过来，我们发布展览信息的时候呢，荷兰大使馆的那个参赞还有他们的那个官员他们都看到了，那他们就主动来联系我们说我们可不可以转发你们这条信息啊。非常意外的一些收获，但是也很开心，因为这个发布的话呢，不仅是说在这里我们中国人看到，那有很多荷兰的艺术家会看到，荷兰人会看到。
1: 挺好的。
0: 我觉得说艺术其实跟文化一样，需要很慢的一个过程，慢慢去积累，有的时候是对年轻的孩子慢慢的一个孵化和教育的一个过程，
1: 有个潜移默化，
0: 有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所以我更多的会认为说这个振兴不仅仅是在说我带来人流，带来更多的人来观看，不仅仅是带来经济方面的这样的马上能够看得到的一个利益，可能更多的对我来讲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去发展的一个过程，让更多的人了解原来在我们福建闽南晋江有个这么小的一个村庄，但是呢它有非常深厚的一个积淀的一个文化和历史在这里，
1: 它又可以跟当代的艺术去接洽。
0: 对，
1: 你有没有听过哪些村民有不一样的评价？
2: 首先第一评价就是觉得村庄比较活跃了，因为有外来的客人愿意来村庄驻扎下来，在村庄里去感受我们的一些乡村生活，毕竟他们来到村庄也会跟村民产生互动，这样就形成一种文化的一个融合。在上世纪30年代，我们福宁有一个谭林古街嘛，它当时也是作为一个集市的存在，它也是以包容的心态，外来的这些做生意的都在这边驻扎下来，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村庄一个包容性的问题。
1: 所以早期就有这样的氛围。
2: 对对对，我们村庄的这个文化底蕴是比较深厚的，而且我们的民风也比较淳朴，都是很乐意去接纳一些外来的事物。
1: 早期咱们这福林村是华侨走出去，那到当下是国外的这些艺术家走进来，所以从走出去到走进来，你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2: 按照我的理解，当时的华侨他走出去，那主要是为了讨生活。因为当时在我们国内的环境也不是很好，所以大家都要走出去。那现在的这个国际的艺术家进来的时候呢，他主要也是看中我们福宁的这个文化底蕴，还有这样这么多精美的这个巧错，来到我们这边来进行驻地进行创作，展示他们的作品。我记得上期有一个活动，我也特别邀请了我们海外的一些侨胞，包括我们这个侨错的一些代表人物回来参与了这项艺术

0: 活动，以这种侨错的这些资源来引入业态，来创造这个经济增长这样子的一个模式。那基本上我们在修缮保护的同时，我们也同时打造我们的这些空间环境，村庄的这些配套设施也完善起来，在逐步的打造成一些可游可玩的一个旅游景点。
1: 其实我们非常期待它未来有更多新的蜕变。
2: Do you like this village? After this exhibition, do you want to come back again to here?
3: Yes, we really like it. And what we do almost every day at 5:30 or 4:30, we make a walk. So we have been in every small village around this village. And here it's quiet, sometimes a bit boring, but we also like that.
4: 在福林村，石头是古老的，他们砌成了百年的红砖大厝和石柱，石头也是年轻的，在荷兰艺术家的手中，他们变成了彩色的、轻盈的、可以被穿戴的石头。但福林村的故事远比一场场艺术展览更长久，古村与艺术的碰撞，这是一座古村落在艺术中慢慢苏醒的样子。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0: 科教1993年就成立了，他那个时候是附属在第二实验小学，第二实验小学腾出了教学楼的5楼1层，作为科教学校，师生吃住都在那一层楼。
1: 第一天就是我就觉得这个学校非常的气派，就是给我一种这不是公立学校，这是贵族学校的感觉。路过门口就说这是我的工作单位，他们都会说就是你们的学校非常漂亮。
2: 他也是，他是厅长的，初中毕业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讲，我说你要继续读书，我说你学习这么好，我说你要继续去读高中，去读大学，我说你先去泉州读那个泉州特教的高中啊，然后我还带着他去泉州面试，被录取了嘛。那录取了我们就跟他们说好好学了，买了一朵花送给我。那我就跟他说这是你自己赚的钱吗？他说不是。我说那你不要给我买，等你工作的时候你自己赚钱，用你自己的钱给王老师买。我只是随口这么一说，我只是想让他不要拿爸爸妈妈的钱破费，我只是，对，我只是随口这么一说。好，他毕业了第一件事情买了一束花送到学校来给我，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王老师这是我第一次赚的钱，自己哦，自己赚的钱给你买的花，不是爸爸妈妈的钱。
3: 原来跟家长的交流，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希望能比孩子多活一天。也许我们大多的家长为什么会觉得自卑，为什么会把这样的一个孩子落到我的家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们的这种想法是错的，你要反过来想，你一定是一个很勇敢很坚韧的家长，这个生命才会选择你，因为要陪伴这样一个特殊孩子成长。我们的家长内心是要有能量的。好说家长握着我的手说，校长，从来没有人这么跟我们说过话，没有人告诉我们特殊教育的未来还可以是很美好的，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坚强勇敢的家长，从来没有这么去理解自己也能成为孩子的铠甲。
2: 我们有排练过一次那个聋哑孩子开口说话，也是排助产日的节目，我们朗诵嘛，他就有一句叫妈妈，我终于能开口说话了，叫你一声妈妈。但是他的那个妈妈就跟我们发音发的不是那么标准，那么正常。如果我有超能力，我就让他们开口说话，叫一声妈妈，他们就啊啊，就是那种妈啊，就是那种，但是你能听得出来他就是在喊妈妈。
4: 很奢侈，
2: 要不要听？
0: 最后的结果我们拿到了全场第一，全部抱在一起了，都流眼泪了，那个第一可不容易了。
3: 原来我们只到9年义务教育阶段嘛，2014年我们跟省级示范学校进兴职业中专学校开始联合办学的探索实践，2015年我们才2校联合向我们的上级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开办这个特教中职班啊。那时候我们学校的孩子才有了向上提升的这一个学习机会。
1: 上学期讲到了一本绘本叫《没有耳朵的兔子》，它讲的就是有一只兔子，它跟别人不一样，它没有耳朵，所以它受到了其他兔子的欺凌。故事中那只兔子非常的孤独，它总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在玩耍。那我在讲这本绘本的时候，其实我一直不知道我们班的孩子能不能理解，我向他们解释孤单是什么意思，他们就没有给我任何的反应。我在讲绘本故事的时候，他的眼睛从来不看我，他就是不停地站起来说我要上厕所，我要上厕所，然后不停地被我们拉下来。我就在想他有没有认真听呢？但是过了没两天，就是有一位家长跟我说，他的孩子晚上回家之后跟他说，妈妈，我就像那只没有耳朵的兔子一样，我很孤单。然后我就是我那一刻我就感觉，他们并不是不会，他们的脑袋里都知道 我就感觉我的教学非常有意义吧。
0: 在特教学校当老师，有一颗爱心是最最最重要的。
2: 以前我进入特教的时候，我也觉得爱心跟耐心是必备的，是特教老师一定要有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光有爱心和耐心它是不够的，一定要专业。
1: 我觉得是坚持，它需要你长期的去坚持重复的做一件事情吧。这就是一个量变的积累过程，
3: 接纳他们的不同，让他们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4: 子涵，你未来想做什么？
5: 做那个，我希望我做糕点越来越好吃，越来越多，希望吃我糕点。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

0: 权一小步，近江和谐一大步。
1: 我只是随手一扔。
2: 我只是早走几秒。
3: 我只是河边玩吧。
4: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3: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5: 我只是图个方便。
4: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头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税收在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然而，总有人心存侥幸。

这才有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值得吗？
1: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0: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1: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3: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 教师、公正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历代属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5: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2: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五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70.30%提高到85.30%，初中阶段达到95.51%，普通高中达到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10多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6: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2: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7: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2: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多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8: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

0: 路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1: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0: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2: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0: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3: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4: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5: 我们正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超级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4: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2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0: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作出具体部署。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 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
7: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

0: 四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四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今天，国家文物局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2: 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3: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两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4: 像这种蒿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3: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5: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边得抢修。
3: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九宫格布局。明代的关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6: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3: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 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8: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 102.0， 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 101.7。 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9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约合 8.9 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7: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

等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世宜之。

0: 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中国红玉鲜美无比，
2: 广告。今天
3: 新的女主经过精心
2: 付费，
3: 现在超值荣誉。
2: 接着演。又付费。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五绿色交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农历7月29。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我省庆祝2026年教师节暨优秀教师表彰大会在福州举行，周祖义讲话，赵龙主持，唐家才出席。赵龙在莆田指导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强调要全力以赴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栏目推出专栏《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重温气壮山河的伟大远征，展现长征精神的《薪火相传》。南靖云水谣倒下的古榕树被扶正，后续养护还有哪些要点？稍后了解。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9月10号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10号上午，我省庆祝2026年教师节暨优秀教师表彰大会在福州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动员和激励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自信自强，出力奋发，扎实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大会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省政协主席滕家才出席。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向受表彰的优秀教师表示热烈祝贺，向所有关心支持福建教育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周祖义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0: 度重视教育事业，将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极端重要的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好教育工作、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这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新征程上，我们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一体学习领会，系统贯彻落实，确保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周祖义说，教育兴则人才兴，人才兴则事业兴。十五五时期是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我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争当四有好老师，当好四个引路人，立志做新时代大先生，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坚定理想信念，当好崇高信仰的传播者，始终胸怀国之大者，自觉站稳政治立场，加强理论武装，把牢价值导向，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坚定不移把党的教育方针贯彻到教学管理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坚决扛起所肩负的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要陶冶道德情操，当好高尚品格的引领者，始终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坚持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带头弘扬社会主义道德和中华传统美德，不断提高道德修养，提升人格品质，以良好品行做好学生的道德表率。要涵养扎实学识，当好勤学善教的奋进者，始终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以勤勉的教学态度、扎实的知识功底、过硬的教学能力，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努力成为业务精湛、学生喜爱的高素质教师。要勤修仁爱之心，当好爱生乐业的耕耘者，始终珍惜人民教师的这份光荣，热爱岗位、热爱学生，把全部精力和满腔真情献给教育事业，用爱培育爱、激发爱、传播爱，成为学生的好朋友和贴心人，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更多不平凡的业绩。周祖义要求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不断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会上，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宣读了表彰决定，省领导为受表彰教师代表颁奖。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入选者刘桂华，福建省杰出教师代表廖红，福建省特级教师代表刘明等做了发言。省领导吴协林、庄稼汉、林宝金、武斌、黄如新出席。
1: 9月9号，省长赵龙深入莆田受灾点，指导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戮力同心、众志成城，全力以赴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省长赵龙深入莆田受灾点，指导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参加。受沙德尔台风等叠加因素影响，我省经历连续性强降雨过程，给多地带来山洪内涝等严重灾害。当前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正加紧开展。赵龙来到城乡区华亭镇和历城区拱辰街道新渡镇，实地查看房屋受损、清淤消沙、垃圾清运、市场供应、水电路网抢通、群众安置等情况，入户看望受灾群众，鼓励他们在党委政府的帮助下坚定信心，克服困难，齐心协力重建美好家园。他强调，要将心比心，急受灾群众之所急，把倒房无房户安置好，把生活供应保障好，确保受灾群众吃上热饭、住上暖心房，度过困难关。 赵龙还看望奋战在救灾一线的基层干部和志愿者，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叮嘱大家在注意自身安全的同时，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坚决夺取灾后恢复重建全面胜利。随后，赵龙在新渡镇政府召开现场办公会，面对面了解受灾群众实际困难、区镇村干部需求，现场协调解决实际问题。他强调，当前正处在灾后恢复重建最吃劲儿的关键阶段，越是关键时刻，越要体现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越是困难时刻，越是考验我们党员领导干部初心使命、正确政绩观的时候。各级党委政府各部门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真心实意为群众纾困解难，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要立足当前，加力推进，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安置保障，抓紧抓实街巷清洗、垃圾清运、环境消杀、疾病预防等工作，全面恢复受灾地区的通水、通电、通气，加快道路、桥梁、堤坝等基础设施排险、抢修、加固，努力把灾害影响降到最低，早日回归正常的生活秩序。要着眼长远，系统施策，加大财政、金融等各方面政策支持力度，统筹谋划推进房屋修缮重建，切实帮助各类经营主体复工复产，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全省一盘棋，深化协同联动，广泛动员各方力量参与，全面复盘总结救灾工作，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水平，凝聚起共克时艰、重建家园的强大合力。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9月8号在江西赣州启动。本栏目今天起推出专栏《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重温那场气壮山河的伟大远征，展现长征精神的薪火相传，激励亿万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第一站，一起走进长汀。
4: 长汀是原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红军入闽首站、中央红军长征重要出发地，被誉为红军故乡、红色土地和红旗不倒的地方。采访团先后参观了毛泽东休养所、福音医院、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旧址、瞿秋白烈士纪念馆、杨成武将军纪念馆、水东街、红色小上海街区等地，探寻中央苏区政权建设与革命老区医疗卫生、经济发展的厚重历史，了解从红军第一套军装到现代纺织新材料产业的传承变迁。
5: 通过实地的采访，我才知道其实有非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这种感人的、真实的、充满历史细节的故事，就是我们新时代最需要的长征故事。
4: 未来几天，采访团还将深入南山镇中富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松毛岭战役纪念园，重温壮烈历史，赴宣城乡涂方镇探访杨成武、涂通金将军故居，前往四都镇红军入闽第一站、卓田镇红军渡口回溯红旗越过汀江的革命往事，走进和田水土流失治理科教馆、汀江国家湿地公园，见证长汀经验实现荒山到绿洲的历史性蜕变。
6: 重走长征出发地长汀，既是一次精神洗礼，也让我真切地看到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实践落地。
7: 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更要记录好这些故事，让先辈的精神力量在当下继续焕发强大生命力。
8: 中美省州投资贸易合作交流活动9号在厦门举办，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谭云坤出席并致辞。活动设置专题研讨和对接交流等环节，与会嘉宾围绕中美省州投资合作、中美省州贸易合作等议题展开探讨，并就深化省州间经贸往来、拓展双向投资、促进贸易合作等分享观点、对接需求。
9: 10号，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庆祝第42个教师节主题活动在福州举行，省领导谭云坤、武斌、黄如新出席活动，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并通过他们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和美好祝愿。活动在舞蹈《勇气大爆发》中拉开帷幕， 孩子们踏着欢快的舞步，向全体教师送上节日祝福。新教师代表手捧鲜花，向从教30年教师代表献花，表达对老一辈教育工作者坚守讲台、默默耕耘的崇高敬意。在老教师的见证下，新教师庄严宣誓，志愿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教育发展、国家繁荣和民族振兴努力奋斗。
8: 中国福建沙特能源石化与转化产业合作对接会9号在厦门举行。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沙特投资促进局首席执行官哈塔夫出席活动并致辞。会上，福建省商务厅与沙特能源部、工业和矿产资源部全面阐述福建与沙特在能源、石化及转化产业领域的发展规划、重点方向及合作机遇。漳州东山湾古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全港石化工业园区管委会与沙特朱拜勒语言部皇家委员会系统介绍了各自在产业承接、功能布局及政策支持方面的优势。9号，海联会客厅走进投洽会柬埔寨投资闭门专场在厦门举行。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出席并作专题推介，福建省副省长姜尔雄出席。推介会上，柬埔寨代表介绍了柬埔寨投资环境、在柬外商投资的实操经验以及与柬埔寨企业合作的模式。在柬投资的厦门企业代表分享了相关投资经验。中柬双方表示，愿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10: 9号，厦门数贸通平台商用推广暨跨境贸易资源出海数字人民币服务创新发布会在厦门举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副省长姜尔雄出席并致辞。厦门数贸通平台正式商用上线。厦门数贸通平台是厦门市重点建设的跨境贸易数字人民币创新应用平台。平台聚焦跨境贸易结算费用高、到账慢、流程繁、风控难等痛点，依托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建设的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为外贸企业跨境电商提供一站式数字金融与贸易配套服务。
4: 中国福建芬兰经贸合作交流会9号在厦门举行。芬兰经济事务部部长萨卡里·普伊斯托、福建省副省长赵增连出席并致辞。中芬两国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及企业代表200余人参会。交流会开展双向产业推介，聚焦绿色制造、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等优势互补领域，推动双方深化合作。福建可门港120万吨黑颗粒可持续航空燃料一体化能源项目现场签约，将打造芬兰技术赋能福建清洁能源与循环经济示范样板，助力我省培育绿色燃料新质生产力。
0: 9号，中印尼两国双元招商推介会在厦门举办。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印尼经济统筹部副部长阿里、福建省副省长赵增连出席并致辞。来自中方和印尼方政府部门、金融机构、行业商协会、园区及企业的代表约200人参加。与会嘉宾围绕中印尼两国双元进行专题推介，并就出口信用保险、法律服务、品牌出海、经贸合作等议题展开分享交流。
11: 投资青海重点产业推介会7号在厦门举办。青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副省长王海红、福建省副省长武斌出席活动。会上，青海从新定位、新机遇、新活力三个方面向与会嘉宾展现青海高质量发展的广阔空间与巨大潜力，广邀全球企业家走进青海考察调研、交流对接。在本次推介会上，青海促成了涵盖文旅融合、物流运输、农畜养殖、产业链合作、新能源建设、科技创新等6大类重点合作项目，一批项目现场签约。
0: 9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投资兵团重点产业推介会在泉州举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常委、副司令员哈增友、省政府党组成员康涛出席并致辞。会上，聚焦纺织服装和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开展了产业招商推介活动，吸引众多民企、台企、港企参加。据了解，本届投洽会兵团形象展区以丝路绘新券、产业聚兵团为主题， 设置投资兵团与购债兵团两大展示板块，集中展示发展成果，助推项目对接、产品成交。九号，中国芬兰产业和园区绿色转型与循环经济对接交流会在厦门举办。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王光远、芬兰经济事务与就业部经济事务部长萨卡里·普伊斯托出席并致辞。交流会紧扣中芬面向未来新型合作伙伴关系与双边绿色低碳合作共识，搭建政策对接、技术交流、项目合作、经验互鉴平台，进行了国家级开发区绿色发展政策与绿色低碳场景情况介绍，芬兰企业还进行了路演活动。
1: 2026新闽菜发展招商推介会8号在厦门举行，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刘宪祥出席并致辞。活动复盘新闽菜三年发展成效，明确国际化、家常化、产业化三大发展方向。现场开展招商对接，上线新闽菜数字专区。作为投洽会配套活动，八闽美食嘉年华同步启幕，多方携手推动闽菜产业提质扩容，助力闽味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2: 2026鼓浪屿论坛第二届 ESG 与可持续产业发展创新论坛9号在厦门举行，省政协副主席黄如新出席并致辞。论坛以混合金融支持可持续产业发展为主题，着力探讨国际前沿理念，分享本土创新实践经验，广泛凝聚行业共识，汇聚产业资源合力，持续为区域绿色低碳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历经一周的昼夜攻坚，9月9号晚，南靖云水窑倒下的古榕树顺利完成吊装扶正，古树漫长的复壮新生之路才刚刚启程。
12: 现在是9号晚上的7:30，南靖云水窑景区倒扶古榕的现场呢，依旧是灯火通明。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现场施工人员呢，正在紧张地调整我们钢丝绳的固定位置。一会儿呢，它将由我们的横卧姿态呢转为直立扶正的状态。
11: 过去的一周，省市县多位专家进驻现场，反复会商研判，修剪受损枝干，包裹根系保湿，种植穴挖掘消毒。9月8号，抢险作业通道顺利打通，大型起重设备正式进场作业。但临水倒伏的古榕根系大面积撕裂受损，水下工况复杂未知，作业场地狭窄受限，吊装工作困难重重。
13: 硬拉就对它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所以我们只能慢慢来拉，慢慢试。我们要调整一个支撑点，这样子整棵才会给它拉得动，不然你那个树根会往房屋那边走。
11: 夜色未歇，晨光接续，专家组和施工团队及时研判，动态调整方案。
14: 吊起来的时候，你这个还要注意一点，
15: 放在这个位置，对，是最安全、最合适的。如果说你这个位置，你看，影响因素太多了。
16: 500年以上就算一级古树，属于非常值得保护。它经历了人间的代际轮回，跟时空的变化以及气候的变迁，可以理解成是一个活的文物。它除了文物的功能之外，它还有文化功能跟生态功能。
11: 文脉细相情，连日来云水窑当地村民自发守望，暖心助力，主动腾出桌椅接通电源，提供开水和生活便利，用朴素温情守护家乡古树文脉。
12: 这点嘛是专门
17: 专门看的呀，
18: 啊，你爱伊呀，内底有爱什么一提，爱什么人家都好，啊，大也添麻烦咯，是啊，大家呢啊。
11: 历经调离水面、再修剪、重量复测、支点校准，核心吊装作业正式启动。两台300吨起吊机同步发力，将古榕缓缓抬离地面。
19: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1: 吊机每平移数十公分，工作人员就下场核验重心，核查根系受力。只为全力守护古树生机。
20: 等很久了，好几天了。
21: 啊，
20: 非常期待，太高兴了。
21: 好简单嘞，用心表示个开心情吼，
22: 更
21: 加爽快的。
22: 恁嘞，
23: 接下去就是赶快的加固，保湿这两方面，毕竟是624年的，是老树了，倒了所有的那个。全部都结的那个大面积的伤口要愈合，所以要通过现在很多科学专业的措施 来保证它生根发芽。
12: 今夜600多岁的古树呢，终于顺利扶正了。续命复壮是福建的干部群众和天灾的一场博弈，扶正

0: 只是将岁月的根系重归故土，但真正要扎根复苏，仍需要漫长时日的精心呵护。古树的生生不息，从来不止于树木本身，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对乡土文脉的珍视与赓续。我们期盼古榕能重焕风华，也愿这份守护在岁月的长河里延绵不绝。
1: 福建省第二高级技工学校10号正式复名福建船政艺圃技师学院。学校名字起源于1868年沈葆桢在福建船政设立的艺圃，他首创半工半读工学一体的育人模式，打破重文轻技的旧有格局，为近代造船工业培育了大批本土工匠。活动现场由福建省人社厅与省广播影视集团联合出品的纪录片《艺圃之光》正式发布。纪录片以影像方式系统还原了船政艺圃从1868年创立到新时代技工教育高质量特色发展的完整历程，将于10号晚上9:55在福建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这是我们
2: 精心朝圣会，深度炼商机，热忱带冰棚，做好东道主。第26届投驾会福建省团邀您投资苞米，共创未来。
3: 支持进出口贸易发展，服务新时代对外开放。
2: 来福建平潭，游台湾海峡。
4: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
1: 2026年下半年全市定兵大会召开；
0: 教师节特别报道，晋江致敬大先生，尊师重教暖人心；
1: 福建首单 TIR 加多业态极拼出口业务在晋江启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9月10号上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带队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
2: 王明远一行走访慰问了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王廷玉、纪言中学林继阳等教师代表，并深入校园开展实地调研。每到一处，王明远都细致询问教师代表工作生活情况，为他们送上真挚的祝福，并通过他们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走访中，王明远详细了解各所学校发展情况，对他们过去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鼓励他们在新学年里继续努力，守正创新，再创佳绩。王明远强调，相关部门和各学校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配强力量，压实责任，紧盯各领域安全工作，扎扎实实落实到位，牢牢守住校园安全底线。市领导陈友爱、蔡文清参加活动。
1: 9号下午，我市召开2026年下半年全市定兵大会。
2: 9号下午，我市召开2026年下半年全市定兵大会，会议介绍了晋江市下半年征兵工作情况，并现场确认新兵体检、政治、文化程度审核结论，明确批准入伍人员名单、兵员去向。据了解，晋江市征兵办将于9月10号起组织全市定。

0: 应兵人员及预备对象进行封闭式集中管理，后续将按计划组织新兵欢送和输送。会议指出，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既定兵员的教育管理，加强协同配合，做好部门衔接，持续加大入伍优惠政策宣传力度，要高度重视既定新兵思想引导工作，全面落实安全管控各项措施，加强与新兵家长的沟通，积极正面引导，一以贯之抓好廉洁征兵，严格落实廉洁征兵相关规定，切实保证征兵工作公开透明。市人武部政委张攀峰、副市长陈立荣参加会议。
1: 十号上午，陈代镇庆祝第42个教师节表彰大会举行。
0: 现场表彰2025至2026学年度陈代镇优秀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颁发2025至2026学年度陈代镇教育教学工作奖，向安踏集团回赠明谢牌匾。近年来，陈代镇办学条件持续改善，陈代民族中学宿舍楼扩容竣工，市第五实验幼儿园靖东分园、龙林中心幼儿园烟浦园区开办，教育质量稳步攀升。陈代民族中学、子峰中学两所完中校相继通过一级达标高中评估，捐资助学蔚然成风。安踏集团和敏助学、和敏讲教基金累计投入超3600万元，覆盖师生近万人次。陈代民族中学、觉兴实小校庆分别获捐资超2.2亿元、1700万元。今后，陈代镇将继续走集团化办学之路，深化强校带弱校机制，加快推进靖东实验学校等优质教育项目落地，全力补齐学位短板，推动全镇教育质量整体跃升，打造与现代化产业强镇相匹配的教育高地。副市长、陈代镇党委书记陈英煌参加会议。
1: 九号，泉州综合保税区举行 TIR 加多业态集拼监管模式业务启动仪式，首发福建首单 TIR 加多业态集拼出口货物，为晋江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当天上午，在泉州海关监管下，一辆满载一般贸易加跨境电商集拼出口货物的车辆从泉州综保区集运集拼监管中心出发，标志着福建首单 TIR 加多业态集拼出口业务在晋江启动。
3: 为保障首单业务平稳落地，泉州海关定制专属监管方案，并开展业务测试，快速办理申报清单审核、 TIR 证书签注、车辆核验、施封等手续，确保即报即验即放，全力保障跨境物流通道高效畅通。
2: 据了解，该业务打通了一条区内集拼陆路直达的跨境物流新通道，由泉州数贸智慧科技有限公司与吉林珲春市金鼎运输有限公司共同完成，产品涵盖热敏打印机、铁架床等，货值47万元，后续将经满洲里公路口岸出境发往莫斯科。
4: TIR 门到门直达，时效稳，灵活性强，很多跨境电商小包裹多批次要快速出货的需求可以很适配，这个模式补充了福建 TIR 运输的空白，给泉州晋江货品出海新增物流方案。
2: TIR 运输是基于联合国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建立的国际跨境公路运输模式，持有 TIR 证书的运输车辆可在缔约国间享受通关便利，途经国一般情况下不再开箱查验，具有一次申报、一车直达、一箱到底的优势。多业态集拼模式则是依托泉州综保区集运集拼监管中心先查验后装运的监管优势，打破传统模式下一般贸易、保税物流、跨境电商等不同业态货物分仓管理、分柜出口的壁垒，不同贸易性质、不同报关方式的货物与同一集装箱混拼装柜出口。 TIR 加多业态集拼模式在发挥多业态集拼灵活组货、集约高效优势的基础上，借助 TIR 运输方式破解了跨境换载、多次装卸等堵点问题，有效精简跨境陆路物流链条，压缩通关时长。初步测算，首单业务全程运输时间仅12天左右，比传统公路运输模式缩短60%以上。
4: 简单讲，就是把我们合规的能力和合作方的 TIR 物流能力结合，在政府支持下做到合规、高效、降本， 属于

0: 我们泉州外贸改革的创新政企合作的好例子，常态化之后会帮到更多的中小外贸企业。
1: 金秋九月，丹桂飘香，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我们想把镜头对准一群最可爱的人——老师。近年来，靖江坚持把基础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系统构建好教头、好教导、好教师、好教练四维协同发展体系，让每一位老师都能被看见、被尊重、被成就，为教育强势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2: 对于老师来说，最好的成长就是有平台、有舞台。为此，靖江搭建57个市级名师工作室，共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帮助老师们在一次次磨课、教研中拔节生长。2025年以来，新增闽江教学名师1名，省特级教师10名，名优教师及培养对象达1588人，每4名教师中就有1名名优教师。好老师的故事就发生在你我身边。扎根农村中学近30年的曾喜玲老师，是同事眼中闪光的榜样。
3: 他在2015年的时候参加我们这个泉州市的教学技能大赛，获得特等奖，然后到2017年代表这个泉州参加省赛，这个省技能大赛的然后最后也得到2等奖，然后后面又这个参加省的这个体育的这个方面的这个专项技能赛又得到了1等奖，然后后面又评上了这个全国优秀教师啊、福建省优秀教师啊、福建省特级教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同事的成长的经历就在我身边，对我的这个个人的职业这个成长的引导跟影响是非常大。
2: 班主任是离学生最近的人，也是学生心里最暖的人。靖江在全省率先成立22个名班主任工作室，建成145个校级教联体，班主任专项绩效待遇稳居全省前列，让班主任被看见、被善待，是这座城市对树德立人最朴实的回答。
4: 我要说，我的班主任老师，他给予的是我学习上的帮助。就有一次我考试成绩下降了很多，他观察到了这一点，然后私底下找我交谈了，并且了解到了我的情况，给了我一些解决方法。他有跟我说，我虽然不是那种很聪明的学生，但是我重在我愿意去努力。他就告诉我，没有天赋那就重复。
2: 一所好学校离不开一位好校长。靖江实施治校人才接棒行动计划，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精准培育首批12所学校和12名对象，累计培训校级及年轻管理骨干373人次。目前，全市名优校长及培育对象达127人，是师生眼中最可靠的领头雁。
5: 从永春来到靖江，我感受到了靖江人的打拼、爱拼才会赢的这种精神，也见证了靖江教育一步步取得进步的这一个过程。那么就我自己的蓝桥中学来说呢，我见证了他从不列级的学校到3级、到2级、到1级，他的教学条件不断的改善，他的教学质量逐年在提高的这种过程，这也是我觉得很欣慰的一个地方。
2: 每个孩子的天赋都值得被点亮。对接国家强基计划，靖江实施未来人才培养计划，在3所基地校专设竞赛教练岗，大先生公益基金首批投入1500万元。2025年以来，全市5大学科竞赛获省级以上奖项148人次，斩获奥赛国家级奖牌5枚，一批批拔尖创新人才从这里走向更大的舞台。在基岩中学从教30多年的王金燕老师，说起学校的领路人，满是敬意。
6: 那在我的心里面，他们不仅仅是我的领导，我非常愿意尊他们一生为师。他们有着做教育的理想、情怀，而且还有高尚的格局。他们用温暖和信任来指引我们年轻的一代迅速的成长，成为专业的老师。 那我在自己从教的这三十几年，也以他们为榜样，跟我的小伙伴一起不断的成长，去点亮学生心里的梦想和热爱。
2: 教育是国之大计，也是民生之暖。晋江率先通过全国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和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两项国家级评估认定，实现泉州市绩效评估三连优。成绩的背后是老师们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深夜的最后一盏灯。今天，让我们把掌声和祝福送给每一位老师。老师，您辛苦了。致敬每一位大先生，致敬每一位人民教师。
7: 九号上午，磁灶镇深化铸匠心，聚力树品牌，教育高质量发展暨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在磁灶中学举行。
1: 大会现场，磁灶中心小学学生代表朗诵《慈乡匠心陪桃李》，星火善举暖童心，以童声致敬师恩，为节日增添温馨氛围。举行寻找身边的榜样征文暨现场演讲活动颁奖仪式，举行2026年度磁灶教育基金会讲教捐赠仪式，用于校园兴建和改扩建，智慧校园建设，助力磁灶教育高质量发展。过去一学年，磁灶全镇上下始终将教育作为最大民生工程来抓，学在磁灶教育品牌更加深入人心，群众认可度和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接下来，磁灶镇将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紧扣深化铸匠心、聚力树品牌工作主线，建强智校骨干队伍，锻造优质师资梯队，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凝聚全域兴教合力，推动磁灶教育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跨越，从有学上向上好学跃升。当天，磁灶镇磁灶教育基金会还走访慰问一线优秀教师。九号上午，内坑镇庆祝第42个教师节荣誉仪式暨教育高质量发展大会在镇商会举行。会上正式发布内坑镇小学教育优质均衡培育建设2026至2027年度第三年项目方案，为上一年度引进的语文、数学名师工作室八位内坑级教育人才颁发局里教育奖，同步完成英语体育名师工作室新聘授牌工作。截至目前，星火归园行动已汇聚16位内坑级优秀教育人才返乡投身家乡教育事业。现场致敬深耕教坛的耕耘榜样，对2025至2026年度教育教学工作中涌现的先进集体、优秀个人予以肯定。专门为21名扎根内坑从教满30周年的教师授予荣誉奖章，同时开展书香局里阅读提升年赠书仪式，众多乡贤、企业家、老人会代表踊跃奉献爱心，现场捐资助力家乡教育提质发展。过去一年，内坑镇教育发展促进会累计投入约3380万元，重点保障内坑实验小学项目建设、各校办学条件升级以及讲教讲学等各项工作落地。接下来，内坑镇将紧紧围绕教育强镇建设目标，持续深化师资队伍建设，推进产教融合实践，纵深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让更多学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资源。
7: 九号下午，泉州职业技术大学通过开展拔河比赛等一系列活动，为辛勤耕耘在教学一线的教职工送上教师节祝福。
1: 当天15时整，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教职工拔河比赛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比赛由校工会统筹组织，采取分组循环制展开多场对决。赛场上，平日里握粉笔、敲键盘的老师们仿佛回到青葱岁月，个个精神抖擞，摩拳擦掌。哨声一响，麻绳瞬间绷紧，双方队员重心下沉，咬紧牙关，面庞涨得通红，分离不让。 场边的加油声与号子声此起彼伏，气氛紧张而热烈。此次拔河比赛让教职工在紧张的教学工作之余放松身心，增进情谊，充分展示了全大教师团结协作、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也为第42个教师节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为强化工贸企业用电安全管理，防范电器火灾风险，八号上午，英林镇结合大排查大整治行动，组织开展用电安全专项排查，全面整治各类隐患，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线。
7: 在晋江市锦吉制造有限公司，检查人员深入企业生产车间、配电室、仓库等重点区域，重点检查配电箱、供电线路、开关插座和电器设备等关键部位，仔细排查线路老化破损、撕拉乱接、超负荷用电等安全隐患。同时，现场向企业负责人及员工讲解用电安全操作规范、电器火灾初期处置和触电急救等实用知识，进一步提升企业员工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8: 确实对我们企业来说有很大的促进，包括一些我们平时在用电过程中想不到的问题。既然政府也就是说制定了这个标准，那我们后续的话用电的话一定要按照这个政府制定这个标准，我们去逐条排查。
7: 在强化政府监管的同时，英林镇积极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开展用电安全自查自纠，各企业积极响应，聘请专业电工对内部用电设施进行全方位检查，重点对配电设施、老旧线路、大功率设备及应急消防措施进行细致检测，及时排查并消除线路老化、绝缘层破损和违规用电等深层次隐患。下一步，英林镇将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持续推进工贸企业用电安全常态化管控，督促企业及时整改问题隐患，切实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防范电器火灾事故发生，守护辖区生产安全稳定。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

0: 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1: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啦。
0: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华宇的终极的愿景是成长为世界的经典航母，它不但要拥有世界一流的智能化的设备，同时它应该拥有一流的工人。这些工人他必须要懂技术、懂理论、懂知识。
1: 我们近期在组织现场的工人进行一次培训，然后培训之后我们会针对抽查或者是现场去检查他们有没有按照这样的去做。
2: 包括我们整个 SOP 表单跟我们的这个 MES 系统的这个实时的数据监控，我们各项参数每天在这个操作中检查的时候我们要重点提醒了我们哪些项目我们还是要去核对清楚。
3: 其实我们是非常担心的，因为随着这些技术的不断的提升，以及设备的一个提升，我们很担心自己的技术跟不上我们的新的这种设备，很担心自己会被淘汰，担心自己这十几年的手艺就到时候就没有办法施展下去了。

0: 第一个就是他们的职业认同感，从以往的他们一个流水线的工人成长为我们智能设备的一个指挥官啊，这是他们对自己的职业有更强的一个认同感。第二点的话呢，他对个人的整个职业的成长有了更清晰的这个目标，尤其是我们智能化信息化的这个进程的提出，他们学习的劲头比以往更高。
1: 前期的话，因为工人包括我在内，可能都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都是比较痛苦的啊，都是一个痛的这个转变啊，因为从一个传统的改变啊，要去你要去赋能，要到。

0: 我们这个数字化的这个转变啊，大家都是要经过长期的磨合。
1: 通过我们的培训体系，我们萃取到华语在20多年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积累出来的一些好的经验和一些成果，我们对它进行一个萃取啊。同时呢，我们培养了60多位集团的这个内训师，他们就像蒲公英一样，我们能够快速地复制到每一个生产车间和每一个部门。
0: 新时代的纺织工匠的话，我是个人觉得我们不但要守住我们的这种老的传统的这种工艺，还要守住他们这种匠人的精神。那同时呢，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去学习我们这种新的 AI 智能工具。
2: 我认为智能制造不是机器换人，而是机器助人，岗位升级。那么未来我们制造业淘汰的是只会简单操作、固步自封的工人，那么我们更加紧缺的可能是懂工艺、懂数据、懂协同、会创新的复合型产业工人。
1: 过去我们拼的是汗水，那未来呢，我们更多是拼的是智慧。未来我们也希望打破产业工人的成长的天花板，把人口红利转为我们的人才红利。

0: 新学期，希望所有同学们在校园里踏实进步，收获成长。
1: 要什么？要这个是吧？
2: 好嘞，
1: 来，
3: 你也来，
1: 按一下手链
3: 呢。
1: 看哪个喜欢，
3: 按一下。
4: 色啊，好，很棒，很棒，
1: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5: 单靠他们老师的群聚，有时候力量还是不足的。所以我们退休老师，我们就组建了一支这个队伍，每一个学期开学的时候，我们都带领着我们老同志到学校大门口，一起帮助新生入学的一些日常的工作的引导。
6: 让我们再次有请我们一路学志愿队的爷爷奶奶们为我们的同学们进行朱砂点字。
5: 有新生入学，我们都为的孩子朱砂点字点智慧，让他们更安定，更向上。2016年、2017年的时候，普通校园都有研学活动，但是对特教来讲从来没有。当时我们就跟学校来沟通，说我们请这个普通学校优秀的这个少先队员，我们一直大手来牵着两只小手一起活动，就每一年都有一次的研学活动，带小朋友出去不单单玩，我们还体验一些农耕活动，或者体验一些军事活动，或者带小朋友一起去煮饭。
7: 纪律生长，目光启航，耶！
5: 一年年看着孩子在进步，特别那个老师，他们进来都会跟我们爷爷奶奶打招呼，以前来就头低着走着进来，现在他进来他会主动来讲，奶奶我认识你，有的会讲说奶奐你好，我又来了，他会主动来跟我们来互动，这是非常大的进步。还有我希望我们的小朋友都开智，今后能走上社会，能独立的生活，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今天的开学典礼主要有成长之门、成长手印树、学校徽章以及班级的迎新活动等等。那通过一系列的沉浸式体验，让孩子呢学礼仪、明习惯、懂感恩，培养孩子这种良好的品行。我们这学期主要还是聚焦文明礼仪的还有行为。

0: 现在我们生命仪器已经成功搭建完成了，下面我们就要来尝试着吹气球。
1: 加油！
0: 好，一起加油！
1: 加油！
0: 给他喊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一个人不能把气球吹起来，管子会漏气，所以需要同学们的力量一起帮忙。
4: 我刚才堵住管子，还给同学们喊了加油，在我的帮助下，同学成功把气球吹了起来。通过这节课，我学会了沟通交流。
0: 今天设计这堂课的话呢，是基于早上校园之树的一种延续。那今天下午这节课呢，就是让他们来相互合作，一起来组建这个生命仪器。你们信任我们，我们也会帮助你们。我们这一学期的话呢，通过心理团辅课，希望帮助孩子们可以更好地适应到社会的生活中。

0: 人家还说你回来辛苦大厨是为了赚钱呢、啊，你是没事干回来想赚钱的、啊，不要去听那个，不要受那影响。蔡家教宅呢，它是建立统治年间，大概是1851到1874年，就是蔡家教到菲律宾经商以后回来盖古大厝，那就是华侨比较重视他们的根呐、啊，就是老家就是他们的根呐、啊。五开间，
1: 五开间是什么意思？
0: 五开间是这样哦，我们这个大门进去，左手两间，右手两间，中间这个厅。
1: 有一间
0: 算一间，
1: 二进
0: 叫二进呢、啊。啊，二进是我们中间有一个天井，我们走到下厅是一进，过了这个天井再进大厅的那叫二进、啊。
1: 像这个水缸的作用是？
0: 有一种防火的作用，还有一种是话呢，他说这个风水。
1: 哦，有一个
0: 风水，哦，家里有水。我们这个闽南古大厝，这个大门的这一部分哦，是古大厝建设的一个精华。它有这么几个方面呢、啊，一个是它的雕刻，像它这个木雕啊、砖雕啊，都有它的文化来源。那你看那边藤椒，啊，这边起哄，它这是滕王阁里面的，就是说我们文字文章啊。要像龙凤那样的精美啊，有力量、啊。这些麒麟啊、哦、马啊、狮子啊、水果篮啊、花篮啊、牡丹花、啊、南瓜、啊，都是寄托美好生活的。葛洪跟麻姑，它代表了健康跟长寿。我们这门楣是保护狮子啊，因为我们这个一世祖呢，蔡之富他在南宋，他的官名是保木阁大学士。保木阁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中央政策研究室，是这是他的大孙子的名字。当时因为他四个儿子在战场上都牺牲了，为了保护南宋皇帝，所以他这个盖这个房子的时候呢，他就用了四这。清光绪十二年，就是1886年，重修安平桥的时候，那我的高祖蔡家教跟他的二哥，当年他们捐的大银最多了，那你就得钱啊，家教，那得钱那是蔡之生，当时捐的大银最多了200大洋，那他们两个人呢，都是修桥董事，负责修这个桥的事务了。

那为什么要修这古厝呢？因为我们早些年哦，对这个古厝的保护啊，很多意识不是很浓啊。那我们在隔壁的，他们把古厝拆掉了，建新的了，所以我记得非常遗憾啊，就感觉到我们这栋古大厝啊，如果不修不保护啊，也是处于很岌岌可危的。人家还说你回来修古大厝是为了赚钱呢，你是没事干回来想赚钱。那七七八八话我们不要去听，那个不要受那影响。你要听人家的讲什么话都以为那你什么事你都不要做了。

0: 一个是我们对老祖宗也有个交代了啊。那如果在我们手上，古塔就倒了，没有掉了，我们觉得对先人呢有点愧疚了。我们是一种华侨下南洋的一个历史见证。我们中华文化到哪里找啊？很多在古大厝里面呢，找到他的食物，他传承他的见证。
1: 蔡家家宅，它是清末晋江闽南传统民居建筑的典型代表，它集木雕、砖雕、石雕、灰泥雕一身，这些雕刻呢都非常精美。通过修缮，那让这个建筑呢能够更好的得以呢延年益寿，让它保护好，能传下去，那未来呢还可以得到更好的活化利用，能够为乡村振兴去服务。

0: 可能也不是电影院，也不是书店，也不是酒吧，也不是餐馆，那它到底是什么？哪怕到我们现在来说，也还是很难的。那它能创造的商业价值很低。我们希望说，文化旅游它应该可以更深入一点，它也不只是游客的事，也是本地人，也是本地文化青年的事情。大家好，我是日客书房的吴金岭。今天就非常有幸邀请田辉作为我们这个交换人生第14期啊主分享嘉宾来讲，他是怎么就是在十几年这个时间里哦，往复就往返的来了泉州50次以上的。先来交给你们两位，好，老田可以先介绍自己吧。嗯，
1: 本来是不上学的，是在家里面上学。来说的话，就是上学的若干
2: 十多年吧，大概有50次左右。和吴老师大概是4年前认识的。我觉得一个城市，它有几点是非常迷人的：它的图书馆呢，它的博物馆呢，它的美术馆呢。当然，以我们民间的这些这个文化空间，因为通过这些文化空间，我能够认识到更多的人。
3: 我可以来参加这次互动。非常好啊，我觉得泉州有好多的这些人对泉州这种对泉州的热爱都发自内心的，然后很多泉州人最早的时候是喜欢走出去，现在回来的年轻人更多了，而且见过世面，可以把泉州发展得更好。
0: 它实际上是一个特别有这种泉州人自建房那种感觉的，就80、90年代的自建房，典型风格。它又天井很小，但是呢，做的事情特别多样啊。如果按照传统的这种观念或者一种业态去看它，它其实很不典型啊。它可能不是典型的书店，可是它可能也不是电影院，也不是书店，也不是酒吧，也不是餐馆。那它到底是什么？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自己笑它，说是四不像的一个地方。那后来其实我们觉得这种定义它其实可以类似叫做复合文化空间嘛。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就做过一个书房，就叫日客书房，但是那个书房会更像工作室，就比现在还像。就那个我们会在那边也是做出版啊，做写作的活动。北京我待了很久，差不多20年嘛。那对我来说，北京的大部分的可能性我都已经试探过了，我已经知道它对我来说没有新的可能了，没有什么新东西的。那综合考虑，我觉得还是回老家吧。啊，因为其实这些年经过我们在北京的这个历练，还有一些观察，其实我觉得回到老家也可以做很多事情。这些海报都是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些活动的记录。你看这个哈，这个系列，这个是一个小型音乐演出。这个活动是叫发现泉州，就是主要是邀请一些嘉宾朋友来讲泉州本地的一些主题。这个闽南青年影展我们去年就做了第一期了，那今年是第二季。实际上是比我们想象要好很多的。去年第一场的时候就是也是做了2天2场嘛。然后真的都是满的，然后今年这第二季我们就全部做成是闽南语的，找了8部闽南语的短片，将近2年，不完全统计嘛，到现在应该接近200场活动，就是密度高的时候就一周就会有3场活动。就现在就是有个词叫这个叫在地嘛，在地性，就这边的在地性会更强。可以说很自豪的一个事吧，让泉州很多本地青年，还有很多外地路过的、旅居的，甚至游客，这些文化青年能在这里聚集起来，能在这里互相认识、交流、探讨。
2: 因为做独立书店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个项目从商业上来说是本来是不挣钱的，但是这么多年他能够坚持下来，而且坚持搞活动，这个是我最尊重他的一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也在宣传泉州，使泉州不是一个旅游景点，而把泉州要变成旅行目的地，使更多的人认识我们泉州，认识我们的闽南文化。

其实这几年应该有很多文化青年都是从大城市就回到老家，或者回到一些更小的地方，啊，散到别的小城市呢。这其实有点像星火燎原。我们希望说文化旅游文旅这一块啊，它应该可以更深入一点，它也不只是游客的事，也是本地人，也是本地文化青年的事情。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啊、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桃李不言，静待花开，致敬特教老师。慈灶镇举行教育高质量发展暨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海思制造城项目有望今年年底主体封顶。晋江市第21届老年人乒乓球赛在湄坑举行。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今天我们把镜头对准晋江市特殊教育学校，这里有一群老师，他们的学生是一群特殊的孩子。老师们最大的心愿不是桃李满天下，而是希望特殊的孩子越来越少。我们来听一听陪读妈妈的教师节心声。
1: 每年的教师节，我都会给我们学校老师们写一封感谢信，因为他们可以收到的祝福可能大部分都是来自家长，然后他们得到的祝福语可能跟普通老师也不一样。我们常常会祝普通的老师桃李满天下，但是呢，我们作为家长，好，包括老师本身，应该是不希望他们桃李满天下的，因为我们希望特殊的孩子越来越少，我们希望孩子们，就特殊的孩子能更好的融入社会。
2: 博洋妈妈在晋江特效学校里陪读了8年，亲眼见证了许多孩子从最初的封闭抗拒，到逐渐打开心扉，学会基本的生活自理。在特教课堂上，老师们需要付出比普通教育工作者多几倍甚至十几倍的耐心与精力。
1: 他们跟普通老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教学方式也不一样，他们的就是对那种孩子的态度，就是体现在很多细节里面。比如说我们普通老师不需要提醒孩子说你要去喝水吗？你要去上洗手间吗？但是他们需要把这些生活上的照顾也融入到他们的教学里面，所以我觉得他们的特别不仅仅是这个职业的特别，也是他们很多教学方式、很多课堂上的教学内容的特别。
2: 常人眼中习以为常的生活技能，对于特殊孩子而言，却是通往独立与自信的高山。特教老师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看似简单却极具挑战的动作，让特殊孩子有尊严的生活，是老师们最大的心愿。为此，晋江首创全省县级特教中职班，晋江特教学校与晋兴职校、华侨职校联合办学，开设烘焙、中餐烹饪、汽车清洁等专业，一批孩子取得了职业中专资格，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从课堂走向社会，孩子们迈出的每一步背后都站着特教老师。
1: 在这个镜头里面，我想借此机会表达我对特教老师的敬意。我想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愿意选择自己的职业，谢谢你们向孩子施予美好，不仅教孩子学会知识和技能，也给予他们尊严，也给予了

0: 也给予了家长们很多的鼓励和慰藉，谢谢你们，祝你们节日快乐。
1: 九号上午，磁灶镇深化铸匠心，聚力树品牌，教育高质量发展暨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在磁灶中学举行。
2: 现场，磁灶中心小学学生代表朗诵《慈乡匠心培桃李，星火善举暖童心》，以童声致敬师恩，为节日增添温馨氛围。举行寻找身边的榜样征文及现场演讲活动颁奖仪式，举行2026年度磁灶教育基金会奖教捐赠仪式，用于校园新建和改扩建智慧校园建设，助力磁灶教育高质量发展。过去一学年，磁灶全镇上下始终将教育作为最大民生工程来抓，学在磁灶教育品牌更加深入人心，群众认可度和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接下来，磁灶镇将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今后深化铸匠心、聚力树品牌工作主线，建强智校骨干队伍，锻造优质师资梯队，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凝聚全域星角合力，推动磁灶教育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跨越，从有学上向上好学跃升。当天，磁灶镇磁灶教育基金会还走访慰问一线优秀教师。
1: 九月九号下午，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开展海运桥峰文明晋江文化精品路线探寻之旅及新时代文明实践校地深化贡献活动。
2: 来自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等高校的学子及文明实践志愿者代表齐聚一堂，沉浸式探寻桥乡文脉，体悟非遗匠心魅力。活动聚焦晋江特色文脉资源，组织学子走进晋江市非遗馆，近距离了解本土非遗项目与侨乡文化底蕴。随后，大家还前往龙湖镇来旺良品堂闽南古早味传承基地，观摩传统技艺，参与面线制作体验，切身感受闽南传统手艺的独特魅力。
3: 此次研学让我真切感受到晋江非遗和侨乡文化的魅力，亲手体验的面线技艺让传统文化不止停留在课本上。感谢此次校地共建给我们走出课堂的机会，今后我也会做好侨乡文化青年宣传员的工作，传播好本土文化。
2: 此次活动打通课堂学习与实践体验，有效深化校地协同育人成效。下一步，晋江将持续依托本土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文明实践研学活动，引导青年学子传承传播晋江优秀本土文化。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用您播报。海思制造城项目有望今年年底主体封顶。晋江市第21届老年人乒乓球赛在内坑举行。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七号，记者从陈代镇了解到，海思制造城项目建设目前正在有序推进，计划今年年底主体封顶，2027年12月完成一期项目的验收交付。
2: 这段时间，海思制造城项目正在进行桩基施工。项目一期将建设13栋4至5层标准厂房，1栋14层的宿舍楼和2栋生活配套设施用房。
3: 海思制造城总占地面积约200亩，规划分5期建设，目前一期桩基施工完成90%，即将进入上部主体阶段，计划于今年年底封顶，2027年12月完成一期项目的验收交付。
2: 据了解，海思制造城位于泉州晋江陈代镇沿海大通道与南港路交口西南角，为泉州发展集团与万祥集团合作开发项目。作为福建省2026年重点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2亿元，用地面积200.62亩，总建筑面积约34.95万平方米，包含生产研发、宿舍、配套办公等产业用房，将建设38栋主体建筑，包含3至5层的标准厂房及工字形与一字形高层厂房，还有北侧及中部各1栋公寓宿舍楼，共计809套房间。
3: 项目以智能制造加楼宇总部为核心，构建及生产研发、总部办公、生活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滨海科创产业园区，建成后将实现总部聚集，提供更高规格的产业载体，对于片区内的工业企业进一步完善新区的综合配套功能，促进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2: 海思制造城项目将打造晋东新区产城融合标杆，建成后将增强区域经济的集聚效应和辐射能力，吸引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要素聚集，进而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
1: 9月8号到9号，晋江市第21届老年人乒乓球赛在内坑镇乒乓球协会举行，全市18支老年乒乓球队齐聚一堂，展开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2项比拼。
2: 比赛现场，选手虽大多年逾五旬，却个个精神抖擞，发球抢攻、正手对拉、反手推挡、大力扣杀，精湛的球技赢得阵阵喝彩。女选手们身手同样不凡，多回合的攻防转换让人目不暇接，场边加油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经过1天半鏖战，青阳街道、东石镇、安海镇分获男子团体前3名，罗山镇、青阳街道、池店镇分获女子团体前3名。作为全市老年人体育健身的品牌赛事，本届比赛不仅为老年乒乓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球技、展示风采的平台，也进一步推动了晋江老年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4: 我们这次比赛有来自晋江各个镇街的选手，我们以球会友，通过文体赛事来提升良好的村风民风，也欢迎其他乒乓球爱好者来我们内坑乒协交流。
1: 9号，记者从梅岭街道了解到，日前晋江市鹏峰武术协会征战2026年全国传统武术公开赛咏春白鹤拳赛区，斩获9金6银3铜的好成绩。
2: 此次赛事汇聚海内外111支代表队、1600多名习武健儿同台竞技。晋江市鹏峰武术协会出征大赛，先后参与16个单项及1项对练项目的比拼。
5: 我们这一届主要只有8个人去的，拿到9金6银3铜。我们这就是一些非遗的，有一种让他们去锻炼锻炼中，还有老年、中年、青年、少年。
6: 此次参加比赛，我作为参赛选手，有幸，斩获2枚金牌。这份荣誉不仅是对我长期刻苦训练的肯定，更是我深耕非遗无主权、践行尚武精神的一次宝贵历练。 这场比赛让我在技艺、心态与传承认知上收获了沉甸甸的成长。
2: 据了解，晋江市彭峰武术协会成立于2012年，位于梅岭街道双沟社区滨江公园边，成员100多人，同时也是泉州市武祖泉传习所。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晋江市彭峰武术协会不断发展壮大，承办了多届晋江市全民健身运动会、彭峰杯、中华武术大会演等赛事，多次代表晋江组团参加国际、全国传统武术大赛等，获得诸多荣誉，获得金银铜等奖项近千枚的优异成绩。
1: 近日，在安海镇姚前村，一名女孩在洗澡时突然发现浴室房梁上有一条毒蛇，吓得她立刻退出浴室，让家人帮忙报警求助。
2: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女孩一家仍惊魂未定。他们告诉消防员，这条蛇通体绿色，尾巴焦红，头部呈三角形，可能是含有剧毒的竹叶青蛇。
7: 你们在房梁上发现的蛇是吧？
2: 竹叶青蛇属于剧毒蛇，攻击性较强，一旦被咬伤存在较大安全风险。为此，消防员穿戴全套防护装备，携带捕蛇器、捕蛇袋等工具。

0: 具，在浴室及周边搜寻这条毒蛇的踪迹。
1: 看没，在那房梁上，
2: 一下子给它夹住。
0: 一名消防员抓准时机，果断出手，精准控制蛇身，顺利将它捕获。
3: 出去，出去，出去，
1: 装袋，装袋。
0: 经辨认，该蛇正是竹叶青蛇，因它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消防人员小心翼翼把它装入事先准备好的捕蛇袋内，带到野外无人区域放生。无独有偶，次日该辖区群众再次报警求助说，又有蛇类闯入民宅中。消防员赶到现场抓捕时，发现这是一条无毒的网锦蛇。两名消防员相互配合，前后夹击，成功捕获这条蛇。
2: 你夹一段。好，出来出来。
0: 网锦蛇也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消防员把它装入捕蛇袋后带到野外放生。
4: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李尚欢研究员发明的这个以草代木的菌草技术啊，获得了国家多项大奖，哦，也是全国扶贫工作中的重点科研成果。现在呢，这项技术已经在全国的50多个县推广利用，反响很好。哦，哎，顺便跟大家说一句啊，你们今天算是来着了。
1: 咱们李老师可是刚刚获得扶贫状元称号。哎呦，李教授，请问您当时是受到什么影响，才决定研究这个菌草，来帮助千家万户的农民脱贫致富的呢？啊，更正一下，在这里应该念菌草，不念菌草。千家万户称不上了，太夸张了。我们这项技术呢，目前已经推广到50多个县了，主要是。 教农民呢如何种菌草，然后以草代木，让那些没有种植条件的、条件不太好的那些老百姓呢，通过种蘑菇来获取收入。
2: 李教授，那请您再具体谈一谈这个以草代木是什么呢？
1: 以草代木这个其实很简单，以前呢我们种蘑菇不是用木材吗？现在啊我们用菌草来培养食用菌，好处是。 周期短，投资小，见效快，而且啊，培育出来的食用菌，营养价值也高。还有啊，这样可以减少木材的乱砍乱伐，来保护生态环境。
3: 像香菇、木耳、灵芝这些食用菌，不用木头，可以人工培育，培养出来菌菇。
4: 真的？
1: 正因为如此啊，我们给这个草命名为菌草。

0: 香港回归的那个彩排怎么样啊？还得好啊，顺利呢，是吧？我爸呢，不是说今天就回来吗？
1: 他人是回来了，这魂儿没回来，一回来就去沾花惹草去了。您这到底种的是树呢，还是草呢？你说是树吧，它一折就断了；你说是草吧，你看你这长得这么高。
2: 准确来说啊，我个人认为，它应该属于禾本科植物。
3: 这种菌草啊，不但粗蛋白的含量特别高，而且呢还具有固氮、育肥、改善土壤质量的作用。可是按您说的这个哈，要想种蘑菇，还得先种菌草，完了把这草给粉碎了，跟这个搅拌一下，跟那混合一下，这一个周期下来得5-6个月吧？会不会太麻烦了？
4: 这事情啊，过于复杂啊，有点脱裤子放屁，费两遍时间。<笑>
5: 花蛤、蒸蛋、红烧鱼、肉燕、鱼丸、线面、顶边糊，还有芋泥，这么多好吃的，
6: 妈，我急肚死了。每次我爸一回来，咱们家就跟过年一样。
4: 你爸回来不比过年重要啊？他常年都在外面，好不容易回来，我不得给他补补啊？
6: 是谁在我爸出差的时候天天在家叨叨的？你俩就像那个牛郎织女一样，我爸只要一出去，你就怨声载道；我爸一回来，你国宾招待，还犒劳他呢。
7: 妈，难道不应该是我爸好好想想怎么补偿咱母女俩？
6: 哎，这次又带回一个这个，这算补偿吗？就这个奖杯啊。 没别的了，你还想要什么？妈，这奖杯啊，它不当吃不当喝，你给个锤子还能在墙上钉钉子呢。怎么了，妈妈？

0: guys, guys. Give me the five. You're the best. Keep going, my friends. Hi.
1: Hello.
2: 花姐，
1: 哎呦，你可算接电话了。你现在赶紧给我打一笔钱啊！咱妈突发心梗了，
2: 要赶紧做手术。医生说要装新
1: 型的支架，现在通知我缴费呢。
3: 心梗？
4: 你跟我说实话。
3: 你是不是又跟妈串通好了，从我这里搞钱补贴爸的实验呀？
4: 这招行不通啊！
1: 姐，这次真的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我没有骗你，我用我的人格跟你发誓，我说的是真的。
3: 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我再说一遍，家里其他的事情都可以依着你们，但是爸种草的事情别找我，
4: 挂了。
1: 李启维，
2: 我都跟你说了，我没有骗你，我说的是真的。
1: 妈真的在手术室呢，你怎么不相信我呀？
5: 今天中午你跟我回家。你师母啊，肯定做好吃的了。
6: 好，
5: 先不想了，解解馋。
6: 行。
7: 大伯，大伯，
5: 哎，
7: 我们在这儿，
5: 三号补。
7: 哎，
8: 大伯，出事了，伯母突发心脏病，前面一个人在医院盯着呢。
5: 心脏病？
8: 啊。
9: 喂，淑芳，我紫薇。
10: 哎，紫薇，
4: 那个你现在空吗？能不能帮我跑一趟人民医院？
10: 怎么啦？
9: 我妈抢在抢救，
4: 在医院，她那个在手术室。
9: 千平一个人在那儿盯着我，有点不放心。
10: 我现在立刻过去
9: 啊。
4: 好。
5: 哎，停，你等我一下。我要五个，
6: 哎，稍等啊，
8: 大伯，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买这个？
6: 刚好一块钱。
5: 啊，
6: 哎，来，
5: 请问
11: 陈秀莲住哪个病房？
12: 叔，
5: 手术怎么样？
12: 放心，很顺利，就是现在麻药镜还没过，所以妈妈才没醒，别担心。
5: 我还给你妈买了她最爱吃的海蛎饼。
12: 阿姨刚下手术台，不能吃油腻。
5: 啊，对对对。哎，淑芳。
12: 哎。
5: 你阿姨吃不了，你和倩萍你们俩吃吧。
12: 哎。哎，我拿着吧。哎。你去。
5: 看呗。
6: 你还吃。
12: 医生都已经说过了，医生说我阿姨底子好，恢复的也快，你们不用太担心啊。
5: 对对对，她很快就会恢复的。
12: 是，
5: 我去把住院费给交了。
4: 爸，
1: 钱我已经交过了。
5: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1: 我姐给的，
12: 她给妈留了个存折。
5: 你姐？
12: 哦。
5: 你跟你姐说了？
1: 我不跟她说能行吗？医院催着我缴费，我又找不到你，我不跟她说，我跟谁说呀？
4: 我姐可是说了，她要回来照顾
5: 你。你姐要回来啊？
1: 啊。
5: 大伯，
13: 完了，这穆桂英要回来，那肯定得先挂您这帅。
5: 挂什么帅啊？我自己女儿回来，我高兴还来不及吗？她回来好啊。热闹，
13: 啊，是热闹，可热闹了，就怕到时候啊，这热闹的鸡飞狗跳。嗯，
14: 谁让他回来的？
12: 妈咪，
5: 你醒了？
14: 我早醒了，就是懒得抬眼看你。平平，
12: 哎，
14: 跟你姐说，不用他回来。
5: 你怎么样啊？还难受不难受？
12: 嗯。
14: 给紫薇打电话，快去！
1: 我可不去，我才给我姐打过电话的。
13: 看我干嘛呀？我也不打。
12: 我打更不合适。叔叔，这您打，您是他爸，有着权威在。
15: Please approve my leave.
16: The financial system.Of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n the midst of a huge storm. You did very well before. The management fully trusts your capacity. These days are critical. We need you to stay.
15: My mom, she's in the most vulnerable. She needs me now.
16: And we plan to promote you to the project manager. But if you wanted to leave at this time, I can't ask a promotion to the company. It will be shame to miss it.
15: Thank you, Peter, for everything. I might regret, but you know me well.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to get another promotion.
12: 你姐对你爸倒是比较过分。我爸之所以那么对我姐，是他觉得心里亏欠我姐姐。你从小跟我姐一起长大，嗯，你见过我爸去给我姐开过家长会吗？
17: 那倒没有。
12: 那你见过我姐总穿新衣服、穿新鞋子？
17: 哟，你这么说，我倒是有点想起来。那你姐跟我说，她不喜欢穿新的。 他觉得旧的穿的舒服，不硌脚。
12: 你听他跟你瞎说。其实啊，都是因为我们去支持我爸研究俊草，我们一家人勒紧了裤腰带替他还钱呢。否则我姐小时候就没穿过几件新衣服、新鞋子，更别提什么新书包、玩具了。
17: 喂。
5: 是薇啊，是我。我姐后来不是报考了新加坡大学吗？好多人都以为她是想出国赶时髦。我知道，其实啊，
17: 就是想离我爸远点。
5: 你就不用回来了，你妈没事儿，在外面挣钱也不容易，机票也挺贵的。
12: 咱该喝药了啊！谢谢啊！
5: 不用这么客气。爸，怎么样？没事儿。哎，芷薇，听说她妈妈手术成功啊，开心呢，还问我呢，呵呵，嘘寒问暖的，说爸，你身体怎么样啊？妈妈病倒了，你可要保重啊！哈哈，
12: 我姐真这么说呀？
5: 当然了。 可我一想吧，还是回来让他看看他妈妈，心里踏实。哎，这样，倩萍啊，嗯，你赶紧回去上课啊，不要耽误学业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就陪你妈妈在医院里。李翰，哎，你陪我到所里处理一下工作，我马上就回来啊。
12: 哎，行，爸，路上慢点。
5: 哎，我们走了，好好休息，走了。
18: 叔叔说的芷薇，是咱家芷薇吗？哼，你听他胡说，芷薇肯定没给他好脸色。还钱！还钱！还钱！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17: 别喊啊！别喊啊！
18: 你喊什么喊？
17: 我要钱！
18: 喊什么喊？
17: 不是老彭，你这什么意思？带那么多人过来，你干嘛呀？
18: 长安，我这也是实在没辙嘛。那笔设备款你今天就得给我。
17: 上次我跟你说好了嘛，你再缓我几天，马上就解决了。
18: 马上都两三个月了，我们厂长给我下的死命令了，今天要不回设备款，我也别回去了。
17: 哎，我要别墅，我不住这儿。
18: 听我说，别老话。
17: 不是，
18: 老彭，我黎承安什么性格你不了解是吗？
17: 我上大学的时候有说话不算话吗？我大哥现在得了复明状元，马上就有办法了，你再帮帮我行吗？
18: 不是长安，我这回实在是扛不过去了，你知道吗？你给我3万2万也行，反正你不能让我空着手回去吧？啊，
17: 我现在3千2千都没有，真没有。
19: 哥，
20: 哥，
19: 您回来了。
5: 不错。
19: 哎，
5: 你这是干什么的？俊嫂所欠你们的逾期款到现在还没有还啊？
19: 是啊，大哥，我来要过好几次，这每次长安都跟我说还没批下来。哎呀，我这也是被厂里给逼得没办法，我这才带人来的。
5: 我说啊，你跟长安是好朋友，又是大学同学，太难为他了。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可怜兮兮的，这不是没钱吗？
19: 我还有扶贫状元。
17: 说什么？
19: 扶贫状元？您刚不是刚被省里给表彰了，大红花带着，
17: 大红包装着的。
19: 你们可怜可怜我，哥，我回去得有个交代吧。
5: 你说的也对，这样，省里的奖金我都给你。
19: 哥，您不用全都给我，只要您让我今天能回去有个交代就行。今天。哎呀，
5: 但是我们先。啊？你不就想要有个交代吗？啊。哥，这个不能改。我说啊，这一个奖杯，一个锦旗，你选一个。
19: 那个，这不是这哥这也不当吃不当喝呀。
5: 实话实说，奖金肯定有，但是什么时候能下来我可不知道。我李长欢不是不认账的人，欠你的钱我肯定会还。这两个东西你选一样，就算我作为抵押吧。
17: 冯宗，这是我哥用名誉来抵押的。
5: 怎么了？
17: 对不住了，哥。
19: 哥，您说的都在理。我也知道你那钱肯定跑不了，但是
17: 什么？不都说好了吗？你怎么又反悔了呢？
19: 长安，我能等。你看看我手底下这些兄弟姐妹，他们等不了啊，大哥。我没那么高境界，我扛不住了。哎，要是您也没办法了，那我今天就只能把仪器先搬回去了。
17: 你这不开玩笑吗？仪器怎么可能搬走呢？
19: 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如果你是我，你告诉我你该怎么办？
5: 仪器不能搬，我有个办法。
21: 哎，你说这蘑菇都给他们了，我们怎么办啊？
22: 喝西北风吧。
21: 都在这儿了，够了吧？
19: 够什么呀？就这点够谁吃的呀？再说了，这也抵不了我们的设备款啊。
21: 利息？说好的是利息还不够吗？
19: 我这是给长安还有李老师面子，知道吗？
21: 你想怎么样？你想干什么呀？
19: 你想干什么呀？啊！我告诉你，用不了你们这大爷了啊！
23: 兄弟们，这一棚子蘑菇都是咱们的，咱们自己摘。
21: 还就不给了，
24: 贵哥，贵哥，
25: 别动，别动，别动，
24: 站住，
26: 干什么你们？
5: 李正华，你这是干什么呀？
19: 李老师，这蘑菇不值什么钱吧？他们这也不想给啊？
5: 李正华，你也是所里的老人了，怎么这么不知轻重啊？把东西给我收拾起来，让他们把菇拿走。
21: 李老师，你要让他们把所有的蘑菇都拿走吗？
0: 不能给，是不是不能给？
2: 是。李老师，我们已经两个月没发工资了，我们还打算分着一批收成的蘑菇带回家抵工资呢。
5: 两个月没拿工资了？
3: 是啊，大家都没有发呀。
7: 对呀，我也没给发。
20: 我也没。
5: 这么严重啊？
17: 咱们现在这个情况，你。你当初想创建这个研究所，那最后是批了下来，但是编制只有五个人的编制啊。
22: 这还是学校特批的。
17: 但是现在咱们所里有这个菌草基地，咱们现在所里所有的人头算下来，有二三十个员工。
22: 学校已经最大限度支持了，其他都得靠咱自己。
17: 反正咱们现在每年要解决二十多个人的工资呢。
26: 光商量有什么用？
3: 哎，卓哥，
26: 让我问问
3: 卓哥，
26: 卓哥，
3: 干嘛？
26: 别别，
3: 我大伯和我刘叔这不正商量着吗？商量完就会给大家结果。
26: 这钱的事情是商量不来
5: 的。啊，要是能商量出来，咱们就什么都别干了。我们每天就商量去。
27: 人家说的没毛病，药草有用吗？草能当饭吃啊。
3: 那我这不也没发工资吗？
26: 咱们能一样吗？
3: 这有什么不一样？
26: 说明白，
3: 大哥，我求你了，懂点事情吗？他们不懂事，你还不懂事吗？听我一句劝行不行？我大伯够难的了，我伯母还在医院躺着呢，
26: 我求求大家了，理解一下。
3: 真的，够难了。
17: 冯总的仪器设备，还有化肥，还有试剂。还有这个大红伯母的款，现在咱们都欠着呢。哥，我们这么到处扶贫，还都是公益的，动不动还跟人家搭军器一学，我们也不能只讲奉献，我们也要生存呐。
5: 我知道你难，但是没想到有这么难。
17: 哥，我是心里难受。我这样一本账，我给您交不出去啊！
5: 我都知道，都知道。这十年，你跟我走过来太不容易了。哎，现在我还一股脑的把所有的事情抛给你，难为你了。我记得你跟我开始干的时候，看见有几十亩的新品种。被暴雨给冲了，啊！你看见以后，冲到那个东倒西歪的菌草旁边，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那一声啊，我一辈子都记得。
17: 我现在满脑子，我想的就怎么把这个账给你填上。你跟我说这个，你跟我说这个干嘛呀，
5: 兄弟？没事，总会有办法的。

0: 您怎么来了？我听说嫂子病了，代表省领导过来看看她。
1: 谢谢领导关心。
0: 走，咱们聊两句。
1: 哎，回来了。
0: 嗯。
1: 见着人家老张怎么样啊？
0: 哪个老张？
1: 不是让你去觐见人家那个张永福吗？人家现在可。

0: 不说这个了。我告诉你，嫂子得这个病就是帮大哥操持这些事儿累的。今天是嫂子，明天就得是我。
1: 云姐，你不能随便道德。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怨不得任何人。
2: 学校整体经费也不足，已经是最大的失败。我自己后来才知道，你这个扶贫庄园光环的背后，还有那么多的现实问题。
1: 要不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呢？
2: 你这话说的，我脸都红了呀。
1: 你那个意思？
2: 你说的没错。这说明啊，我们对于像你们这种。 在扶贫一线的科技工作者，关怀的不够，沟通的不够，情况了解的不够。你放心，回去我就跟领导们反映你这件事情，我也不能给你打包票，拍胸脯说把这事儿给你解决了。但是我一定会尽力。哎呀，
1: 您这么一说，脸红的应该是我吧？
2: 不说虚词了，有什么办法？我第一时间来找你。
1: 有您这句话，我就踏实了。
3: 真要回去啊？你妈不是没事了吗？我妈现在好多了，但是我妈这次突发心脏病，我爸从身体上、心理上也吃不消，他们两个现在都很担心。
4: 那你要这次请假回去，升职机会，可就真浪费了。你说你在新加坡这10年摸爬滚打的，你容易吗？再加上这次金融风暴，你干得多漂亮呀！
3: 你要是这一走，这些年努力可就打水漂了。
4: 可得想清楚啊！
5: 我有金刚钻，我怕什么？但是我亲爸亲妈可救不了，其他的都不重要。
3: 你说的也对。
1: 来试试。
5: 啊。
1: 怎么样？
5: 对不起，烫了吧？烫点就烫点，活血。
3: 我这次病起的急，怕是把你吓坏了吧？不
1: 怕是假的。
3: 不瞒你说啊，我听到你病了以后啊，吓了一身汗。哎呀，咱俩搭伙过日子，也快30年了。其实啊，人生老病死。 那都是自然规律。我就是怕有一天，别胡说。我就是想让你多陪陪我，万一哪一天我又栽倒了，我希望上来第一个扶我的是你。你手一撑，我心里踏实。
1: 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还沾花惹草了。我不吃醋别的，我就嫉妒你那些草。哎，快躺下吧。
3: 今天那个领导来找你说什么事儿啊？
1: 啊，没什么事儿，就是慰问一下。不过让领导知道咱们家难处，也未必是个坏事。
3: 来解决问题倒是件好事儿，我就是怕又把你派到什么远地方去。不会，
1: 你现在是我最大的挡箭牌。这
3: 越关心，这就是越有更难的任务交给你。我不管啊，你得想想办法，得留下来多陪陪我们。
1: 是该替你们好好考虑考虑。
3: 来，这样，
1: 我明天呢有个学术会，等开完这个会啊，我好好想想这事儿。这就对
3: 了，你就是应该好好想想了。
1: 今天这事儿啊，给我一个教训。哎，以后啊，你就是咱们家的重点保护对象，我得时时刻刻的看着你，守着你。
3: 你说的真的假的？
1: 真要有什么事儿。

0: 该内疚一辈子。
1: 不至于，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坐在这儿吗？
0: 是。
1: 哎呀，我就是有一个小奢望。
0: 什么奢望？
1: 我就在想啊，要是能有一段长的时间，让我们一家四口大家坐在一块儿吃吃饭说说话，还能一起旅旅游，天天能腻在一块儿，哎呀，那就太开心了。

0: 我估计黎教授今天来不了了。据我所知啊，黎教授的爱人最近刚刚做了手术，黎教授常年不在家，在各地推广菌草，所以啊，这一次黎教授真应该好好在家陪陪夫人了。
1: 我还以为是得了扶贫状元的称号，没时间跟我们一起来开会了。
2: 我倒是觉得黎老师来与不来，好像没有所谓吧？啊？
0: 我们这是学术会议，我始终觉得李老师搞的那个菌草培育，顶多了算是一项技术，
2: 谈不上什么学术啊。
3: 其实黎教授的菌草技术啊，那真是帮助了不少人，尤其是这次宁夏扶贫，帮助了很多贫困人口发家致富。
0: 那学术的价值，可不是靠扶贫了多少人来决定的。
2: 我认为。 李老师搞的这个菌草培育是一项技术，它不应该算是一项发明吧？谈不上什么学术啊，
4: 也就是说发现了不用木头，用草也可以培育蘑菇。但是，
2: 对于菇类的发展，对于蘑菇的种类，对于蘑菇营养学价值的推动上，
4: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吧？是啊。
5: 今天是石永军研究的省内多个单位研究专家，他俩交流。
6: 季国辉，咱别参加了，走吧。
7: 我倒是要听听他们在背后说过什么。
4: 可是啊，他的这个菌草技术，我个人觉得呀，他跟这个蘑菇的关系不大，他更多的应该是草的事儿。
0: 那这么说，黎教授应该是去和那些种草的去开会。
2: 哎，那人家种草的就该问了。
5: 您的这个纲目科属种，该怎么算？对不起啊，我们来晚了。哎呦，
6: 老罗，老黎来了。
5: 嗯，我还以为你来不了呢。来，快坐，快坐。
6: 老黎，你好，你好，来晚了，看到都不该来啊。队伍这么大家，哎，老黎何必这么急急匆匆的呢？刚为宁夏的老百姓做了那么多事情，我要是你啊，我就好好的在家休息几天。更何况现在。 嫂夫人身体抱恙，我们大家都理解，理解，对吧？
2: 是啊，李老师。
8: 首先，我先纠正一下啊，我只是大学的研究人员，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叫我教授，不懂的人叫两声就算了。你们几位这么叫我。

0: 就有点调侃我了吧？这十几年，老李为扶贫做了那么多的工作，这不应该啊！
1: 扶贫有什么用？又没有论文重要。哎，
2: 海伟龙啊，你还年轻，理解理解啊！
0: 哎，我倒是觉得啊，伟龙说的没有错。学术嘛，靠的是什么呀？靠的是论文，靠的是 SCI， 否则。
2: 你怎么能奠定你的学术地位？又怎么能证明你的学术成果呢？说起来很惭愧啊，我这一天到头、一天到晚的，在地里、在大棚里头，今天新疆，明天宁夏的，哪有时间写论文呢？没有论文，哪来的教授啊？哪来的学术地位啊？是不是？
3: 老李，现在因为你的事情，已经有很多人对俊早有所非议。他们说你是，他们说李老师是个学术骗子。
4: 哎，
3: 我们不是在争论是对还是错，我是觉得啊，对你们学校的声誉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4: 刘教授，我想请问一下，您说有很多人说我们是学术骗子，那很多人有没有说我们骗什么了，又骗谁了？ 骗子总得骗点东西得到好处吧？我们得到什么好处了？
3: 说心里话，我是替你考虑，别把那时间都放在乡下，实际一点，搞出点像样的论文，也赌一赌这悠悠众口嘛。对不起啊，罗教授，我打断一下，插句话了，想请教一下诸位教授、专家，我们是搞农业的吧？那请问？ 搞农业的人不去想想，不去田间地头，搞什么？怎么搞？搞论文吗？为了堵有些人的悠悠众口，是有些人的悠悠众口重要，还是那几十个县的老百姓的悠悠众口重要？

0: 啊，嗯，你是不是有个同学在化工企业当副总啊？
1: 怎么了？让我去拉点赞助。我是说，要不你考虑考虑。考虑什么？
0: 这些年呢，我对不起你们两个。如果有好的机会，我全力支持。
2: 是啊，常云峰，就听老师的吧，能走就走吧。
1: 走什么走？别瞎说啊！没有的事儿。
2: 老师，干脆我们也走了得了，不干了。你喝多了是吧，伟龙？他们那帮人，天天坐在办公室里面，天天把学术论文挂在嘴边。可真的帮农民的时候，他们在哪儿呢？我们这些年，风里来雨里去的，可结果呢？
1: 被帮扶对象挑三拣四不说，去开个会还背他们挤兑，凭什么呀？我就搞不明白了，我们到底图什么？
0: 你跟他们较什么劲儿啊？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干好不就行了吗？
2: 我是为老师，为我们剧场所感到不值。
1: 好了，喝点儿。
0: 大哥。 说实话呀，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们倒无所谓，能坚持。那其他人呢？我怕时间久了人心就散了，你还是得想点办法。要不就不干了。
3: 要是真的不干了，那这十年算什么？我就是个农村的孩子，我是靠我自己努力苦读考上了大学。我毕业之后想都没想就来咱们剧场所了，因为我相信这条路能够帮助很多像我这样的农。

0: 村孩子过上好日子呀。老师，你看看，10年的，您20多年的，说不干就不干了。我接受不了。
1: 哎，伟龙，
2: 你让他消化消化吧。

0: 其实我们努力一下，这么早走未必，长安。
1: 最近有时间了，咱们哥俩去看看老爷子。

0: 什么？那你躺下，你躺下呀！
1: 别管我，你坐下。你再说一遍。啊，我是说，我已经想好了，退休。往后的日子啊，我就多陪陪你，还有孩子们。真的。
0: 你爸净骗人。
2: 爸，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1: 我骗你们干什么呀？你看。 退休报告都写好了。啊！真的吗？哎呀，你看你这老婆子，你哭什么呀？这不是你盼了好久的事儿了吗？激动吗？我早说过嘛，该回归了。 这些年啊，我亏欠大家的太多了，尤其是你们。这么多年来，我这东奔西跑的，我也累了，也想多陪陪你啊，咱们一家人其乐融融的。这样呢，也能让你六叔能有自己的事儿干，也能让那些饿着肚子陪着我一起干的员工们。 各自奔美好的前程，万事大吉，万事皆休吧。小林啊，往后这几十年，咱们就喝喝茶、散散步、逗逗猫、遛遛狗。<笑>对了，咱们还要出去旅行呢，啊，去国外旅行，环游世界。<笑>
0: 这个好，这个好，我姐早就说了，让我们一起去新加坡玩呢。
3: 别哭了，嗯，对，倒是指薇那儿去看看啊。姐，咱爸这次想通了，他决定退休了。不可能吧？他会退休？真的，已经打了退休报告，我都看见了，随时都能退休。
4: 刚才老两口还在畅想退休以后的生活呢。
3: 哦，还说要出国旅游，去你那看看。
4: 真的？那太好了。他们想来新加坡，那我就给他们找一个房子。
5: 让他们好好疗养一段时间，我来伺候两个老人家。嗯，都差不多这些啊。看来你最爱的还是他呀。没办法，越是要离开，越是舍不得。哎呀，你放心吧，这些菌草就在这儿，你要舍不得他们，就回来看看，给我们指导指导。 学校这么支持，你说我能舍得吗？你走之前给我们上一课吧。嗯，这些国际菌草培训班，一直在宁夏，一节课都没上呢。这个我应该去，你来安排吧。
1: 行吗？就这几天吧。嗯。
5: 那个，你见校长了，你退休他怎么说呀？
1: 替我惋惜呗。校长就是希望呢，能再好好想想。 菌草所的困难学校解决，
5: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化缘呗，不能再麻烦学校了，去找找以前咱们曾经帮助过的，去给人家说行行好，谁手头富裕，我这不。

0: 求别的呀，就是希望在我退休之前，把欠工人的工资给补上，把供货商的钱补上，这样我就算退休了，心里也踏实。挺好，有你们这些年轻人在，我就放心了。
1: 真放心了？你想啥我不知道，哥。别担心，我们年轻。
0: 不会把你的心血白白浪费了。哎，长安，我这两天一直睡不好啊，一直琢磨一个问题，也不知道我退休这个决定做的到底对还是不对。哎，我这说放下就放下了，心里有点不甘呢。
1: 我觉得你想多了，我跟了你有十几年了吧。 虽然有点苦，但是这十几年是我最开心、最快乐、最有成就感的十几年。没有你就没有这个菌草所，所以我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会往前冲。我绝对不会后退的。我退了，我就是对不起你，对不起那些需要草的老百姓的。
2: 哪怕我舍得点儿，我的心甘情愿。好，谢谢。两位也都看到了，咱们小区这个绿化是非常好的，占整个小区的45%面积，可以说是一个天然氧吧。你看，这遛遛狗啊，跑跑步啊，老人家去买买菜啊，买买水果什么的，特别方便的。超市旁边还有个大型医院。

0: 这套公寓啊，保证符合你们的要求。这房间虽然不算大，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你看那边有 bedroom、living room、dining room、kitchen、bathroom， 应有尽有啊。
1: 这屋子里还有棵树哈。
0: 对对对，这是我们一个精心的 design。
1: 假的。
0: 你要是不喜欢，我们可以马上移走。
1: 就假的好。
2: 钱的事，我们一定尽力。
3: 哎，谢谢谢谢，好的。
0: 我相信两位和家人呢，一定非常喜欢绿色植被。两位往下看，全部都是绿色的树和绿色的草。嗯，
4: 好。
0: 对呀，两位老人在这里一定能够感受到生物多样性带给他们的精神愉悦。
1: 草可不行，一根草都不能让他看见。这要看上两天，他就回去了。我再去看看别的。
0: 草怎么了？两位慢点。
5: 欲穷千里目。
6: 欲穷千里目，
5: 更上一层楼。
6: 更上一层楼。
7: 涵涵，
5: 林阿姨，你家来客人了。
1: 哦，这是我家的客人呀。
6: 你好。
1: 你好。
6: 请问你们认识李昌焕老师吗？
7: 哦，我是他的女儿，请问您是？
6: 我叫婉意。啊。我是农大，中小国际培训班的留学生。
8: 上次跟你说过，我这边呢，一旦有了办法，我就马上过来通知。省里的领导啊，对你的事情特别的关心。说了，绝不能让你这个为扶贫做出巨大贡献的研究所难以存续啊。哼。
9: 谢谢领导。其实啊，
8: 你先听我说。现在是这样的，咱们省现在有一个有成援外任务，省里一下就想到了。我们的意思是，你要不愿意接受这个项目？
9: 援外任务？
8: 对，援外任务是由我们省啊发起的援助太平洋岛国巴马拉的国际减肥任务。
9: 巴拿马？
6: 巴马拉
7: 啊，巴马拉。
6: Yes，
1: 我还以为啊是你爸获奖那个巴拿马呢，不是一个地方。

0: 我的国家是南太平一样的一个岛国。
1: 嗯，
0: 我是特意来想李长欢臭学的。但我来那段时间，李长欢一直在宁夏，所以我的老师变成了李长安老师。
2: 是，然后你是跟李长安学的，挺好。学的有用吗？
0: 嗯，有用。种草技术就特别适合我们的家乡，所以我想请李老师去我们的家乡去，交给我们更多的人种植种草，培育中国。
3: 还有一个呀，能让你马上跳起来的好消息。咱们省里决定啊，帮助你的进草所解决你目前的资金问题。
4: 接了这个圆圆项目，我们省里可以给你特批100万的经费。
5: 不是，100万呢？
6: 对呀，
3: 100万呀。
4: 这100万分5期扶持，启动资金是20万，之后4期呢，每期20万。
3: 你有了这样的资金保障，你可以从容地去巴马拉履行你的有成员外任务。
4: 除此之外，还会对菌草所因人员外派增发补助，这样的话菌草所的资金问题是不是也就解决了？
5: 也就是说这次去是去国外扶贫的？
3: 对，去国外扶贫。
4: 老李，机会难得呀。其实呢，像员外这种事情都是国家层面，他所有的资金都得从外交部和对外经贸部去申请，不是哪个省能出这个钱。而且这个申请起来，所有的流程啊、程序啊，都会有很长的时间。这次我们省里决定直接把这个钱批给你。
0: 我的爸爸是我们国家的警察部长。
1: 嗯，
0: 我已经把我这里学习的情况告诉他。他说正好福建省有一个
1: 没事，你就用英文说吧，我能听懂。
0: Okay, so he said Fujian province has a poverty eradication plan. This poverty eradication plan is definitely suitable with Mr. Li's 种草。 And also I heardthat our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okay, that knows about Mr. Li, and they want to invite him to go there. So, Li 老师 needs to go to my country very soon.
1: 阿姨，我很认真地跟你说，我爸爸是不会去你们国家的。如果你今天没有其他的事情的话，你就先回去吧。
0: Why?
7: 谢平，对人客人别那么没礼貌。他说什么意思呀？
1: 他让我爸去他们国家，能行吗？
4: 那咱们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5: 不瞒你说，我刚刚和家里的领导说了，我要退休。
0: 退休是什么？往哪里推？
7: 啊，退休的意思就是不上班了。
1: 就是说我爸爸以后不工作了，所以他不会去你的国家，他留在家里陪我妈妈。
0: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李老师肯定要去，不能不去。
1: 婉仪，我这么跟你说吧，你不要一心只盯着我爸爸的菌草技术，其实我们中国还有很多其他的技术啊，你可以去看看，一定有很适合你们国家的，好吗？
0: 不，他肯定要去。如果他不去，我就求他去。
1: 你求他去有什么用啊？我们家。

0: 他说他不能去，不能去，你跟人家嚷嚷什么呀？不是跟他嚷嚷，我就是跟他声明。
1: I don't understand.
0: Me too.
2: 老李啊，对于你的想法，我特别的理解。但是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对于你，对于你的俊草，对于咱们国家，对于巴马拉，那是一个四赢的局面。
3: 四赢？哎，
2: 你看，你的俊草走出去了，你俊草所的资金问题解决了，俊草以前呢，仅仅是在咱们国家，他现在可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想一想，如果有一天，你种的菌草，它可以惠及全球，那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世界之大，天地广阔，
3: 大有作为啊！
2: 哎，员外这种事情，对于咱们国家改善国际地位、赢得支持，它有重要的意义。你的菌草技术在哪里，大有作为。
3: 哪里的贫穷就会被菌草带走。我就是一介草民，像您说的这事儿，我过去连想都没想过。
2: 这的确是新的挑战，不过也是一个新的机会和起点呐。以前呢，出国员外这种事情，你根本想都不要想。但是在今天。
4: 正是因为咱们国家发展，给了菌草技术一次出国的机会，让全世界都来看看咱们的一棵小草，它也能撬动地球。
5: 这个项目倒是可以把我们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再说了，员外是省里下达的重要任务，无论从哪方面讲，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去。对呀。 我原来想的是在国内解决问题，谁想到走出国门了，这超出我的想象力啊！最主要的是，咱们对巴马拉也不熟悉、不了解，也不知道菌草合适不合适。这个巴马拉我也不太了解，但是整体应该属于是南太平洋岛国气候，其他的都不难吧。 就是，你这好不容易答应要退休了，现在又出现这么个情况，你怎么跟嫂子还有小薇他们交代呢？哎呀，不瞒你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张这张嘴。你知道吗？小莲知道我要退休了，高兴得跟什么似的。还有紫薇，原先对我吧，啊，不说怀有敌意。 那简直对我是太不满了，尤其是工作上。现在倒好，一天给他妈打一个电话，他跟我们说，房子已经找好了，就等着你们过去了。

0: 要不我再给他们耍个赖？哎，你看这样好不好？这个员外项目啊，咱们先答应下来。这一期不就是五个月吗？
1: 这跟咱们过去扶贫那个时间比起来，简直小意思。再苦再累，忍一忍就过去了。
0: 最主要的是，把咱们菌草所的资金问题给解决了，是不是？我看行。五个月，去，完成任务，回，
2: 退休。
3: 想好了。
0: 想好了，
3: 来吧，
0: 来。
4: 聊，聊天呢。
0: 怎么了？这是。
5: 坐。
0: 怎么了，
5: 爸？您还不老实交代啊？
0: 你们都知道了？
5: 人都找上门来告诉我们了。
0: 我还没答应呢。
6: 你那个什么，什么巴什么
5: 巴马拉？
6: 对对对，那个巴马拉的学生，跟我们说了，省政府已经决定派你过去干了，你能拒绝吗？
0: 巴马拉的学生？
5: 人说了，他叫瓦伊。
0: 我怎么不知道我有这个血啊？
6: 你先不用跟我说你知不知道，我就问你有没有这回事儿。
0: 啊，确实有这么回事儿。我也是刚刚知道的。
6: 那你这退休的事儿是不是就不靠谱了？
0: 啊？小莲，听我说啊，我是这么想的。你咱们退休了，也没什么事儿了，干什么呀？这个巴马拉，它是一个南太平洋岛国，哎呀，天上干净的，地下绿树成荫，
7: 那海水蓝的不像样子，
0: 是南太平洋岛国最漂亮的一个旅游胜地。
6: 是吗？
0: 啊，
6: 这么美呢？
0: 我骗你干什么呀？咱不是想着退休以后就出去旅游吗？哎，巧了，这个旅游胜地的任务就来了。这相当于什么呀？你瞌睡了，哎，别人马上给你递个枕头来，多好啊！我呢，先过去，我了解一下情况，哎，等都熟悉了以后，我一声召唤，你马上过来。咱们两个呀，先踏踏实实的、轻轻松松的，哎，把这个任务完成，然后再旅个游。
6: 你哪次扶贫不是这么说的？还顺道旅个游，我再也不上你的当了。我告诉你啊，旅游可以，出国也行。我只有一个条件，你说的那个巴马拉就是再美我也不去，我就是要去新加坡，我就是要去看紫薇，其他地方你给我免谈。
0: 哎呀，新加坡肯定要去呀，咱把任务完成了再去嘛。
5: 爸，咱就先不说妈同不同意了，你就说你要去这巴马拉，我姐那边怎么办呢？他什么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0: 哎呀，新加坡又不是不去，我回头给他打个电话。
5: 不用了，爸，您不用给我姐打电话了，我姐明天就回。
0: 明天就回？
5: 新加坡的房子已经找好了，他这次回来呢，专门给你们办护照和签证，等办完就出发。
0: 啊？
8: 去哪里？
0: 哎呦，十位，这是你又给我买的呀，挺好用的。
4: 那你给我呗，我正好缺一个。
8: 别打岔，问你们呢，到底要去哪里？
9: 小薇啊，你看，你刚回来，你不了解情况。我们要去那国家呢，叫巴马拉，条件挺好的，风景也挺不错。我跟你爸呀，都不知道去是旅游呢，还是去工作呢。
8: 巴马拉是吧？
9: 啊。
8: 不准去！
6: 我也不同意你们去。
9: 嫂子，小薇，你看，我哥要退休，那得退得清清白白的，对不对？得把这个所里的所有的困难解决了， 所以呢，我们这个权衡了一下，得去这个巴马拉，把这个任务完成了，以解燃眉之急嘛。
0: 是啊，我听说那个地方挺不错的。
8: 不错什么呀？你们知道巴马拉是什么情况吗？
6: 建斌，拿个凳子，来。芷薇，你坐在这儿，慢慢跟他们说说。行。
8: 我来给你们好好讲一讲啊。巴马拉位于南太平洋的岛国，跟澳大利亚隔海相望，
9: 这不挺好的吗？澳大利亚隔海相望，旅游胜地嘛。
8: 六叔，您听我说完呀。这个国家70年代才独立，从16世纪开始就不断的被殖民，
2: 政府是建立起来了，但是因为历史的原因，有的地方不但没电，还不通公路，甚至连个诊所都没有啊。
9: 你这也太夸张了，条件那么差。
8: 你不相信？六叔，我告诉你，估计在这之前你们听都没听说过这个国家。就算你们要去，也得从新加坡转机。您看看，这个是我在新加坡的飞机上看的报纸，这上面正说巴马拉呢。
9: 嚯，疟疾爆发啊！
5: 太吓人了！
6: 太吓人了！这个
2: 巴马拉那些部落里医疗条件极其落后，只能依靠各国的医疗援助，
8: 所以说这个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6: 对，就是不能去。
0: 长安，要不咱们再考虑考虑。
8: 考虑什么呀？绝对不能去。
6: 两个女儿都不同意你们去。嗯，多危险的地方。
0: 要真要像芷薇说的那样，那咱们还真得考虑考虑去还是不去。
9: 现在不是考虑去不去的问题，是必须得去。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承诺，说不去就不去了。再者说了，这个项目学校已经承接下来了。
0: 长安，你帮我想想招儿，既能安抚你嫂子和芷薇，又能让我去巴马拉。
9: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只有一招，我替你去。
0: 什么？你替我去？
9: 对啊，我替你去。不就5个月吗？忍一忍就过去了。这样小薇呢也不会迁怒于你。你们这刚缓和的关系，别因为这个事儿又搞僵了呀。
0: 你去也一样，一样一个吕宁和孩子要有个交代呀。
9: 这些年你东奔西跑的，你已经对不住大嫂和孩子们了。但说实话，这次小薇因为你的安全原因不让你去，我还挺感动的。别看你们爷俩经常因为两句话就呛呛起来，但是关键时候人家是关心你的安危的呀，所以你更不能对不起大嫂和孩子们。
0: 那边情况那么复杂，真要有什么事儿，我即使去了新加坡，我这心里也不踏实，也睡不了一个安稳觉。
9: 你想那么多干嘛呀？
0: 那个学生叫什么？
9: 瓦伊。
0: 哦。那你请他到我们家里来吧，我们好好了解一下这个巴马拉共和国。
10: 哎呦，哎，你走就走嘛，你别抓着我行吗？像警察抓小偷一样，这么多人看着。
5: 快走！我跟你说啊，你今天任务就好好带路，你别那么多废话，听见没有？
10: 遵命。哎，对了，姐，我问你一下，你为什么非要找那个俊草培训班的同学？
8: 为什么吃什么？怎么那么多为什么？
5: 就是你十万个为什么呀你。
11: Hello, hello. Hi. I want to find Wai Yi. Do you know him?
12: Yeah, of course you know him. He's just in my classroom over there.
11: Hello, everybody. I want to find Wai Yi from Bama La. You know him?
13: 找我吗？
5: 来了。
14: 圆满完成任务。
13: 啊，你是李教授的女儿。你们来接我的，我认识路的，不用到教室来接我。哇，这也太隆重了！嗨，
15: 这中文说的可真不错呀。嗯，
13: 谢谢，我喜欢中文，我在努力学习。嗯，
8: 你就是瓦伊。
13: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呢？
8: 你今天晚上要到我家里去？
13: 你是谁？
5: 这是我姐，我们家真正管事儿的。
13: 管事啊，
14: 就是 boss，our boss， 你呢？啊，
13: 那我确实今天晚上要去你们家做客。嗯嗯。
8: 我们准备了很多福建的美食和小吃招待你，目的就是请你介绍一下你们国家的情况。
13: 我知道。如果我介绍的好，李教授就会去我们国家指引我们。
6: 嗯，所以你打算怎么介绍呢？
13: 热情的介绍呀。我们的国家很美，吃得好，空气好，人民很善良，都很可爱。他们都盼着李教授去。
6: 那你们国家的人民有几个是知道我爸爸的呢？
13: 我自己的朋友
6: 有几个是知道的？
13: 我已经告诉了五个朋友。哎
0: 呦我的天，我服了，
13: 他们都欢迎。
6: 那我怎么听说和你说的巴马拉不一样呢？
5: 哎，我爸。
0: 你爸？
5: 大姐是爸。
0: 不可能，姐，大伯该不会是知道我带你们来抓咱吧？
5: 姐怎么办？
13: 是不是有什么危险？
6: 我估计我爸是来找你的。
13: 李教授。
0: 哎，你好。
13: 你好。
0: 你认识我？
13: 对呀，我认识你。我就是瓦伊。
0: 哦。你就是瓦伊啊？
13: 是。
0: 下课了？
13: 对，刚刚下课啊，我等你好久了。

0: 你怎么知道我找你啊？我猜的。啊，我到学校办点事儿，正好接你到我们家去吃饭。
1: 好，
0: 那咱们走吧。好，去我家啊。
1: Let's go to 李家寿's house。
0: 啊，你说什么？没有，我激动。啊，走吧，走吧，走吧。
2: 大伯这是真有礼貌啊，还真来请他来了。
3: 我爸跟我们来的目的一样，他也想提前做瓦伊的工作，他还是想去巴马拉。
0: 瓦伊啊，多吃点啊。
4: 哎，
0: 这茄子，
4: 我给
0: 茄子，昼夜，昼夜，包着特色，包着特色，
4: 来来来，
0: 多吃点。
1: 哎呀，面线糊，
4: 吃不下了，吃不下了。
1: 你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祖国，也让我们也认识一下，心里有个底啊。我的家乡条件很差，是吗？疟疾传染，室友发伤，暴雨生洪，四季必伏，野兽遍布，没有公路。
0: 王爷，你这个中文什么时候变这么好的？还搞得跟这个什么四六句差不多呢。
1: 我刚刚查的词典，表示贴切的就找到了这几个词语。王爷，人怎么会这么形容自己的国家呢？我说的是实话，我说的每一句都是真实的。
0: 我怎么听说你们这个国家挺美的呀？阳光沙滩。
1: 气候宜人，海岛国家，挺惬意的。李老师，你说的我们首都那边，但你要去的是高地，高地没有那么美。
0: 除了首都，别的地方呢？
1: 疟疾传染，室友发伤，暴雨山洪，四季必腐，野兽遍布，没有公路。
0: 王爷。
1: 你今天是怎么了，李老师？对不起，我的神经有点儿震惊。哎，
5: 王爷，你是精神吗？啊，精神有点紧张。
1: 对，我的精神有点紧张。
0: 有人跟你说了些什么吧？
1: 没有，没有任何人跟我说什么，他们没有照顾我。
0: 马毅啊，我今天教你一句新的中国话：此地无银三百两。这句话什么意思？指挥，嗯，你是不是吓唬人家了？
5: 没有啊，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是我，长安，都怪我，怪我。
5: 今天啊，我到学校去办事儿，写的瓦伊，在路上我给他叮嘱几句。
0: 疟疾传染，室友发伤。
5: 对，暴雨山洪，此起彼伏。
1: 此起彼伏。
0: 长安，哥，你这是……
5: 本身呢，你说你替我去巴马拉，这件事儿我一直很内疚。
1: 再加上指挥又说巴马拉情况那么复杂，我反悔了。生煎包来啦！阿姨可尝尝这个，这是阿姨的拿手好菜啊，都尝尝。
6: 大哥，想多了。我其实一直想做更多的事情，这次去巴马拉啊。 一方面呢，是为了完成这个援助任务，但是另一方面，我想把咱们的菌草带到更多国家，这个才是完成我的梦想。
1: 我理解你们的想法，我们那里的确有很多问题，可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穷。 没有赚钱的办法。如果我们的民众都赚到钱，都有事情做，谁会忽悠求救？谁会？

0: 依靠支援呢？
1: 阿姨，
0: 我们哪里的条件的确没有这里这么好。
2: 我们没什么美食，我们没有中国这么多好吃的菜，但是我们会把自己的唯一的那份木树户户端出来招待客人。事实就像刚刚说的那样子，很糟糕。我只想坚持一点，一点。我们那里的人都很善良，他们生活过得再苦，但是都有笑容的，笑容不会骗人。我们真的很欢迎大家去。
3: 大哥，小薇，这个事情咱们今天不讨论了。今天呢，我就做个主，我去帮忙了，跟我商量。

0: 哥，这个巴马拉我去世过去，你得赶紧把队伍给我拉起来呀！我就要俩人，你随便给呗。
1: 我最近一直也在考虑这件事呢。我觉得韦龙可以算一个，他技术好，过硬。你这次带队去那么远的地方，我得在你旁边配一个好的帮手。
2: 你看这个是几号啊？我看，
3: 妈，
2: 加个编号。哎，
4: 看到我桌上那份资料了吗？
2: 你的东西我都不动。你看，这个是五号，是吧？
3: 干什么你？
2: 不是你，不是家里没别的纸了吗？在这上面放。啊，叠什么飞机？哟，这有用啊？我还以为没用呢。
4: 知道这资料对我有多重要吗？起来，
2: 瞎胡闹。
4: 这不都在呢吗？烦那么大脾气，
2: 还做这干什么？作业做了吗？单词背了吗？书也不看，整天就知道玩玩玩，还没回屋去？去哪儿？我告诉你啊，浩泽，这次期末考试要是考砸了，看我不揍你！
4: 都是被你给惯的。
2: 是是，我惯的。你管过孩子吗？啊，那孩子他妈也走了，那孩子不都是我带吗？我就惯着怎么了？
0: 浩泽，韦龙是不错，但是在所里都靠他顶着。他跟我去巴马拉，你跟嫂子去新加坡，这万一有什么事儿，所里缺少技术人手呀。没事儿，新疆那边的事情不多了。
3: 如果韦龙去呢，我就把胡源调回来，让他坐镇家里。
0: 那行，那我就不给你客气了啊。政委龙归我。嗯。啊，对，你最好也把黎汉带上。
3: 小汉。
0: 啊。我是这么想啊，他的英语好，这出国的任务他能用得上。另外呢，你看你带队出去，有人愿意干的，有人不愿意干的，那些脏活累活，你让黎汉干，他能说出什么来？ 再说了，这对他来说也是个锻炼。服务员，
5: 哎，
0: 哎呀，把菜单拿来，想吃什么随便点。哎，
5: 大伯，
0: 点呢？想吃什么？想不想出国？
5: 巴马拉的事啊。
0: 跟你六叔去国外闯荡一下，啊？怎么了？有什么犹豫的？ 我不犹豫，就我就是想，这事儿能不能跟我女朋友商量一下？当然可以了。
5: 那大伯，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悬。怎么悬
0: 了？您看啊，我们两个现在，这本身就是异地恋，这都够难的了。我好不容易这托关系搭朋友，把他调到福州来，结果这我又要成异国恋了。人家成员调到咱们福州来，为了什么？
6: 没结婚，对呀，你结婚不要买房子吗？买啊，买房你不得花钱啊？啊，咱们去巴马拉，虽然那边的环境肯定没有这儿好，但那地方工资高啊。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5G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 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
1: 2026年下半年全市定兵大会召开，
0: 教师节特别报道，晋江致敬大先生，尊师重教暖人心，
1: 福建首单 TIR 加多业态旗拼出口业务在晋江启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9月10号上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带队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
2: 王明远一行走访慰问了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王廷玉、纪言中学林继阳等教师代表，并深入校园开展实地调研。每到一处，王明远都细致询问教师代表工作生活情况，为他们送上真挚的祝福，并通过他们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走访中，王明远详细了解各所学校发展情况，对他们过去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鼓励他们在新学年里继续努力，守正创新，再创佳绩。王明远强调，相关部门和各学校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配强力量，压实责任，紧盯各领域安全工作，扎扎实实落实到位，牢牢守住校园安全底线。市领导陈友爱、蔡文清参加活动。
1: 9号下午，我市召开2026年下半年全市定兵大会。
2: 9号下午，我市召开2026年下半年全市定兵大会，会议介绍了晋江市下半年征兵工作情况，并现场确认新兵体检、政治、文化程度审核结论，明确批准入伍人员名单、兵员去向。据了解，晋江市征兵办将于9月10号起组织全市定兵人员及预备对象进行封闭式集中管理，后续将按计划组织新兵欢送和输送。会议指出，各单位要高度重视集定兵员的教育管理，加强协同配合，做好部门衔接，持续加大入伍优惠政策宣传力度，要高度重视集定新兵思想引导工作，全面落实安全管控各项措施，加强与新兵家长的沟通，积极正面引导，一以贯之抓好廉洁征兵，严格落实廉洁征兵相关规定，切实保证征兵工作公开透明。市人武部政委张攀峰、副市长陈立荣参加会议。
0: 10号上午，陈代镇庆祝第42个教师节表彰大会举行。
2: 现场表彰2025至2026学年度陈代镇优秀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颁发2025至2026学年度陈代镇教育教学工作奖，向安踏集团回赠名谢牌匾。近年来，陈代镇办学条件持续改善，陈代民族中学宿舍楼扩容竣工，市第五实验幼儿园晋东分园、龙林中心幼儿园烟浦园区开办，教育质量稳步攀升。陈代民族中学、子峰中学两所完中校相继通过一级达标高中评估，捐资助学蔚然成风。安踏集团和敏助学、和敏讲教基金累计投入超3600万元，覆盖师生近万人次。陈代民族中学、觉兴实小校。

0: 动仪式。首发福建首单 TIR 加多业态极拼出口货物，为晋江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当天上午，在泉州海关监管下，一辆满载一般贸易加跨境电商极拼出口货物的车辆从泉州宗保区集运极拼监管中心出发，标志着福建首单 TIR 加多业态极拼出口业务在晋江启动。
1: 为保障首单业务平稳落地，泉州海关定制专属监管方案，并开展业务测试，快速办理申报清单审核、 TIR 证书签注、车辆核验、施封等手续，确保即报即验即放，全力保障跨境物流通道高效畅通。
0: 据了解，该业务打通了一条区内极拼陆路直达的跨境物流新通道，由泉州数贸智慧科技有限公司与吉林珲春市金鼎运输有限公司共同完成，产品涵盖热敏打印机、铁架床等，货值47万元，后续将经满洲里公路口岸出境发往莫斯科。
2: TIR 门到门直达，时效稳，灵活性强，很多跨境电商小包裹多批次要快速出货的需求可以很适配，这个模式补充了福建 TIR 运输的空白，给泉州晋江货品出海新增物流方案。
0: TIR 运输是基于联合国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建立的国际跨境公路运输模式，持有 TIR 证书的运输车辆可在缔约国间享受通关便利，途经国一般情况下不再开箱查验，具有一次申报、一车直达、一箱到底的优势。多业态极拼模式则是依托泉州宗保区集运极拼监管中心先查验后装运的监管优势，打破传统模式下一般贸易、保税物流、跨境电商等不同业态货物分仓管理、分柜出口的壁垒，不同贸易性质、不同报关方式的货物于同一集装箱混拼装柜出口。 TIR 加多业态集拼模式在发挥多业态集拼灵活组货、集约高效优势的基础上，借助 TIR 运输方式破解了跨境换载、多次装卸等堵点问题，有效精简跨境陆路物流链条，压缩通关时长。初步测算，首单业务全程运输时间仅12天左右，比传统公路运输模式缩短60%以上。
2: 简单讲，就是把我们合规的能力和合作方的 TIR 物流能力结合，在政府支持下做到合规、高效、降本，属于我们泉州外贸改革的创新、政企合作的好例子，常态化之后会帮到更多的中小外贸企业。
3: 金秋九月，丹桂飘香，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我们想把镜头对准一群最可爱的人——老师。近年来，晋江坚持把基础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系统构建好教头、好教导、好教师、好教练四维协同发展体系，让每一位老师都能被看见、被尊重、被成就，为教育强势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4: 对于老师来说，最好的成长就是有平台、有舞台。为此，晋江搭建57个市级名师工作室，共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帮助老师们在一次次磨课、教研中拔节生长。2025年以来，新增闽江教学名师1名，省特级教师10名，名优教师及培养对象达1588人，每4名教师中就有1名名优教师。好老师的故事就发生在你我身边。扎根农村中学近30年的曾喜玲老师，是同事眼中闪光的榜样。
5: 他在2015年的时候参加我们这个泉州市的教学技能大赛，获得特等奖，然后到2017年代表这个泉州参加省赛，这个省技能大赛的然后最后也得到2等奖，然后后面又这个参加省的这个体育的这个方面的这个专项技能赛又得到了1等奖，然后后面又评上了这个全国优秀教师啊、福建省优秀教师啊、福建省特级教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同事的成长的经历就在我身边，对我的这个个人的职业这个成长的引导跟影响是非常大。
4: 班主任是离学生最近的人，也是学生心里最暖的人。晋江在全省率先成立22个名班主任工作室，建成145个校级教联体， 班主任专项绩效待遇稳。

0: 居全省前列，让班主任被看见、被善待，是这座城市对树德利人最朴实的回答。
1: 我要说，我的班主任老师，他给予的是我学习上的帮助。就有一次我考试成绩下降了很多，他观察到了这一点，然后私底下找我交谈了，并且了解到了我的情况，给了我一些解决方法。他有跟我说，我虽然不是那种很聪明的学生，但是我重在我愿意去努力。他就告诉我，没有天赋那就重复。
0: 一所好学校离不开一位好校长。晋江实施治校人才接棒行动计划，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精准培育首批12所学校和12名对象，累计培训校级及年轻管理骨干373人次。目前，全市名优校长及培育对象达127人，是师生眼中最可靠的领头雁。
2: 从永春来到晋江，我感受到了晋江人的打拼、爱拼才会赢的这种精神，也见证了晋江教育一步步取得进步的这一个过程。那么就我自己的蓝桥中学来说呢，我见证了它从不列级的学校到3级、到2级、到1级，它的教学条件不断的改善，它的教学质量逐年在提高的这种过程，这也是我觉得很欣慰的一个地方。
0: 每个孩子的天赋都值得被点亮。对接国家强基计划，晋江实施未来人才培养计划，在3所基地校专设竞赛教练岗，大先生公益基金首批投入1500万元。2025年以来，全市5大学科竞赛获省级以上奖项148人次，斩获奥赛国家级奖牌5枚。一批批拔尖创新人才从这里走向更大的舞台。在基岩中学从教30多年的王金燕老师说起学校的领路人，满是敬意。
3: 那在我的心里面，他们不仅仅是我的领导，我非常愿意尊他们一生为师。他们有着做教育的理想情怀，而且还有高尚的格局。他们用温暖和信任来指引我们年轻的一代迅速的成长，成为专业的老师。那我在自己从教的这30几年，也以他们为榜样跟我的小伙伴一起不断的成长，去点亮学生心里的梦想和热爱。
0: 教育是国之大计，也是民生之暖。晋江率先通过全国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和学前教育普及普惠2项国家级评估认定，实现全州市绩效评估3连优。成绩的背后是老师们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深夜的最后一盏灯。今天让我们把掌声和祝福送给每一位老师。老师您辛苦了，致敬每一位大先生，致敬每一位人民教师。
4: 9号上午，磁灶镇深化铸匠心，聚力树品牌，教育高质量发展暨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在磁灶中学举行。
5: 大会现场，磁灶中心小学学生代表朗诵《慈乡匠心陪桃李》，薪火善举暖童心，以童声致敬师恩，为节日增添温馨氛围。举行寻找身边的榜样征文暨现场演讲活动颁奖仪式，举行2026年度磁灶教育基金会讲教捐赠仪式，用于校园兴建和改扩建，智慧校园建设，助力磁灶教育高质量发展。过去一学年，磁灶全镇上下始终将教育作为最大民生工程来抓，学在磁灶教育品牌更加深入人心，群众认可度和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接下来，磁灶镇将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紧扣深化铸匠心、聚力树品牌工作主线，建强治校骨干队伍，锻造优质师资梯队，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凝聚全域兴教合力，推动磁灶教育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跨越，从有学上向上好学跃升。当天，磁灶镇磁灶教育基金会还走访慰问一线优秀教师。 九号上午，内坑镇庆祝第42个教师节荣誉仪式暨教育高质量发展大会在镇商会举行。会上正式发布内坑镇小学教育优质均衡培育建设2026至2027年度第三年项目方案，为上一年度引进的语文、数学名师工作室8位内坑级教育人才颁发局里教育奖，同步完成英语、体育名师工作室新聘授牌工作。截至目前，星火归园行动已汇聚16位内坑级优秀教育人才返乡投身家乡教育事业。现场致敬深耕教坛的耕耘榜样，对2025至2026年度教育教学工作中涌现的先进集体、优秀个人予以肯定。专门为21名扎根内坑、从教满30周年的教师授予荣誉奖章，同时开展书香局里阅读提升年赠书仪式。众多乡贤、企业家、老人会代表踊跃奉献爱心，现场捐资助力家乡教育提质发展。过去一年，内坑镇教育发展促进会累计投入约3380万元，重点保障内坑实验小学项目建设、各校办学条件升级以及讲教讲学等各项工作落地。接下来，内坑镇将紧紧围绕教育强镇建设目标，持续深化师资队伍建设，推进产教融合实践，纵深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让更多学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资源。
4: 九号下午，泉州职业技术大学通过开展拔河比赛等一系列活动，为辛勤耕耘在教学一线的教职工送上教师节祝福。
5: 当天15时整，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教职工拔河比赛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比赛由校工会统筹组织，采取分组循环制展开多场对决。赛场上，平日里握粉笔、敲键盘的老师们仿佛回到青葱岁月，个个精神抖擞，摩拳擦掌。哨声一响，麻绳瞬间绷紧，双方队员重心下沉，咬紧牙关，面庞涨得通红，分离不让。场边的加油声与号子声此起彼伏，气氛紧张而热烈。此次拔河比赛让教职工在紧张的教学工作之余放松身心，增进情谊，充分展示了全大教师团结协作、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也为第42个教师节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为强化工贸企业用电安全管理，防范电器火灾风险，8号上午，英林镇结合大排查大整治行动，组织开展用电安全专项排查，全面整治各类隐患，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线。
4: 在晋江市锦吉制造有限公司，检查人员深入企业生产车间、配电室、仓库等重点区域，重点检查配电箱、供电线路、开关插座和电器设备等关键部位，仔细排查线路老化破损、撕拉乱接、超负荷用电等安全隐患。同时，现场向企业负责人及员工讲解用电安全操作规范、电器火灾初期处置和触电急救等实用知识，进一步提升企业员工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6: 确实对我们企业来说有很大的促进，包括一些我们平时在用电过程中想不到的问题。既然政府也就是说制定了这个标准，那我们后续的话用电的话一定要按照这个政府制定这个标准，我们去逐条排查。
4: 在强化政府监管的同时，英林镇积极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开展用电安全自查自纠，各企业积极响应，聘请专业电工对内部用电设施进行全方位检查，重点对配电设施、老旧线路、大功率设备及应急消防措施进行细致检测，及时排查并消除线路老化、绝缘层破损和违规用电等深层次隐患。下一步，英林镇将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持续推进工贸企业用电安全常态化管控，督促企业及时整改问题隐患，切实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防范电器火灾事故发生，守护辖区生产安全稳定。
5: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观众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0: 喂，你在哪儿啊？我给你带吃的了，在你家门口。我回家过年，正在去火车站路上。过年？你不跟我们一起回啊？我还打算开车回去呢。开车太累了，还是高铁方便。你这也太突然了，一个招呼都不打就回家了。我想我妈了，我妈也想我了，反正我这边也没什么事。
1: 你什么时候回啊？开车还是高铁？喂，宝子，你最近怎么了？
2: 不是说好一起回去的吗？
3: 啊，我这边信号不好，我先挂了啊。

0: 哎呀，你回来怎么也不说一声，打个电话，妈好去车站接你。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让邵不多可以提前回来，正好多陪你两天。
0: 怎么瘦了呢？快快快，回家回家！我怎么了？他们过节过两天了，忙活着最近忙，我是快递，接近年底，商家都不发货。回来的正巧，你看看，周老板给的熏鱼，马上做来给你吃，又口福。 华子，华子起床了没有？这都几点了？哎呦，华子，快起来！大白天的在屋里待着怎么行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姐姐把你的太阳可好了，乖乖乖。又累，晒太阳也累啊，大小姐，乱糟糟的，嗯，像鸡窝一样。
1: 掉这么多头发呀！啊，我操心的事太多了，可是已经比之前好了。有一阵我都快秃了，看我发际线。哎呀，你看你，你这是累的，干工作累的，赶紧辞职回家，别在北京待了。妈能照顾你，啊？爸妈又不指着你挣钱，你在家待着，永远有口热汤热饭吃。 妈保证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啊！你说话表个态，怎么了？啊？没什么，我就是突然想唱歌了。啊？以前
0: C 在的时候，我不敢唱，怕刺激他。现在可以随便唱了。 世上只有妈妈和偶尔的孩子想快跑。
1: 你呀、啊，还跟小时候一样疯疯癫癫的，看以后哪个男孩子能吃得消。

0: 好。
1: 好呀，比原先摆摊赚的多了，
0: 而且不用风吹日晒，舒服。你要是回来想找点事儿做，我就把这店给你，我再去盘个别的店。
2: 可千万别呀，我可不爱开店。
1: 那你想干嘛？
2: 你管呢？我在北京那么多年，可不是白混的。再说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回来。
1: 啊？那亲吃回来了？
3: 哎，爷。
1: 哎，
3: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昨天。
3: 早知道我跟你一块儿回来了。
2: 哎，你自己回来的？他俩呢？
3: 他俩是成年人，自己会买票。
1: 你吵架了？
2: 不知道，
1: 没事儿。这离放假还早呢，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工作不忙吗？
3: 我之前有点累，就跟孟和请假了，提前回来陪陪你。
1: 你不是被开除了吧？
3: 没有。
1: 真的？
3: 真的，我回来之前把事情都忙完了。
1: 你也没个正经文凭，咱也没有在大公司工作的经验，你能进蜜蜂全靠万和帮衬，所以再苦再累也得好好干啊，别给万和拖后腿。
0: 嗯，
1: 行，妈给你做好吃的去啊。
3: 嗯。

0: 有空吗？请你喝茶。大晚上喝什么茶呀？喝酒。不是你那小酒量，
1: 你喝我陪，行不行？
2: 行，走。
1: 我记得这家店以前是网吧吧？
2: 对啊，咱们之前经常来呢。哎，我们三个当时冒充李宇春跟QQ聊天，那次都给你气哭了。你还好意思说？那次把我气够呛，
1: 还好忘喝着不回来。他怎么着吧的？他请我看李宇春演唱会来着。
2: 我也买票了。那天我刚到的时候，他们说你俩刚走。

0: 下次李宇春要是再开演唱会的话，咱们一起去吧。行，就咱俩，没别人。华子，以后你要是不想在北京待了，累了想回家了，陪你一起。以后不管你想去哪儿，想做什么。
1: 我都陪你一起。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回家呢，我也不需要你陪。我现在一个人特自在，真的。
0: 那你以后也一直打算一个人吗？以后。 以后就找一个特宠我的，我想去哪儿去哪儿，纽约、巴黎、马尔代夫，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每天送我一束花，卡随便我刷，那家里那车多到车库都停不下。我小时候没见过世面，蹭根雪糕都觉得开心。
1: 现在长大了，我觉得还是应该实惠一些。我想的没错吧？没错。
0: 来，祝咱俩以后都幸福。
1: 必须的。

0: 还不走？马上，还有份市产分析，财务部门要看。哎呦，大年二十九了，你想在北京过年？
1: 我就写完，一会儿就回去，开车回。
0: 不行，就别回了啊！我陪我妈过完三十，咱俩初二三一起开车回呗。
1: 你好好陪陪你妈吧，我得回。找华子有点事儿。
0: 电话里不能说啊。
1: 不行。 必须当面说。
0: 行吧，那一会儿开车注意点啊！我先走了，
1: 给阿姨问好啊。
2: 嗯，早点回啊，注意安全。
1: 哎。

0: 哎呀，万和回来过年了，怎么回来的？开车还是坐飞机？
1: 我开车。华子呢？
0: 回来就找他呀。这家伙一声不吭自己就跑回来了，也不等我，太不仗义了。
1: 就是，这孩子，你说回来一起多有伴儿，是不是？
2: 你叫他，他睡着呢。
0: 哦。华子，万和回来了。
2: 睡懒觉，等他醒了，我叫他来找你啊。这个点还睡着呢。
3: 哎呦，昨天跟星驰出去喝酒，半夜才回。你开车辛苦了，赶紧先回屋休息，饿了到家来吃饭。
2: 哎，
3: 他醒了，我叫他来找你啊。
2: 好嘞，
3: 嗯。你的假，我跟老孟请了，年终奖打了3折。无所谓，本身也没打算着弄。

0: 给我留一口啊！你不配，因为你203战点的棋手，年底都没有红包。如果你这两天老是打喷嚏的话，就是他们在背后骂你。
1: 骂两句又不会掉分吗？华子怎么样了？
0: 你们俩昨晚不是喝酒了吗？怎么了？我现在连跟他单独喝酒的资格都没了。他最近身体不太好。你们俩聊什么了？你俩聊的内容。 可以跟我说吗？吃完了把碗刷了。

0: 好的。
1: 刚起啊。
2: 早。你开车回来了？
1: 啊，开了一宿，早上才到。
2: 累吗？
1: 还行。
2: 你一会儿补一会儿觉吧，不然晚上撑不住。
1: 哎，晚上有个地方一起放烟花。
2: 再说吧，天这么冷，我也懒得出。你先睡会儿吧，我去我妈店里帮忙。
1: 华子，你身体好些了吗？
2: 放心吧，我早好了。

0: 这房子挺好玩。来来来，哎呀，华子，别开玩笑了，快快快，过来吃年糕喽！哎呀，快快快，请华嫂就到上来。哎，华子，你喝不热吗？
1: 你忘了，这是你跟你爸攒钱给我买的，平时我都舍不得穿，这过年来我还得穿一下。
2: 年得多新鲜，红红火火的。
0: 就是，吃大酱。
3: 先碰一杯，
4: 碰一杯。来来来来，
5: 来，
4: 碰一杯，新年快乐！好，来。
5: 姑娘好啊！哎呦，
6: 回来了！快快快！哎，提棒做多了，我妈让我拿一盘过来。
0: 呀，这是太客气了，谢谢。
5: 你
0: 快
5: 坐坐坐下，坐下。
0: 那块陪你说喝一杯。
5: 那个，我爸妈在家等我。
0: 我买点过来拜。哎，你等等等等，
7: 你说，你叔我也没什么好酒，把这酒拿上去给你爸喝去。
0: 拿上拿上，这华子。
5: 那我先回去了。
0: 啊，
7: 好。
0: 那个，
5: 等会儿你跟你爸说，我过去找他喝酒。
0: 对对对对，叫你妈过来啊，我们一块儿吃个饭，好吗？
7: 怎么回事？你们吵架了？
0: 没有，你看看，他们肯定有事儿，
7: 还是大事儿。
8: 哎，我求你别一天到晚胡思乱想了，行吗？我店门好像没锁，我去看一眼。
0: 哎。

0: 你俩之间是有什么事吗？没什么事啊。那你最近为什么老躲着我呀？
1: 我哪儿躲着你了？你最近挺敏感啊。
0: 丸子，我们俩认识这么多年了，有什么事儿，你直说，我扛得住。
1: 没什么好说。

0: 我本来不想说的，谈啥感情？那既然你问到这儿，之前真的挺喜欢你的，从小到大都喜欢。我这辈子就喜欢过两个人，一个叫李宇春，一个是你。但那天亲完之后。 我感觉瞬间就崩了，
1: 崩了。为什么？
0: 心里特没劲，觉得没意思。我之后才意识到，我喜欢你，只是我从小到大的习惯，并不是我的本性。 这些年，我们都长大了，也是时候该告别童年了。

0: 现在怎么样？可以吗？兴趣啊。
1: 我没惹
0: 跟我儿子一起过日子。

0: 根据你的病情和目前的状况，我建议你还是尽快住院，手术治疗。
1: 把那边往过传，往过传，知道吗？

0: 好多了啊！那天呀，可把我吓坏了。那两天没休整。婶儿，咱们跟孙主管合并怎么样？
1: 合并？啥意思啊？
0: 都一个公司的，流程走起来也快，合并之后规模更大，效率也更高。
1: 千万别！他们干活太糙，完全不管售后，
0: 而且孙主管的人。
1: 对员工特好，
0: 没事，我先找他聊聊。

0: 你要跟我谈合作呀，没问题。但是你这条件，有点像耍流氓啊。
1: 细节，可以谈吗？
0: 就你们那点业务，还想跟我谈细节啊？
1: 我们的业务量是一般，但是我们用户粘性高啊，都是回头客。这总部后台的好评量，我们也是常年高居榜首。
0: 成本也高啊，都像你们能干活，公司还赚什么钱啊？
1: 咱俩合作期间，你们丢件是谁找的？爆仓又是谁腾的地方？你们的客户和员工打起来了，是谁帮着处理的后事？你这是赚钱，但你隐患也多，再这么干下去，你还有什么信誉可言？孙主管，我们的优势是注重售后服务，你们的优势是走量，咱俩通力合作，也许还能赢，单打独斗，到最后都是一死。

0: 孟总，您怎么来了？刚好路过，看到整栋大厦只有你这亮着灯。哦，
1: 这个一时忙，这个忘了时间了。哎，新的导航系统测试结果一级棒。
0: 这次干得漂亮！啊，这次还是时间有点紧，如果再多给我半年，会更好。如果你能早来公司，他们能少走很多的弯路。啊，您过奖。之前万和替你申请过期权，是我没有同意。毕竟你来公司时间不长，也没有什么贡献。滥上是公司管理的大忌。
2: 理解，理解。好，你先忙。哦，对了，明天上班的时候去趟法务，我让他们准备了一份期权的合同。期权不多，算是公司对你的一点心意。别太晚。哎。

0: 小慧，你在干嘛？
1: 今天是周一啊，有很多上学的、上班的，又赶上早高峰，刚下完雨，有很多泥泞，坑坑洼洼的，大家走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啊，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别撞着。哎，醒醒，打起精神来，
2: 哥，啊，差不多放我们走吧，早点开始，早点达标嘛。
1: 我这不没说完呢吗？
2: 不就是控制车速、减压车辆、注意安全、耐心服务吗？来来回就这么几点，
3: 就是
2: 我都会背了。
1: 行，那要不你当站长？
4: 哎，行，我也
5: 行。哎，好了，
6: 想过吗？
5: 那今儿天儿这么好，那单子肯定少不了啊，就靠今天补上个月亏空嘛。行了，大伙儿走吧，出发吧。
1: 走，注意安全啊！
5: 走，
1: 别撞着行人。开慢点，千万别着急啊！
7: 近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移动支付的便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通过电话或在线平台订购外卖。据统计，外卖订单量同比增长50%，尤其在一线城市，外卖已成为许多上班族和学生的日常选择。多家外卖服务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通过提供优惠券、快速配送等手段争夺市场份额，行业竞争日趋激烈。
8: 哎，你好，就是 B 部吗？

0: 你打电话给他，你们俩不让上。大哥，我赶时间，你控制控制。
1: 说了，他不让上。
0: 不是你们这是怎么这么麻烦啊？区里拐弯的本来就不好找。
2: 对不起，这是规定。
0: 哎，大哥，哎，我是给您送外卖的外卖员，哎，大哥，不好意思啊，您下来取一趟吧，我是上不去，您通融通融啊，谢谢。快点！哎，
3: 那这样，
0: 哎，大哥，这外卖是你的？
3: 不是，我没点。
0: 哎，大哥，您点外卖了吗？
3: 没有。
0: 这外卖是你点的吗？
4: 外卖是你的吗？
0: 大哥。 这外卖是你的。
4: 你有新的顶峰外卖订单。
0: 这怎么这么远？

0: 喂，我的外卖呢？
1: 哎，大哥，我外卖已经给您放那儿了呀，我这急着取下一单呢，我还拍照给您发过去了，就在前台那儿。
0: 什么都没有，根本都没送到我手上。
1: 不是，那我等您半天您不下来，我才点的已送达呀，那我后边还那么多单子呢，我也没法赶等您啊。
0: 行，你有理是吧？你送到我手上了吗？等着我去举报你吧。
1: 喂，大哥，喂。
2: 我这个月已经超时3次了，本身就已经罚了不少。我现在要多一个投诉，那就相当于在系统里边多了一个污点。我跟公司的人打听过，他们说我现在就相当于进了那个黑名单，以后我平台再派单，他就不会优先派给我了。那我还干啥呀？我不就完了吗？我哥，
3: 你知道完了，你不小心点儿。哼，跟我走。

0: 哎，哥，我和我们领导在楼下等您呢，您方便下来谈的吗？
1: 说了我没空，凭他才说。
2: 对，哥，对吗？我是跟您联系的骑手，就我们领导。哎，
1: 您好，您好，
0: 干什么？
2: 啊，对不起，我跟我们的骑手您道歉。今天这个餐没有送您手上，实在不好意思。
1: 一个钟头，我是不是等了一小时啊？那大中午的太阳这么晒，我饭我都没吃上，你在这道歉有用吗？哎，
2: 实在，
1: 滚开！
2: 实在抱歉，您跟您看这样行不行？
1: 这一单的钱我赔给您，您能不能把这个投诉撤销一下？
3: 我缺你这点钱啊！
1: 不是啊，我凭什么撤销投诉啊？是不是你们工作有问题？
2: 是，
1: 凭什么让我撤销？
2: 是我们的问题。
1: 我给你俩上课，投诉是我们作为消费者的权利，懂吗？
3: 我工作哪有问题？
1: 啊！闭嘴！你别冲我送外卖的，我喊什么呀？哎，
3: 你这么说话不对啊！
1: 你是来道歉的还是找茬？
3: 啊！想让我撤销投诉是吧？行啊，给我跪下，磕三个响头。不会啊，给我跪下！左边。行了，下来吧。
4: 早点休息。
5: 好。
4: 晚安。
5: 晚安。
4: 拜拜。

0: 他是做什么的？投资。赚钱吗？一直在赔，不过他家有钱，他家开矿的。你还想知道什么？
1: 其实你用不着躲我，我这个人要脸，不合适了我就卷铺盖滚蛋。
0: 不会缠着你的。你是觉得我是因为钱才这样？难道不是吗？那你愿意那么想，我也无话可说。我呢，很简单，没有什么野心，我就想舒舒服服的跟你过点小日子。所以之前我想让你买房，但你二话没说你就拒绝我了。
1: 我不想买房。
0: 是不想花家里的钱，我想靠自己的努力。可是我等不及了，我马上快30了，在北京混了这么多年，我同寝室的姐妹最次的住的天鹅湾，开的是X5，就我，连出门打个车我都得算计着，只要一堵车，司机一绕路我就心慌。我是985的毕业生。
1: 我拿过一等奖学金，
0: 跟你活成这样像话吗？穷还是原罪啊？海阔，我知道你已经很努力了，但是很抱歉，我已经没有时间，也没有耐心再去啃你花的饼了。你能理解我吗？

0: 嘿，怎么又是你啊，
1: 赵警官？
0: 不是找着正经工作了吗？好好的瞎折腾。
1: 那哥们欠揍。您要是我，您也动手。
0: 这话你跟我说不上，就跟你领导说去吧。
1: 领导？
0: 嗯。

0: 今天你打多少，我绝不回头。来，
1: 你一天不给我惹事儿，浑身不舒服是吧？
2: 你都不问问我为什么？
1: 我不管你为什么，你把人家揍了，人家直接发了微博，我撤热搜的费劲。
2: 他不拿我们当人看，
1: 我活该揍他。
0: 贺金石，你到现在还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是吧？
1: 我没什么见识。
2: 我不懂你们大公司奇奇怪怪的规矩，
1: 不懂，你可以问我。
2: 算了吧，谢望河，我倒希望你能问问我。
1: 你说，我听着，我看看你有什么委屈。
2: 我希望所有能跟着我的人都能被当成人看，都能被认同，都能被尊重。但是你，就只把他们当成赚取利益和扩大资本的工具。然后呢？
0: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以前嘴硬心软，你对所有人都好，我这就当这个世界不理解我，你也会理解我。所以呢？你这样咱俩没法聊。我告诉你，你知道光蜜蜂一家一年给社会提供多少就业机会吗？你知道有多少人靠送外卖养家糊口吗？
3: 你心善我理解。
0: 但你不能自私啊！当初你说想当站长，我用期权做担保，我让你当了。可你呢？你用一颗金子般的心带领大家，差点就把站点搞黄了。你让所有人跟着你赚不到钱。
1: 你张嘴闭嘴赚钱，你除了赚钱能不能有点人味啊？赚钱有那么重要吗？
0: 等你很有钱的时候，你有资格觉得钱不重要。但是当所有人都等米下锅的时候，钱非常重要。我知道，你一心为大家好，然后呢，人家不认，然后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觉得自己好心被当成驴肝肺。
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委屈啊？
2: 外卖员是人，
0: 他们也需要关爱，他们需要有人为他们维护合法权益，知道吗？我是扣他们钱了吗？还是我给他们涨的提成和奖励？我提供就业岗位，他们愿意来就干，不愿意就离开，没人逼他们往死里干。
1: 你制定的规则就是在诱导他们，你懂吗？
0: 那我告诉你。 竞争社会，你付出多少，就有多少回报。我们已经成年了，不是享受过家家，还做不到让所有人都满意。邵金石，咱们俩都是北漂，这么多年了，受了多少苦，你心里有数啊。所以我特别珍惜这次机会，我想好好干，我想证明自己。可你呢？

你拿着我拼命争取来的机会，你想实现乌托邦，没问题，我支持你，我希望你能够梦想成真。但是，以后请你用自己的钱跟资源来过家家。我祝你成功。

0: 你在哪儿？我过去找你。
1: 不要。
0: 你到底在哪儿？

0: 你怎么了？
1: 。
2: 我得靠钱才能留住他，
1: 那否则你以为靠什么呀？靠你长得帅，靠你有腹肌，你有吗？别老想着考验人性，没意思。
2: 别废话，
0: 什么事儿？
1: 我跟星驰。掰了。
2: 哦。
1: 你不惊讶吗？
2: 掰了多少次了？哪次掰不说，啊，以后我再也不来往了。结果呢？
1: 这次可能不一样了。
3: 这件事情对我们公司的形象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舆论把这件事情炒得也越来越热。
4: 王总，进来。
5: 迪伦本来已经要裸合同了，因为邵星驰的事又往后拖延了。
1: 对不起，他已经辞职了。他的事，我会妥善处理。
3: 早就应该处理了，那个孙子就是害群之马。
5: 行了，聊正事儿。
1: 这一阵跟云图的竞争加剧，压力很大，我打算申请补贴。
3: 终于扛不住了，之前是谁？死活坚持不要补贴啊！
1: 此一时彼一时嘛，这次补贴

0: 我们不是给你们提供一个免费的机构，而是给商家，凡是跟我们合作过的商家，每单补贴3到5块，并且要求他们必须要跟我们签独家。
1: 签独家难度不小啊！
2: 我做过调研，有戏，海阔基于大数据也做过分析。
3: 又是你兄弟，
0: 这回靠谱吧？不会再害我了。
2: 我坚信，这次肯定能成。
4: 那谁负责这次的地推啊？我想想，找个合适的人选。
5: 因为找来找去又找到你兄弟那儿，像我们这个级别的大公司，任人唯亲的事情不可以再发生了，好吗？

0: 邱总属什么的？
1: 狗啊。
0: 啊，难怪。
2: 啥意思？
3: 狂吠，还爱咬人。打过疫苗吗？
4: 向河，你没事吧？你信不信我能咬死你啊？
3: 邱总，生意场拼的是实力，打小报告非但成不了事，还让人瞧不起你。
4: 我同意，我知道我自己没什么本事，我成不了事儿，我也能让你成不了事儿。老老实实的啊，千万别翻到我手里。嗯，

0: 谢总，让你不干了，平安不让我走啊！
1: 你车不是你的呀？
2: 那他们都走了，你不拦就拦我呀？
1: 什么情况，谢总？是这样，哎，你回来！
2: 赶紧说。
1: 少站长出事之后，有好几个骑手不干了，还把电动车给骑走了。当时，少站长我看他们年纪小，没有钱，就没让他们交押金。
2: 这不是胡闹吗？
1: 之前，不是少站长做的保，我觉得他能给追回来。
3: 他已经辞职了。啊！接下来，你做203的站长。
4: 我不行，不行你也得行。好！姐姐，
1: 祝贺你啊！
4: 谢谢罗总。
1: 这个公司不但给你们这个站点送来了奖状，还给你们奖励10万元。好，谢谢。哦，小夏，别忙了，我坐会儿就走。
4: 这么着急啊？
1: 谢谢。我这次来啊，除了给你发奖金和奖状，还要向代表公司邀请你能够回总部，给大家做个培训，介绍一下企业管理经验。
4: 长期还是？坐下说。
1: 是这样啊，不管是培训部还是宣传部啊，你随时可以入职，负责企业文化建设。经过高层的一致讨论呢，认为你是最佳的人选。
4: 我是真想去。
1: 有顾虑，待遇方面嘛，你也不用担心，绝对比现在要好。
4: 没顾虑，我得回老家了。回家？红淮市，在江苏，一座运河边的小城。
1: 怎么那么突然？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
4: 北漂太久了，感觉有点虚。不过谢谢你，也谢谢公司对我的认可。这个奖状。

0: 呀，是不是要升官了？嗯，
1: 那我没同意。啊，那为啥呀？我在这儿还有更重要的事。哎，婶儿，晚上家里有个硬菜吧，庆祝一下。
2: 行，
0: 你想吃啥？
3: 我都行，挑大家爱吃的。
1: 好，
2: 爷。
1: 爷，
2: 你咋这么早就回来了？
1: 秦志哥有麻烦了。
0: 啊？
3: 在酒吧吃炸酱面，真有品味。怎么了？上次千万和也是在这儿，你说的话一模一样。你来该不会是想劝我俩和好吧？
0: 我没那么无聊。
3: 我和他也好久没联系。为什么？忙啊。不是你们俩之前不是？不是什么？没什么。我跟谢万和就是不来往了。
0: 也没结仇，就这样。那你接下来想干嘛？
3: 我有哥们儿开了个店，改装越野车的，我想过去试试。
0: 赚钱吗？不知道，先试试吧。要不，你来我这儿试试吧。
4: 装车时，小件装入车内，大件固定车顶。第二，扫描的过程中就要注意分拣散件，还有小区件。第三呢，处理不了的问题，及时上报给问题部，就这么简单。我估计你一下午就出去了。
5: 夏主管这是真要收编我？
0: 什么？你想反悔啊？
4: 不敢。
0: 你就干活，你要干不好，今天晚上不准吃饭。
4: 你老板真是当久了，现在这劲儿越来越跟三娘他爸似的。哎，
6: 姐，你行，我错了，脖子断了。
4: 早知道这样，我真不来了，比谢望河还残暴呢。
6: 残暴？
4: 望河，你说我残暴，
6: 不爱听啊？
4: 我可以挑你爱听的说，说你冷血行吗？
0: 你当面说我可以，背后说人不讲究。哎，你知道他脾气，你不呛两句，你不舒服是吧？望河，望河。
6: 跑不动了，啊！哎，喝点汤。我接了吗？现在身体怎么那么差呀？ 跑这么几步，喘成这样，
0: 今儿有点贫血。谁让你跑这么快？谁都追不上，一口气差点没喘上。

0: 平时在你那儿干得不开心，所以我让他来帮我。
1: 他闯那么大祸，还死不认错，谁开心啊？
0: 是，打客户是有点过。
1: 有点儿。
0: 非常过，要换我，我也得开除他。
1: 我可没开除他，是他自己要辞职的，因为他这个事儿，我现在在公司我都抬不起头来。我每天那么多事情，那么忙，我还得去帮他追电动车，我凭什么呀？
0: 那你觉得你自己没错？
1: 我有什么错？
0: 他是你兄弟，他做了错事，你得好好跟他说。
1: 我还要怎么跟他说呀？
2: 我说他怎么就听呢？
1: 你让他去跳楼，他也会去的。华子，我知道你是为我们好，但是你不能拉偏架。
0: 我怎么拉偏架了？
1: 你觉得我就是个黑心资本家，我混得比星石好点儿，你就下意识地认为我会以势欺人，对吧？但我没有啊，我也就是个打工的，名片上印的是总裁助理，可实际上我连 VP 的权限我都够不上。星石捅了这么大的娄子，我得用我之前积攒的所有的心力，我才能解决。好了，你可以帮亲不帮理，但是千万别因为他弱小，他值得同情，你就觉得我在欺负他，这对我不公平。

0: 哎，徐哥，您怎么在这儿呢？
1: 徐哥，最近怎么样？
0: 好啊，挺好的。您怎么在这儿吃饭呢？
1: 那个小食堂停了。
0: 停了？为什么？
1: 可能领导怕耽误事儿吧。
0: 不是，吃个饭耽误什么事儿啊？再说了，那小食堂又便宜又干净的。
1: 徐哥，我们特意为了吃顿饭跑回去，路上得浪费不少时间。这为了省得快把卯的也不太值当，哎，就在这儿了。
0: 连顿饭都吃不好，哪有精力干活啊？胡闹吧！刚买了点面包、饮料，吃不饱吃这个。
1: 师哥。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
1: 2026年下半年全市定兵大会召开；
0: 教师节特别报道，晋江致敬大先生，尊师重教暖人心；
1: 福建首单 TIR 加多业态集拼出口业务在晋江启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9月10号上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带队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
2: 王明远一行走访慰问了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王廷玉、纪言中学林继阳等教师代表，并深入校园开展实地调研。每到一处，王明远都细致询问教师代表工作生活情况，为他们送上真挚的祝福，并通过他们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走访中，王明远详细了解各所学校发展情况，对他们过去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鼓励他们在新学年里继续努力，守正创新，再创佳绩。王明远强调，相关部门和各学校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配强力量，压实责任，紧盯各领域安全工作，扎扎实实落实到位，牢牢守住校园安全底线。市领导陈友爱、蔡文清参加活动。
1: 9号下午，我市召开2026年下半年全市定兵大会。
2: 9号下午，我市召开2026年下半年全市定兵大会，会议介绍了晋江市下半年征兵工作情况，并现场确认新兵体检、政治、文化程度审核结论，明确批准入伍人员名单、兵员去向。据了解，晋江市征兵办将于9月10号起组织全市定兵人员及预备对象进行封闭式集中管理，后续将按计划组织新兵欢送和输送。会议指出，各单位要高度重视集定兵员的教育管理，加强协同配合，做好部门衔接，持续加大入伍优惠政策宣传力度，要高度重视集定新兵思想引导工作，全面落实安全管控各项措施，加强与新兵家长的沟通，积极正面引导，一以贯之抓好廉洁征兵，严格落实廉洁征兵相关规定，切实保证征兵工作公开透明。市人武部政委张攀峰、副市长陈丽荣参加会议。
0: 10号上午，陈代镇庆祝第42个教师节表彰大会举行。
2: 现场表彰2025至2026学年度陈代镇优秀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颁发2025至2026学年度陈代镇教育教学工作奖，向安踏集团回赠明谢牌匾。近年来，陈代镇办学条件持续改善，陈代民族中学宿舍楼扩容竣工，市第五实验幼儿园晋东分园、龙林中心幼儿园烟浦园区开办，教育质量稳步攀升。陈代民族中学、子峰中学两所完中校相继通过一级达标高中评估，捐资助学蔚然成风。安踏集团和敏助学、和敏讲教基金累计投入超3600万元，覆盖师生近万人次。陈代民族中学、觉兴实小校庆分别获捐资超2.2亿元、1700万元。今后，陈代镇将继续走集团化办学之路，深化强校带弱校机制，加快推进晋东实验学校等优质教育项目落地，全力补齐学位短板，推动全镇教育质量整体跃升，打造与现代化产业强镇相匹配的教育高地。副市长、陈代镇党委书记陈英煌参加会议。
0: 9号，泉州综合保税区举行 TIR 加多业态集拼监管模式业务启动仪式，首发福建首单 TIR 加多业态集拼出口货物，为晋江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当天上午，在泉州海关监管下，一辆满载一般贸易加跨境电商集拼出口货物的车辆从泉州综保区集运集拼监管中心出发，标志着福建首单 TIR 加多业态集拼出口业务在晋江启动。
3: 为保障首单业务平稳落地，泉州海关定制专属监管方案， 并开展业务测试，快速办理申报清单审核、TIR 证书签注、车辆核验、施封等手续，确保即报、即验、即放，全力保障跨境物流通道高效畅通。
0: 据了解，该业务打通了一条区内极品陆路直达的跨境物流新通道，由泉州数贸智慧科技有限公司与吉林珲春市金鼎运输有限公司共同完成，产品涵盖热敏打印机、铁架床等，货值47万元，后续将经满洲里公路口岸出境发往莫斯科。
4: TIR 门到门直达，时效稳，灵活性强，很多跨境电商小包裹多批次要快速出货的需求可以很适配，这个模式补充了福建 TIR 运输的空白，给泉州近江货品出海新增物流方案。
0: TIR 运输是基于联合国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建立的国际跨境公路运输模式，持有 TIR 证书的运输车辆可在缔约国间享受通关便利，途经国一般情况下不再开箱查验，具有一次申报、一车直达、一箱到底的优势。多业态集拼模式则是依托泉州综保区集运集拼监管中心先查验后装运的监管优势，打破传统模式下一般贸易、保税物流、跨境电商等不同业态货物分仓管理、分柜出口的壁垒，不同贸易性质、不同报关方式的货物于同一集装箱混拼装柜出口。 TIR 加多业态集拼模式在发挥多业态集拼灵活组货、集约高效优势的基础上，借助 TIR 运输方式破解了跨境换载、多次装卸等堵点问题，有效精简跨境陆路物流链条，压缩通关时长。初步测算，首单业务全程运输时间仅12天左右，比传统公路运输模式缩短60%以上。
4: 简单讲，就是把我们合规的能力和合作方的 TIR 物流能力结合，在政府支持下做到合规、高效、降本，属于我们泉州外贸改革的创新、政企合作的好例子，常态化之后会帮到更多的中小外贸企业。
1: 金秋九月，单轨飘香，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我们想把镜头对准一群最可爱的人——老师。近年来，晋江坚持把基础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系统构建好教头、好教导、好教师、好教练四维协同发展体系，让每一位老师都能被看见、被尊重、被成就，为教育强势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5: 对于老师来说，最好的成长就是有平台、有舞台。为此，晋江搭建57个市级名师工作室，共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帮助老师们在一次次磨课、教研中拔节生长。2025年以来，新增闽江教学名师1名，省特级教师10名，名优教师及培养对象达1588人，每4名教师中就有1名名优教师。好老师的故事就发生在你我身边。扎根农村中学近30年的曾喜玲老师是同事眼中闪光的榜样。
6: 他在2015年的时候参加我们这个泉州市的教学技能大赛获得特等奖，然后到2017年代表这个泉州参加省赛，这个省技能大赛的然后最后也得到2等奖，然后后面又这个参加省的这个体育的这个方面的这个专项技能赛又得到了1等奖，然后后面又评上了这个全国优秀教师啊、福建省优秀教师啊、福建省特级教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同事的成长的经历就在我身边，对我的这个个人的职业这个成长的引导跟影响是非常大。
5: 班主任是离学生最近的人，也是学生心里最暖的人。晋江在全省率先成立22个名班主任工作室，建成145个校级教联体，班主任专项绩效待遇稳居全省前列，让班主任被看见、被善待，是这座城市对树德立人最朴实的回答。
7: 我要说，我的班主任老师，他给予的是我学习上的帮助。就有一次我考试成绩下降了很多，他观察到了这一点，然后私底下找我交谈了，并且了解到了我的情况，给了我一些解决方法。他有跟我说， 我虽然不是那种很聪明的学生，但是我重在我愿意去努力。他就告诉我，没有天赋，那就重复。
5: 一所好学校离不开一位好校长。晋江实施智校人才接棒行动计划，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精准培育首批12所学校和12名对象，累计培训校级及年轻管理骨干373人次。目前，全市名优校长及培育对象达127人，是师生眼中最可靠的领头雁。
8: 从永春来到晋江，我感受到了晋江人的打拼、爱拼才会赢的这种精神，也见证了晋江教育一步步取得进步的这一个过程。那么就我自己的蓝桥中学来说呢，我见证了它从不列级的学校到3级、到2级、到1级，它的教学条件不断的改善，它的教学质量逐年在提高的这种过程，这也是我觉得很欣慰的一个地方。
5: 每个孩子的天赋都值得被点亮。对接国家强基计划，晋江实施未来人才培养计划，在3所基地校专设竞赛教练岗，大先生公益基金首批投入1500万元。2025年以来，全市5大学科竞赛获省级以上奖项148人次，斩获奥赛国家级奖牌5枚。一批批拔尖创新人才从这里走向更大的舞台。在基岩中学从教30多年的王金燕老师说起学校的领路人，满是敬意。
9: 那在我的心里面，他们不仅仅是我的领导，我非常愿意尊他们一生为师。他们有着做教育的理想情怀，而且还有高尚的格局。他们用温暖和信任来指引我们年轻的一代迅速的成长，成为专业的老师。那我在自己从教的这30几年，也以他们为榜样跟我的小伙伴一起不断的成长，去点亮学生心里的梦想和热爱。
5: 教育是国之大计，也是民生之暖。晋江率先通过全国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和学前教育普及普惠2项国家级评估认定，实现泉州市绩效评估3连优。成绩的背后是老师们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深夜的最后一盏灯。今天让我们把掌声和祝福送给每一位老师。老师您辛苦了，致敬每一位大先生，致敬每一位人民教师。
0: 9号上午，磁灶镇深化铸匠心，聚力树品牌，教育高质量发展暨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在磁灶中学举行。
2: 大会现场，磁灶中心小学学生代表朗诵《慈乡匠心陪桃李》，薪火善举暖童心，以童声致敬师恩，为节日增添温馨氛围。举行寻找身边的榜样征文暨现场演讲活动颁奖仪式，举行2026年度磁灶教育基金会奖教捐赠仪式，用于校园兴建和改扩建，智慧校园建设，助力磁灶教育高质量发展。过去一学年，磁灶全镇上下始终将教育作为最大民生工程来抓，学在磁灶教育品牌更加深入人心，群众认可度和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接下来，磁灶镇将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紧扣深化铸匠心、聚力树品牌工作主线，建强智校骨干队伍，锻造优质师资梯队，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凝聚全域新教合力，推动磁灶教育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跨越，从有学上向上好学跃升。当天，磁灶镇磁灶教育基金会还走访慰问一线优秀教师。
1: 9号上午，内坑镇庆祝第42个教师节荣誉仪式暨教育高质量发展大会在镇商会举行。
2: 会上正式发布内坑镇小学教育优质均衡培育建设2026至2027年度第3年项目方案，为上一年度引进的语文、数学名师工作室8位内坑级教育人才颁发局里教育奖，同步完成英语、体育名师工作室新聘授牌工作。截至目前， 星火归园行动已汇聚16位内坑级优秀教育人才返乡投身家乡教育事业，现场致敬深耕教坛的耕耘榜样，对2025至2026年度教育教学工作中涌现的先进集体、优秀个人予以肯定，专门为21名扎根内坑、从教满30周年的教师授予荣誉奖章。同时开展书香局里阅读提升年赠书仪式，众多乡贤、企业家、老人会代表踊跃奉献爱心，现场捐资助力家乡教育提质发展。过去一年，内坑镇教育发展促进会累计投入约3380万元，重点保障内坑实验小学项目建设、各校办学条件升级以及讲教讲学等各项工作落地。接下来，内坑镇将紧紧围绕教育强镇建设目标，持续深化师资队伍建设，推进产教融合实践，纵深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让更多学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资源。
0: 9号下午，泉州职业技术大学通过开展拔河比赛等一系列活动，为辛勤耕耘在教学一线的教职工送上教师节祝福。
2: 当天15时整，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教职工拔河比赛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比赛由校工会统筹组织，采取分组循环制展开多场对决。赛场上，平日里握粉笔、敲键盘的老师们仿佛回到青葱岁月，个个精神抖擞，摩拳擦掌。哨声一响，麻绳瞬间绷紧，双方队员重心下沉，咬紧牙关，面庞涨得通红，分离不让。场边的加油声与号子声此起彼伏，气氛紧张而热烈。此次拔河比赛让教职工在紧张的教学工作之余放松身心，增进情谊，充分展示了全大教师团结协作、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也为第42个教师节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1: 为强化工贸企业用电安全管理，防范电器火灾风险，8号上午，英林镇结合大排查大整治行动，组织开展用电安全专项排查，全面整治各类隐患，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线。
0: 在晋江市锦吉制造有限公司，检查人员深入企业生产车间、配电室、仓库等重点区域，重点检查配电箱、供电线路、开关插座和电器设备等关键部位，仔细排查线路老化、破损、撕拉乱接、超负荷用电等安全隐患。同时，现场向企业负责人及员工讲解用电安全操作规范、电器火灾初期处置和触电急救等实用知识，进一步提升企业员工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10: 确实对我们企业来说有很大的促进，包括一些我们平时在用电过程中想不到的问题。既然政府也就是说制定了这个标准，那我们后续的话用电的话一定要按照这个政府制定这个标准，我们去逐条排查。
0: 在强化政府监管的同时，英林镇积极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开展用电安全自查自纠，各企业积极响应，聘请专业电工对内部用电设施进行全方位检查，重点对配电设施、老旧线路、大功率设备及应急消防措施进行细致检测，及时排查并消除线路老化、绝缘层破损和违规用电等深层次隐患。下一步，英林镇将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持续推进工贸企业用电安全常态化管控，督促企业及时整改问题隐患，切实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防范电器火灾事故发生，守护辖区生产安全稳定。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有这个必要吗？高管用餐可以开票报销的，为啥非要固定在某一家饭店？
1: 他们给打折，统一采购打六折，还可以自带酒水，关键是离公司比较近，吃完饭就可以签单，省了一个报销流程。
0: 有什么意义吗？
1: 规模现在越来越大，流程要简化，要把人力用到刀口上。
0: 行，以后啊，像这种小事儿，你自己决定就行，不用跟我商量。
1: 哎，那个员工福利呢？
0: 1万美元。
1: 对，之前邵金池在203站点搞了一个小食堂，给1万美元送盒饭，效果还不错。我想在其他站点推广。
0: 这个203都。

这个企业快被他搞砸了。事实证明，他的经验并不可取啊，也没有增加企业的凝聚力。否则，在绍兴池被开除的时候，站内也不可能没动静吧？去忙吧。

0: 烤串儿。
1: 你怎么那么灵啊？就不能猜不对一回啊？
0: 你这弄的，
1: 也不怕扎着？
2: 愿意待就待，不愿意待你就走。
1: 正好，我也烦着呢，我陪你喝点儿。
2: 你告诉谢永和，丢的电动车我都给他追回来，追不回来的，我自己掏钱赔公司。
1: 你怎么不自己跟他说？
2: 我懒得搭理他，连他看见他就烦。
1: 这次打算持续多久啊？
2: 一辈子吧。海波，你也甭劝我。万辉说的也对，来北京就是来赚钱的。但我觉得我也没错，我就是想活得有点

0: 阿姨，我在这儿。谢谢谢谢啊，王岩，你是不是跟人打架了？
1: 我骂完了。你小姨在网上看新闻，说你们殴打客户都让人家给告了。行行，我说你先过来。妈，你怎么别听网上瞎咧呀？他们都胡说的，我根本就没动手。
0: 那到底是咋回事嘛？
1: 我就是正常送餐，那顾客欺负人，那师哥看见了他知道，他就急了。
0: 邵星驰，就是那个开练歌房的小老板呐。
1: 啊，虽然这次他都帮我打了两次架了，现在工作都打没了。

0: 哎呀，星驰啊，阿姨，您怎么来了？
1: 星驰，
0: 哎哎哎，您这是干嘛呀？走走走，咱屋里说去。走，来。
1: 星驰，我养这孩子吧，心善。 可是他就是死犟的，说什么都不来当面道歉。这次真的是对不起你了，让你受委屈了啊！
0: 没事，阿姨，不怪他。
1: 王媛，他对不起你呀，孩子啊，对不起你呀！我这当妈的呀，这个孩子，你拿着啊！
0: 阿姨。
1: 我都说这事儿翻篇了，
0: 不是，你听阿姨说，这么多年，你照顾我们母子俩，
1: 阿姨念着你的好啊，这个钱你拿着，阿姨心里就好受一点啊。不是没有两个钱，只要拿着，你就当阿姨向你买个心安，行不行啊？好孩子，拿着啊，拿着，我们下来北。

京生活吧，就想着陪着儿子近点儿，挣的能比家里多点儿。可是来了以后才知道。

0: 你这偷偷摸摸干嘛呢？你管呢？来干嘛？没事啊。
1: 没事你就赶紧出去。大半夜的孤男寡，笑话。
0: 不是，哎，你还在乎这个呢？妈，我不是女的吗？啊，是，我错了，我错了，行了吧。
1: 你到底什么事儿？

0: 我操，我知道。
1: 怎么？你想当逃兵？
2: 之前我总是憋着口气儿，想着我自己能混好点儿，就把我妈接过来。但我现在扭头一看，别人的妈来了北京之后好像都不开心，亲戚朋友、街坊邻居都不在，累了闷了，连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打麻将永远三缺一，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回去混。
1: 我本来还打算把这个账盘给你，
2: 给我？给我你干嘛去啊？
1: 快讲。那年你们都要来北京，我就想着，就剩我一个人，我无聊。你们一个个都在北京见世面，就我在家。过几年等我们重逢，我都成闰土了，见了面还得鞠躬，管你们叫声老爷。
2: 哎呀，不至于啊。
1: 我当时又不知道，我就是很害怕被你们落下。我这不就刚来北京了吗？但我在北京这么多年，我真的好累，每一天都心力交瘁。我现在觉得不值得。
3: 那就回，一起回，哎。

0: 等回去之后，我找你。
1: 第七号台风海克尔今年早上生成了，南未来呢，它会回旋或者是缓慢移动。
2: 雨水从四川西北地区东部一路蔓延到华北这一带，越深的地方雨势越强，像北京在今天午后甚至出现了白昼如黑夜，暴雨浓重的场景。
3: 有信心吗？
1: 信心谈不上，但是我们全体上下都会拼死一战，
2: 还不够。
1: 为了打赢这一仗，公司下了血本，把补贴提到了上限。如果输了，资本不会再给我们任何机会，地论更是想都别想。所以这一仗不成功，则成人。
2: 明白。
4: 好。好。嗯，我知道，一定。 未来3天有大暴雨。
5: 咱们就上订单了。这暴雨天送外卖，上头光顾着开心了，想没想过我们这些外卖员有多不容易啊？
4: 没辙呀，得风和日丽的，谁点外卖呀？啊，你通知一下，把明天早晨晨会提前半个小时，把大家冻养起来。
5: 站长，咱要不要再多招一些人呀？这几天都走了好几个了，这招的都是新手，这订单一下进来，咱接不住啊。
4: 我已经跟公司提了，公司也很为难啊。
6: 人手本来就不够，其他平台还到处挖人，咱们只能自己想辙了。
7: 那这两单子，
8: 不好意思，谢总，久等了。您看看，生意伙伴们，我们这一到中午这个出餐的时间呢，旗下的几十家加盟店，一出就几千单，这么大的量，您这一家未必全吃得下。
9: 要不，
8: 我再签下别的。
9: 这个您不用担心，多少单我们都吃得下。
8: 要么独家，要么我们终止合作，您自己选择。何必呢，谢总？我觉得如果都按照你们这种做生意的话，咱们这行业早晚会被做死。<笑>
9: 您只管选择，不用评价。
10: 谢总，您让我再想想。
11: 谢总，
10: 海淀的市场份额基本和您不持平了。
9: 新百里者半九十，我们只是刚刚追上北方。接下来还有更艰巨的仗要打。
12: 今天中午我们基本和云图持平了，不过他们急拿上了很猛，把时间缩短到了32分钟。
9: 他们不要命了吧？天气预报显示，北京未来3天有大暴雨。都听到了吧？对外卖行业来说，恶劣天气就是我们的旺季，老天爷都来帮忙了。 马上下达通知，全员动员起来，我们要迎接未来天气的挑战，要在3天之内让业务量再上一个新台阶。
13: 是。
9: 各位，离我们战胜云图就差最后这一哆嗦了，有没有信心？
14: 有。
13: 开始。
15: 潘女儿，哎呀，潘女儿，
16: 快回去吧。
13: 这么大的雨，要今天请个假吧？陪你媳妇去做个产检。
16: 没法请假，大家都干活呢，我时间都不合适，走了。
13: 你都去了，你就不转了呀？
16: 别闹了，好不好？我已经把安全回来。
13: 没事，你放心去，我陪她去。
16: 注意安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谢谢啊，哎，走了走了走了。
13: 你快放下，快点啊！
16: 好嘞。
13: 哎呀，下这么大的雨，你小心点儿。
16: 从今天开始，3天之内，24小时随叫随到，这一次绝对不允许出现一例订单。
13: 好。

0: 我知道，今天订单太多了，吃不下了。
1: 吃不下也就算了，要不把送单时间延长一分钟吧。
2: 现在正是拼速度的时候，谁快谁就赢了。你知道一分钟多重要吗？
3: 现在危机拿了，我们全开始。
4: 站住！
5: 站住！
4: 站住！
5: 站住！
4: 站住！
5: 站住！
4: 不好了，把你的胸贴全都泡了。
5: 对面电视，快！

0: 真羡慕你啊！哈，说走就走，都这个岁数了还这么任性。我那是混不下去了，被淘汰了，好吗？
1: 借口。
0: 真的，之前我觉得自己点背，现在我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笨。我真的这些年干啥啥都不成。
1: 你只是没长记性，
0: 是吗？
1: 做事最需要的不是能力，而是耐心和毅力。汪和在这一点上，确实比咱俩强。
0: 所以啊，他比咱俩都成功。
1: 他知道你要走，本来想来送你的，确实是忙不过来了。
0: 没事儿，你们又不是不回花家，好好的，花家见。

下次再回报回家，记得替我往他钥匙孔里塞个泡泡糖。

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

世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之。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先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

0: 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